0: 值得注意的是，这型无人舰艇最惹眼的不是自主系统，而是它采用了二手船体。那研发列装并非单一装备升级，而是美国海军海上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2025年，美政府为恢复海上主导地位，将自主无人舰艇研发列为国家战略优先方向，依托本土造船工业与成熟商业供应链，全面提速无人舰艇批量生产与规模化列装。而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 MASC 模块化无人舰艇项目将全面进入原型验证阶段，美国海军同步明确发展规划，加速打造有人战舰与无人舰艇协同编组的新型混合舰队。美军国防部预算数据显示，在近70亿美元的海上无人系统年度经费中，37亿美元将在2027年前集中投入水面无人装备研发与列装。此外，俄乌冲突中低成本无人装备的规模化实战应用，更是为美军提供了全新作战思路。可消耗、高机动的无人舰艇能够深入高危海域，承担前沿侦察、战术袭扰、精准打击等高危任务，有效规避有人舰艇战损风险，保障舰员生命安全。不过，亮眼的性能参数与清晰的列装规划之下，面临的是更大的考验。
1: 美国海军对于自由级无人舰艇，它的任务要求呢是比较高的，是要让自由级的无人舰艇未来能在大洋上进行长时间的部署，比如说横跨太平洋，或者说呢在大洋的纵深区域能够进行自主航行。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呢，就是它在航行过程当中的可靠性。毕竟它的排水量不是特别大，一旦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设备损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无人舰艇是无法进行自主修复的。其次呢，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信号可能也会受到干扰，因为这种大型的无人舰艇必须要有卫星的通信手段，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得到基地所发出的指令啊。那么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旦软件系统和通信的能力，尤其是卫星的通信能力，出现了这个问题，它基本上呢就由这种高技术的无人舰艇变成了随波逐流的靶船。
0: 有意思的是，这款新战舰使用了自由这个名号，而美国海军此前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却是出了名的问题战舰。这就难免让人疑惑，美国重启自由名号打造无人舰艇，是想打个翻身仗，还是会重蹈覆辙呢？
2: 刚才我们了解了自由级无人舰艇的纸面性能，看起来确实很亮眼，但是一款武器装备能不能成功，不光要看设计，更要看研发制造的底气。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绕不开的问题。一是美国造船工业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发展缓慢，问题突出。二是顶着自由名号的滨海战斗舰实战表现一塌糊涂。这两个短板啊，会不会让这款新型的自由级无人舰艇的未来充满变数呢？
0: 上世纪中后期，美国造船业堪称全球霸主，巅峰时期拥有上百家船厂，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航母、驱逐舰、核潜艇下饺子一样服役。可如今受制造业空心化、劳动力流失、成本高涨影响，美国造船业急剧衰落。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全球民用造船份额不足0.1%，能建造大型军舰的活跃船厂仅剩几家。更糟的是，美国海军近年主力舰艇建造调试全面陷入停滞，堪称造不快、造不好、造不起。福特级首舰福特号服役多年，电磁弹射阻拦系统故障频发，核心性能始终不达标，迟迟难形成实战战力。二号舰肯尼迪号虽已完成海试，但工期一拖再拖，多次延期，交付时间比原计划晚了数年，至今仍未正式入列。原本寄予厚望的星座级护卫舰因成本失控、进度崩盘直接下马，巨额研发投入付诸东流。令人关注的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也只是停留在舆论层面，

0: 遥遥无期，毫无实质进展。而比造船工业更让人揪心的是自由这个名号的前车之鉴。很多人都知道，如今的自由级无人舰艇和早年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算是同名不同命的两代战舰，而这位前辈堪称美国海军近年最失败的装备之一。
1: 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在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当中啊，它还是一个鸡肋装备。我们看它的出镜率并不高，包括呢，在美国海军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那么像滨海战斗舰，都是躲到很远的区域，无法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正常而言呢，美国海军对于自由级，它的定位是在近海沿岸区域进行这种作战，要利用自身的隐身性能和高航速，针对对方的这种小型目标，比如说武装快艇啊、导弹艇啊、鱼雷艇进行猎杀。那么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是需要自由级滨海战斗舰。但是呢，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战场生存能力比较弱，火力比较弱，如果贸然开赴前线，它只能是被动挨打，不仅没有办法执行有效的作战任务，自身的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所以耗费重金打造的滨海战斗舰，尤其是自由级，现在呢在美国海军当中，那么它的实战能力非常弱，这说明此前的指导思路或者说呢任务构想都是出现了重大的偏差。
0: 因为性能太差，性价比太低，美国海军早已决定提前退役部分自由级滨海战斗舰，有的战舰甚至服役不到十年就退役，远远低于正常30年的服役年限，沦为全球笑柄。有人主力舰接连掉链子，美军只能退而求其次，寄望于建造难度更低、成本更小的无人舰艇，想用自由级这类装备填补战力缺口，但风险依旧明显。美军此前多款无人舰艇项目要么测试翻车，要么预算超标，大多半途而废，叠加主力舰烂尾前车之鉴与造船工业短板，自由级想摆脱烂尾命运，形成实战战力难度极大。
2: 无人舰艇是未来海战的发展方向，除了美国的自由级啊，其实各国也都在加紧研发无人舰艇。比如说第15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耀眼夺目的我国自主研发的500吨级大型隐身无人舰艇虎鲸，它采用了高性能三体船型设计，兼具隐身性与强大作战能力，是我国无人舰艇领域的亮眼代表。当然全球无人舰艇的领域亮点不止于此，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款全球知名的无人舰艇，看一看它的性能如何，以及未来无人舰艇又会走向何方呢？
0: 放眼现代局部军事冲突，俄乌冲突持续日久，在长期消耗作战的背景下，双方军大力研发列装成本低、高实用性的无人作战装备。而在黑海海域，无人舰艇上演了一场场以小博大的海上对决。2024年2月1日，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称，乌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多努兹拉夫海湾击沉了一艘俄军毒蜘蛛三型导弹艇“伊万诺维茨号”。在无人艇回船的红外影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该艇的轮廓以及艇体中部的 P-270 白磷反舰导弹发射筒。乌军无人艇准确地冲入发射筒下方，一个已经被前一艘无人艇炸开的缺口。随后该艇发生巨大爆炸。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表示，伊万诺维茨号是被6艘乌克兰制造的马古拉无人艇击沉的。2024年2月13日夜间，俄军蟾蜍级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遭多艘乌军无人艇围攻，俄军舰员利用探照灯搜寻无人艇，使用轻重机枪向无人艇猛烈射击，但该舰仍被多艘自杀式无人艇命中，最终沉没。2024年3月5日，乌军无人艇在克赤海峡附近击沉了一艘俄军22160型巡逻舰谢尔盖科托夫号。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看，可以清晰观察到22160型巡逻舰采用隐身化设计的上层建筑，数艘乌军无人艇 从该舰舰尾

0: 两舷和舰首多个方向发起攻击，俄军战舰发生数次大爆炸，最终沉没。2024年年底，乌克兰的一艘马祖拉威武无人艇使用其搭载的 R-73 空空导弹击落了一架俄军米-8直升机。除了水面目标，俄军无人艇还变身微型航母，潜入克里米亚海岸附近，放飞无人机袭击俄军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等设施。而这些行动中，乌军出动的就是马古拉无人艇，由乌克兰 STE 公司研发。目前马古拉无人艇有 V5 和 V7 两个型号，前者相对简单，主要执行自杀作战，后者装备比较完善，可执行更复杂的任务。
1: 因为乌克兰所使用的这种无人艇它的外形和结构和民用的快艇非常的相似，个头很小，上面是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如果再使用一些复合材料，那么再采用一些这种暗色调的涂装，在海上进行航行的时候，一般对海搜索雷达很难识别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个头太小了，艇体又很扁，那么海上出现波浪起伏的时候呢，对海搜索雷达会出现大量的杂波，所以呢，这种小型无人艇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就隐藏在了海上的这些杂波当中，很难对它进行过滤后的精准识别。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探测难度比较大，也就是看不清，其实呢还面临打不着的难题。因为呢，这个水面战舰上的一些近防速射炮，包括所架设的高射机枪，可能针对这种海上的小型高速目标，想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难度比较大。而且呢，马古拉无人艇它是有星链设备，在冲向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进行海上高速的蛇形机动，可以躲避对方的近防火力。此外呢，由于它的艇体结构是比较简单，那么一旦小口径的这个机关炮包括呢重机枪，针对它的艇体就是非战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打击，可能直接就把这个艇体给打透了、穿透了，不一定会对它造成致命性的损伤和影响。所以呢，被打几个窟窿，可能还会继续航行，继续冲向目标。
0: 最初马古拉威武的原型设计较为简单，只有一个星链通信信道，一个简单民用的快艇或摩托艇引擎和一个控制系统，再加上高爆弹药作为战斗部。现行量产化的版本中，威武无人艇还配备有自动驾驶系统，包括夜视在内的视频子系统，以及带有陀螺仪、海洋雷达和激光测距仪的双式光电系统。威武的船体采用碳纤维和环氧树脂制成，长 5.5 米，宽 1.5 米，重量不足一吨，露出水面的部分高度仅为50厘米，表面覆盖有隐身涂层，采用混合动力发动机，最大载荷320千克，其中战斗部重量为200千克，装机引信位于舰首。马古拉威武采用油电混合动力，巡航速度22节，冲刺速度可达42节，最远航程450海里。其通信方式也改为卫星与无线网络联合通信，它搭载两具星链天线和一具平板卫星天线，另有一部含有两张 SIM 卡的无线蜂窝网工业路由器，可由技术人员远程操控完成袭击。简便的结构铸就了它约27万美元的造价。
1: 乌克兰使用无人艇针对俄军黑海舰队的水面战舰和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攻击，现在呢已经是实现了狼群战术，而且呢已经开始打组合拳。那么在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有一些诱饵无人艇，专门是诱导俄军水面战舰上的火力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其他的一些自杀式无人艇就是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艇，它命中目标的几率就会提升。那么通过这种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无人艇进行搭配、进行组合，就是要提升这种海上自杀式攻击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率。
0: 而马古拉无人艇最新型号 V7 在 V5 型号的基础上完成了结构设计与作战功能的全方位升级。该装备不再局限于自杀式攻击任务，还可兼顾防空拦截、后勤补给、巡逻警戒、反潜作战等多项作战任务，多任务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马古拉 V7 全长 7.16 米，最大载荷650千克，搭载270马力柴油发动机，最高航速可达39节，巡航速度

0: 23节，作战半径540海里。若依托辅助发电机供电，其持续执勤时间最长可达7天。得益于体型升级与模块化复合结构设计，为期具备极强的任务拓展性，可通过快速更换任务模块，切换为自杀攻击艇、防空护卫艇、机枪火力支援艇等不同作战形态。火力配置方面，该型无人艇可搭载2枚经过改装的 AIM-9M 响尾蛇空空导弹，专门用于空中目标拦截。导弹依托发射导轨搭载，发射前导轨可向上倾斜调整角度，保障拦截打击效率。除搭载响尾蛇导弹的版本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还首次公开了配备机枪炮塔的衍生改进型号。改变体在艇体前端加装武器模块化炮塔，可选装12.7毫米重机枪或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主要执行近程反无人机、近距离压制及登陆作战火力支援等任务。2025年5月，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维奇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而作为对手，俄军也不甘示弱，同样研发装备了自杀式无人艇。2025年8月28日凌晨，俄军无人艇在多瑙河河口精准摧毁乌军3550吨的新飞罗波尔号侦察舰。乌克兰海军发言人证实，该舰被无人艇精准击中船体要害，爆炸瞬间导致舱体破损并迅速进水，最终船体失去平衡而翻覆沉没。
1: 俄军的无人艇数量可能没有乌军那么多，但是呢，也可以发挥奇效。有这种小型自杀式的无人艇，那就是和对方昂贵的自杀式无人艇同归于尽。那么还有一些呢，性能比较先进的，航行速度比较快，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遥控武器站呢，主要是集成重机枪，包括自动榴弹发射器。那么它的功能就是巡逻和火力拦截。但是呢，俄军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黑海的区域内找不到目标，因为乌克兰已经没有这种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的船只在俄乌冲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都已经遭到了俄军的打击。所以俄军使用无人艇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使用这种低成本更小型化的无人艇针对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进行拦截。所以呢，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装备。
0: 如今无人舰艇的实战应用早已颠覆了大众对传统海战的固有认知，凭借低成本、零人员伤亡、适配集群作战的突出优势，无人舰艇已广泛应用于近海防御、侦察监视、精准打击等关键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逐步成长为现代海战场上不容忽视的新兴作战力量。
2: 从近海突袭的小型无人艇到远洋部署的中型无人舰艇，无人装备正在为现代海战注入新的活力，成为海上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它以智能为内核，无人为特色，降低伤亡的同时推动作战理念迭代升级，与有人舰艇协同构建更完善的海上作战体系。未来的大海将是有人与无人装备协同驰骋的舞台，掌握核心科技才能在海战场上占据主动权。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美军披露下一代战机 F-47 的设计方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第六代战机竟然采用了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压抑设计。回想以往，美军曾公开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话语中充满对压抑的轻视，如今却主动采纳这一结构。这一反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思考，能让美军摒弃成见做出妥协呢？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深入解析这片曾备受争议的小翼面。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让美由内而外绽放，必然爱。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新力普里店。
3: 卓越品质，七季花，值得信赖。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山中有梦，云中有山，鹤壁云梦山欢迎您。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70多年前，渡江战役的作战指令从这里发出，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突破长江天堑，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布防的长江天险，我军既无海空掩护，也无现代化渡江装备，

0: 仅靠一叶叶木帆船究竟是如何劈波斩浪横渡长江的呢？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
1: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时国民党政权却深陷内外交困的境地。1949年1月，蒋介石无奈下野退居幕后，以李宗仁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抛出和平会谈的方案。
2: 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恩来，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3: 我赞成主席给小平、伯承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2: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
3: 主席是总导演，我一定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
1: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与国民党在北平开启了历史性谈判。
3: 在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圣呢？
4: 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吗？
3: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首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是绝不能接受的。
4: 本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我也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
3: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0: 渡江战役之前，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和平会谈的方案，他们是真的想要和平会谈吗？
5: 从本质上面说，他们提的和谈其实是呢缓兵之计。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损失殆尽，部队里面的军心也涣散，他需要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在长江进行布防。再一个呢，突然到5月份，汛期一到，江面开阔了，渡江的难度就增大了。
0: 看来国民党就是想以和谈为名行拖延之实。那么对此，我党我军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5: 对于国民党这种假和谈的伎俩，党中央是动足其坚，立足于打，立足于战，争取和平，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进行了军事布置，二野、三野的全部和四野的先遣兵团都布置到位。
1: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御体系，解放军抵达长江北岸后迅速投入紧张有序的备战工作。

0: 顺啊，徐小顺，小顺，你等，不是我，林林长，我打死我也不下去，
1: 不下是吧？
0: 我们有人起来。
2: 快点，喘住气！
0: 来，我感觉我要不行了，知道吗？
3: 这些孩子呀，啥也不懂不会，就要过江，
4: 还啥都没有呢，只能游过去了。
5: 渡江战役筹备阶段，长江北岸广大船工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他们踊跃捐献船只，传授渡江航行技术，为渡江战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你们现在的位置
7: 在这儿，
6: 要去的位置
7: 在这儿，
6: 但咱们一定要从这里起渡。
7: 为什么呢？这要根据风力和风向，到了浅滩就好吧。
4: 我们看到旁边的图片呢，是战士们在进行水上练兵，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8: 因为我们的战士很多是从北方来的，他们不惜水性，甚至有的人见到水

0: 啊，晕了。当时呢，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三四月份还是寒风刺骨，特别是水里面是很冷的。但是战士们为了能够顺利的过江，就是把练习游泳作为他的当务之急。
1: 徐老师，我看到旁边有两个造型很独特的三角形的竹筒，这是做什么用的？
0: 这是我们的战士自制的救生圈，其实救生圈的作用，它绑在身上，能增加自己的身体的浮力。
1: 旁边这个葫芦又是起到这个什么
0: 作用？那葫芦它同样的道理嘛，葫芦加上去呢，浮力不就更大了吗？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就是用那些芦苇制作的救生圈。
1: 芦苇做成的救生圈？
0: 对，这个呢要差一点了。但这个笨法啊，在渡江战役期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 我们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发现了一封战士在渡江前写下的书信原件，上面写道：我现时在江苏省南边准备渡江，任务不久即可实行，望大人在家放心的度日子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士们正在积极备战渡江。有一位老兵曾经参与过渡江战役，我们来听一听他记忆深处的故事。
2: 那时候一口话就是大国小将军，解放全中国。
3: 今年93岁的朱宝松家住安徽省寿县银河镇，1949年参军的他，当时是2野3兵团12军的一名战士。
1: 在渡江战役之前是怎么备战训练的呀？
2: 第一个，士兵要训练，要备战，备战什么呀？要随谁？我2多月的谁要训练？第二个呢，化养民族，连排队班都开会，献计献策，遇到什么情况，得穿怎么摆布，怎么防御？被敌人划线了，俺们船打通了，怎么搞？三个牛皮匠抵个诸葛亮。
3: 如今，年过九旬的朱宝松老人回忆起渡江战役的烽火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2: 第三个，这个船只怎么解决？没船只过不去，靠着动员，有群众支持，有各方面的后方的大力支持，各方面政府支持，支援了很多艘船。但是那时候有什么时间船都靠人工白船。
3: 朱宝松老人提到的群众支持，正是当年江北解放区人民群众掀起的支前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动员中，共发动民工320万人，筹运粮草4.5亿斤，征用船只50000多艘，为部队提供了大批作战器材和军需物品，真正做到了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4: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
5: 大家都要去过江去侦察。
4: 哦，李春林同志，伟大的渡江战役就要开始了。刚才军党委研究决定派你带领一个班，随带爆化机，先前渡江。
5: 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迎上去。杨梅机枪准备，其余人下舱准备战斗。
1: 一只船对着我们开来了，站这儿。哦，自己人。
2: 干什么呢？68师28四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让你们陆军巡江，
2: 我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1: 下次手电筒不许乱动。
0: 上。
3: 渡江先遣队潜入长江南岸后，与当地游击队协同开展侦查，队员们乔装为民工，深入敌人防御工事施工现场，搜集关键情报。
0: 班长辛苦了。
2: 呵，傻小子真棒。到那边抬石头去。
0: 是，班长。你和小马把那张图搞来，动作要快。

0: 我摸到条鱼，跟你换盒烟行吗？
1: 行啊。
0: 当心，别将猫掉了去。
2: 丁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派遣先遣队先期渡江呢？
3: 按照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要求27军组织一支晨间制的部队到长江以南执行战略侦察任务，总共大概有320来人。
2: 这么多人想要偷偷过江，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我们的先遣队在江面上遇到了国民党的巡逻船只，是智取通过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3: 这300多号人是分成了左右两支，从无为境内，这一个江面是国民党防守与空袭的地方，通过意识的掩护，悄悄地就是偷渡过江，所以这边是180多号人。
2: 嗯，有一支部队偷渡成功了，那另一支力量呢？
3: 我们讲左边那一支在江心就给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了，他们就只有给偷渡为强攻，他的船只就给国民党打成了，其中有9位战士牺牲了，其他的人冲上长江南岸以后也给国民党打散了，后来是在地下党的寻找和带领下，这300来号人。才重新聚集到一起去了。
4: 影视剧中，渡江先遣队为了进一步获取敌人的暗访情报，队员们化妆成商队，截获敌军车辆，伪装成国民党军士兵，进入敌人江防的核心区域。
5: 哪一部分呢？68师工兵营的，干什么来了？砍树，江边等用木料。

0: 你们是？
1: 来，抽支烟。
0: 我自己有。
1: 烟酒不分家嘛，来，抽一支。你们这工事修的差不多了吧？
0: 马上就修好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我们江面上的人，可都靠你们这大炮撑腰喽。
0: 老弟，不瞒你说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共军的侦察兵到处活动，要是让他们摸去了情况，这30多门炮搬也来不及呀。
1: 是啊。准备战斗，不要熄火。
2: 哪一部分的？
1: 60、80工兵营的。
2: 来干什么？
1: 砍树，江边西屋是急等用不了。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砍树？
1: 江边民房都拆光了，

连长，这是敌人炮兵阵地图，快快上山，我掩护你们。为了江南人民的解放，我可以牺牲一切。

0: 丁老师，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强征甚至是拆毁老百姓的房屋里的木材，那这些木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主要是呢是构筑阵地用的。你看那个国民党他那个大炮，那个大炮不仅自身炮重，而且那个后坐力很强啊。我们这个长江边上都是滩涂地，对吧，土质都非常松软，一炮打下去他炮就掉到下面去了，所以这时候他要用木材给他做平台。还有呢就是用木材来修筑工事，他造了很多隐蔽性的碉堡，他把这些碉堡外面围转成民房，里面实际上碉堡，这样子他要搭房子他也需要木材。还有呢，长江岸边上打上木砖，防止人民解放军的木船冲岸，这个他也需要木材，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木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人民解放军造成了机会。这样子呢，我们的政策兵过去以后呢，就选择送木材的人，送木材的过程当中就把他的阵地啊，他的炮位啊等等等等的那些军事机密全部看到了，就变成了重要的情报，就是他的战争准备反而为我们所用了。
2: 在长江南岸，先遣队员们摸清了敌军榴弹炮阵地的部署，这些火力点对我军渡江行动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将这份关键情报安全送回江北指挥部，成为摆在先遣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爆发机被打坏了，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威胁很大。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4: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3: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
4: 是。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是。

0: 电影中有个叫小马的战士，他是游到江北送情报。在真实的我们的历史中有这样的故事吗？
1: 哎呦，他实际上是一个女同志，他不是一个男性
0: 女同志。
1: 这个女性呢，她叫吴赛兰，她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很精明强干，专门派到我们芜湖那边，派到江南那边做情报工作。但是我们搞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就要把它送到江北来，然后就从芜湖一个码头开始上了船，以后就开始过江。这是一艘木船，结果这艘木船到了这个江心的时候，给国民党发现了，就开炮，把这艘船就打沉了。打沉了以后，他就抱着一个木片，就顺着江就往下漂，漂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呢，在芜围江水把他打到岸边上来了，他人已经昏迷了。后来给一个老百姓发现了，就把他拖回了家，把他救活了。他把这一份重要的情报就送给了人民解放军，但是师弟委、地方部部长都很感慨，你比一个男子汉都强啊，你是巾帼英雄啊，女子赛男，但你不要叫赛男了，就赛男人吧。以后他的名字就改为吴赛兰。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对。
0: 那这封绝密的情报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对我们渡江胜利的成功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第一就是侦察了个国民党的炮兵阵地、弹药库的所在地、战壕啊、工事啊，包括他前面埋设的地雷啊、铁丝网啊，这些工事图，他们把它勾画出来。在四月份，江水已经开始起了，到底哪些地方适宜登陆，就要找适宜登陆口。还有一个就是了解国民党陆海空的立体反舰，它的换帆的情况，军舰开出来的时间，飞机它的航次的情况，把国民党的这个等于立体反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度、纬度都掌握住了。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这个渡江事件，证明木帆船是可以渡江的，这样就鼓舞了全军的渡江的勇气。
2: 报告，北平张治中先生发来急电。
3: 爷，
2: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豫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何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3: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父托之重。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涨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20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
4: 什么时候发出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
3: 今天，也就是20日晚上。
4: 哦，
5: 德公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看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
0: 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谈判中不仅亮出了强硬的态度，而且给出了时间节点。那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6: 在渡江战役中呢，国民党军共部署海陆空军共70万人，在东起上海、西至湖北宜昌的地段设防，包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它由汤恩伯指挥，共部署75个师，共45万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共投入40个师25万人参与作战。而在国民党的江防部署方面呢，您可以看到这张图，他们的投入也是很大的，部署了大量的舰艇。而在空军方面，在长江的下游地区，上海和南京总共是部署了3个空军大队。
7: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层层布防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又将如何部署应对？
8: 根据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3野战军、第8、第10兵团、8个军、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

0: 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七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第一副政委指挥。
1: 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9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明确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各部渡江地段的划分，把渡江训练、后勤准备等情况报上来，汇总以后报中央军委备案。
2: 雄师列阵，蓄势待发。随着北平和谈的大门彻底关闭，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一触即发。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面上突然闯入一艘外国军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否会影响渡江战局？面对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将如何突破天险横渡长江呢？我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晓。
3: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
4: 谢谢干爹。
3: 10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5: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6: 怀疑我们局。
7: 安心，杨特首，
6: 有同志有问题。
8: 逃跑之前，从未参
9: 与。宁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0: 风浪越大，鱼越贵。
11: 我要的是真相。
12: 别动，警察。
13: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3: 的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吴方称击中俄军苏-57引

0: 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美国新财年国防预算再创纪录，却丝毫没有对乌军援资金。欧洲十国绕开美国组建海上联合部队，特朗普称从德国撤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德媒却爆料，美国军官要出任德国陆军关键职位。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乌军称，近日其无人系统部队跨越超1700公里，打击了俄军苏-57隐身战斗机。而前线战场，俄方表示在苏梅州有新的推进。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多家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1号发表声明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近日对俄罗斯沙戈尔机场实施攻击，击伤多架俄军战机，包括苏-57隐身战斗机与苏-34战斗轰炸机，并称后续行动还将继续。沙戈尔机场地处乌拉尔山脉南部的车里亚宾斯克地区，距乌克兰东部边境超1700公里。美国防务博客网站援引开源情报对卫星图像分析称，该机场战机停放区与攻击画面吻合，从而佐证乌军方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州米罗波里耶定居点，大幅扩大了俄边境附近的安全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表示，该州普里莫尔斯克港遭到密集攻击，俄方已击落60多架无人机。据路透社报道，普里莫尔斯克港是俄罗斯重要的石油出口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克兰将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并披露乌军已在新罗西斯克港口水域内击中2艘该类油轮。另据塔斯社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背景下，日本刚采购了一批俄罗斯石油。悬挂阿曼国旗的油轮航行者号于5月3号抵达四国岛的菊间港，那里设有日本太阳石油公司的炼油厂，该公司证实了采购俄罗斯萨哈林石油一事。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乌方称呢，其无人系统部队击中了俄军部署在车里亚宾斯克的苏-57和苏-34战机，那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可能性？那么乌军此时打击这个点位意味着什么呢？
2: 虽然目前俄方没有回应，但从俄方反应，包括乌方的作战细节去分析，可能性相对较大。因为这个点位如果遭到攻击，首先是时间敏感，如果在59胜利日阅兵前夕对纵深目标发起打击，特别是1700公里之外的车里亚宾斯克的基地遭到攻击行动，莫斯科就在750公里范围内。第二是位置重要，因为车里亚宾斯克是重要的军工重镇，它不光有战斗机的集结起飞和维护保障中心，同时也是俄罗斯地面主战武器装备生产科研维护中心。如果能够对这个点发动打击行动，说明俄罗斯所有的或者大部分战略资产，包括军事消耗目标，都在打击范围之内。所以沙戈尔机场这次遭到袭击行动，说明在大纵深内，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军工产能会面临较大威胁。如果这次真的打中了苏-57战斗机和苏-34战斗机，这将是在交战过程中俄罗斯5代战机的首杀。上一次通过打击行动在4000公里范围内打击了战略轰炸机，如果在1700公里范围内对俄罗斯最先进的战机构成较大影响，说明无人机的覆盖范围已经非常强。
0: 杜先生，那您刚才也分析到了，我们看这已经不是乌克兰无人机第一次击中俄罗斯腹地的机场了，那我们说这两款战机为什么还要停放在露天的机场上呢？
2: 俄罗斯目前纵深机场比较多，按照防无人机的标准全部进行加固，它所需要的材料、资金、人力非常大，所以俄罗斯不可能把每个机场都进行加固。

0: 自认为距离就是安全，但是近些年乌克兰无人机的射程、打击范围、毁伤能力同步提高，所以不光是停放新型战机的机场会遭到攻击，像战略轰炸机基地以及战略设施都可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和袭击行动。
1: 另外崔先生，我们看到俄方称呢，目前在苏梅州方向控制了一处新的定居点，那么当前前线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战场态势？我们看乌克兰呢是选择不断打击俄罗斯的这种纵深的目标，而俄罗斯方面呢依然是在前线推进，对此你怎么看呢？
2: 我们知道这个苏梅州啊，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它在乌克兰的东北部，实际上从开战以来啊，它已经成了这个俄罗斯继这个东北的顿涅茨克地区以及南部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之外，打击最猛烈的一个邻近的州之一，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啊，它是靠近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和这个库尔斯克。我们知道此前其实这个乌军发动的库尔斯克战役啊，实际上就是主要从苏梅州方向发起的，而且近几年来俄罗斯方面一直强调要实现它的这个安全缓冲区战略。所以打击苏梅州啊，尤其是通过地面进攻，一方面呢是可以把来自于乌克兰啊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这样一种可能的袭扰呢往前推，同时呢也是可以呢这个进一步切断这个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北部防线。我们知道这个从顿涅茨克再到哈尔科夫再到苏梅这一块呢，实际上是针对乌克兰呢针对俄军的一个可能对基辅形成威胁的一个重要的防御工事。近期呢，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啊在这个对战中都是各打各的，各自把自己认为优势的部分呢发挥到最大。比如说乌克兰毫无疑问是大量的运用无人机和远程武器呢，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基础设施。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是现在因为美伊在中东地区的冲突，所以现在国际油价呀在持续上涨。而这个一些舆论就认为俄罗斯方面呢可以利用这个因素这个可以不断的打破西方对它的能源封锁但是呢也正是针对这一点，乌克兰方面呢是集中的这个精力和火力要让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运输能力呢也受到实质性的破坏。
1: 说到打击这个
2: 话以来日本的态度呢其实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它是能源呢它是高度的依赖进口。所以日本方面尽管在政治上反俄，但是在实际的利益上他从来没有完全切断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我们知道这个日俄之间这个所谓沙哈林二这个能源合作项目，所以在这个项目之下呢，日本其实一直没有中断从俄罗斯获得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因为据说这个日本90%的这个海外的石油供应呢是来自于中东地区。现在随着这个美伊冲突的持续，随着中东地区的这个乱局停不下来，所以日本呢现在转过来需要进一步去加大从俄罗斯购买这个石油。那俄罗斯呢显然也乐见这种依赖呢在不断的扩大，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俄罗斯今后才能在其他的问题上呢对日本有更大的影响力。
1: 与此同时，美国近期一系列的动作让乌克兰同时出现了远虑近忧。来看短片。
3: 日前，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国防预算，总额约1.5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42%。负责财务的美国防部代理副部长赫斯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明确表示，这份创纪录的国防预算里没有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资金。美媒称，此举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正在放弃乌克兰。此外，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美国政府已警告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将推迟美制武器的交付。乌克兰媒体指出，因为欧洲国家要向乌供应美制武器，这一延迟将关系到多套武器系统的弹药，包括乌克兰正在使用的海马斯和国家先进防空导弹系统等。然而，美方在延迟向欧洲交付武器的同时，对以色列和一些海湾盟友的军火支持却在提升。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四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其中就有乌克兰方面急于获得的武器，如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和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另据路透社报道，近期乌军人员进驻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为驻中东美军作战人员培训天空地图系统。该系统是乌军核心无人机指挥管控平台，用于探测来袭无人机威胁，并调度拦截无人机发起反击。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明确表示，不需要乌克兰在反无人机

0: 方面的帮助。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崔先生，那现在美国2027财年国防预算呢是再创新高，达到了1.5万亿这样一个巨额数额，但是我们看到对援乌部分的资金却消失了，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现象？
2: 我们知道原本呢，这个美军今年的这个整个的国防预算呢大概是在10,000亿美元左右，但是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特朗普相关就宣布说我要把美国的军费啊要再增长一半，要增长5000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终于出台了啊，这样一个15000亿的啊创纪录的这样一个美国的军费开支，比原先的预算呢增加了将近50%。但是就在我们看到它这个军费增长这么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原先呢作为美国啊近两年一个主要的对外军事开支的投入方向，乌克兰呢却消失了。我想这里面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其实就不断的啊，朝着要削减甚至取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这个方向去变化，把美国此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部分呢，实际上转化为了军事销售部分，因为它既然是武器销售，它是有收入部分的，它就不是再算作军事援助部分。再一个呢，我想，当前主要的问题对美国来说是要应对有可能会持续啊，甚至对美国形成消耗的伊朗和这个中东问题，所以无论是这个军事援助的方式，还是军事销售的方式，接下来乌克兰在美国整个国防开支的这个范围里面，它的重要性都会不断的下降，而此消彼长，伊朗也好，中东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地区和方向，在美国整个军费开支中的这个重要性啊，会不断的上升。
1: 那现在美国方面也表示对欧洲的武器要进行延期交付，这会对乌克兰的作战带来哪些影响呢？
3: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从之前的实质性正在变成象征性，现在连个象征性都没有，援助金额清零，再加上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或许还要持续，所以警告欧洲国家武器装备交付时机有可能是无限期延长，这样对俄乌冲突包括乌克兰一方会产生影响，但目前这个影响已经不是决定性和实质性的影响，因为通过4年多的冲突行动，乌克兰在军工企业作战能力方面有一定的进展，首先是战线相对稳定，目前地面攻防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目前看的双方都不具备能力，所以纵深无人机导弹的袭击行动将常态化的实施。第二是乌克兰国产化武器装备正在快速提高，按照目前各方所发布的信息，国产武器自研武器在乌军使用过程中已经占据到65%，而且这个数字还要不断提高，特别是之前很多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是通过资金援助，如果通过西方的资金、乌克兰的技术、乌克兰能力，这样符合俄乌冲突需要的各种攻击性武器装备就会大量被生产，特别是乌克兰近些年随着作战需求的不断增加，无人机的航程、半径、打击能力，包括防御手段也在同步发展、同步进步，所以远离俊优虽然存在，但是对乌军作战行动似乎已经没有决定性影响。
1: 那您刚才说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在战场上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这种实战经验，特朗普此前就曾说过在反无人机方面不需要乌克兰帮忙，但是我们看到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呢被曝还是引入了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那最后为什么还是用了呢？
3: 实际上目前从反无人机、无人机作战方面，通过4年多空中无人进攻以及反无人机作战以及海上的无人艇攻防作战行动，在整个无人作战体系中，目前的乌克兰它的一些装备技术和作战理念正在被多国所承认，虽然美国采取了这个蔑视和轻视的态度，但是海湾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无人机威胁的这些国家都在与乌克兰搞合作，因为它三个点位很有用，第一呢是3公里内通过无人机枪3个频段可以对无人机进行高效干扰，这样点目标防御会有一定的基础，第二是在20到70公里范围内通过车载的电子干扰系统、定位系统对低慢小目标进行干扰，也能够取得一定成效，另外呢乌克兰独创的是在全国有数万个声测系统，再加上多模态的传感系统，可以对各类低慢小目标进行探测，而且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可以给出袭击的方向、防御的手段，所以这套系统是通过实战打出来的一套经验，所以尽管特朗普不认可，但是乌克兰从实战中

0: 所搞出的这一套无人装备进攻防御系统正在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
1: 除此之外，特朗普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的规模将远超5000人。德媒则曝光，美国军官将在德国陆军司令部出任要职。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此前，五角大楼刚宣布，未来6至12个月内将撤出约5000名驻德美军。然而，据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德国正将美军紧密纳入本国的军事指挥体系。今年秋天，一名美军上校将进入联邦国防军陆军司令部工作，并担任作战部副部长的关键职位。该部门负责任务规划，为军事决策做前期准备。这意味着美国军官将进入德国陆军的核心圈。该消息随后被德国陆军司令部证实。一名发言人表示，此举是为了优化北约内部的联合行动能力。另据英国《卫报》网站报道，英国决定与9个欧洲国家组建一支多国海上部队，作为北约的补充力量，遏制未来俄罗斯从北方开放海上边界的威胁。据悉，该部队不会包含美军，成员包括荷兰、5个北欧国家以及3个波罗的海国家。英国是对该部队投入最大的成员国，加拿大也在考虑加入这一机制。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崔先生，我们知道德国呢是美军在欧洲驻军最多的国家，那现在特朗普突然宣布要从德国撤军超过5000人的一个规模，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撤军？那接下来在欧洲国家又是否会进行相应的复制呢？
3: 之所以美国呢决定要从德国撤出这个大量的美军，我想主要是有两个背景，然后一个刺激因素。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啊，当时美国方面就提出有可能要从德国方面撤出部分的这个驻军，然后转向派驻到比如说中东欧啊，尤其是波兰等国。当然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啊，对德国啊尤其不满，因为在他看来呢，德国在很多政策问题上在欧洲呢似乎有这个挑头的趋势，这是一个背景，就是美德关系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从去年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啊，他的这个国防部长啊，也就现在叫做战争部长啊，这个赫克塞茨的，他呢就提出要改革美国的军事系统，尤其是他的陆军结构，要大量的裁撤人员，尤其是针对他的海外部分。此前的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啊，要把比如说他此前的这个欧洲司令部和这个非洲司令部要合并成一个所谓国际司令部。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欧洲的这个驻军的司令部呢，它就是在德国。那还有一个刺激因素呢，就是眼前的这个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中，美国方面啊，对包括德国在内的它的欧洲盟友没有提供所谓的支持和配合呢，非常的不满。所以我想是借这个由头啊，美国要把此前它对整个欧洲地区的军事部署调整，以及它现在美国军方的这个改革啊，这两个大的背景的因素啊，要落实为政策和行动。当然，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会进一步啊去塑造未来欧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和防务关系。
1: 杜先生，那您看，一方面呢，美国要从德国撤军，而另一方面呢，美军的官员呢又将要出任德国陆军司令部的作战部的副部长，这两者是否矛盾，还是说另有一些其他的设计？那另外，美军融入到德国陆军的这种核心指挥圈的话，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4: 美国这样做呢，无非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严厉警告，第二是留有后路。如果从德国撤出完整舰制旅，那么相当于1/7的美军将会离开德国。在欧洲地区，美国已经对多个国家发出严厉警告，今后休想得到美国保护。这一点呢，会让所有的北约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更加恐惧美国。第二是留有后路，如果能够兵走官留，特别是要求美国高官担任陆军作战部副部长，实际上呢也保留了一个通风报信的这么一个渠道和管道，也说明美国包括欧洲对未来作战行动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基于智能无人网络的冲突有可能常态化存在，所以地面作战兵力在驻在国所发生的这个作用正在逐渐降低，所以有个人来进行各种信息的传递，包括作战意图的传递也基本上能够满足。美国想离开欧洲，欧洲想留住美国，所以双方目前存在关系是剪还断理还乱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
1: 而另一个方向我们看，英国呢要与欧洲九国组建一个海上联合部队，这其中明确表示不包含美国，但是加拿大可能会参与其中。崔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机制的出现？
3: 现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啊，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就是随着美伊冲突的持续，未来呢，围绕着这个中东地区，包括和欧洲相关的这个所谓海上安全的问题呢，会越来越严峻。尤其是我们看到前一段的这个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啊进行这个斗法，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呢，在不断的把这个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呢，似乎要拖进去啊。因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得到一个永久的合理的解决的话，那未来啊严重依赖这条航线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显然会深受其害。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直在协调。但我们知道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背景呢，就是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现在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的欧洲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他们现在在安全问题上、军事问题上呢，一方面呢要不断地和美国保持距离，同时呢还要避免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现在他们更多采取像这种所谓的意愿联盟的方式啊，来形成一种，或者说来进行一种试验，就是他们能够加强横向联合，能够在综合实力上，能够在相互的协调的基础上，形成和大国进行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能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旧伤疤撕出新裂痕，欧洲舆论称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用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费舍尔的话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路。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伊朗发射导弹强硬拦截美军舰，美军方声称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公布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地图，并对美国发出解除封锁的最后通牒。

以军持续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同时加紧针对伊朗加沙地带双线备战。阿联酋退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拉克绕开海峡重构石油通道。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祝你6点钟猎杀愉快。我们战斗机飞行员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居民网友们都说歼教九是米格21系列的魔改版，那它魔改在哪里呢？首先看它的气动外形，它由歼七机的机头进气改为了两侧进气，由纯三角翼改为了双三角翼。它的内在主要是进行了雷达和综合航电的改进，以及后塔子操作系统的改进。这两项改进的加持，使我们的歼教九成为一款非常优秀的战斗教练机。居民网友们讲，歼教九是米格21系列的魔改版，那我们的歼七G就是我们歼七系列的终极版。我们经常组织歼教九与歼七G的异形机之间的空战对抗。居民网友们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只要推力足够大，摆装也能飞上天。我曾经有一次空战训练中，就是利用歼七G的较大的推重比以及它较小的转弯慢径，咬住了歼教九的6点钟方向。歼教九也有它的优点，最主要一点呢，就是它的综合航电相对于歼七来说要先进很多。它可以通过它的雷达，在较远的距离上发现歼七G，提前完成攻击。这两型异形机的搭配可以优势互补，提高我们的训练质量。我也是一名铁杆军迷、航空迷。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在业余时间经常做一些战斗机的模型，其中就有歼教九和歼七G。在不飞行的时候，我也喜欢玩 D4S， 其中里面枭龙模组是我最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歼教九和歼七G虽然说是二代装备，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技战术发挥得当，相对于枭龙这类三代机来说，一样也可以取得优势。我经常看一些航空杂志，特别喜欢看那种空对空的视角拍摄的战斗机的画面。正好呢，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也参与了我们国产战斗机空对空摄影的这么一次飞行。后来看到我们歼教九和歼七G这两型飞机以空对空视角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就仿佛看到了这两型飞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一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十九世纪，鱼雷和鱼雷艇的出现，引发了海战技战术的变革。鱼雷和船舶技术不断发展，鱼雷艇驱逐舰也随之问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参战各国将大量鱼雷艇投入战场，在各种海上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海上鱼雷战正在播出。
1: 1918年6月10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几个月，奥匈帝国的圣伊什特万号战列舰在如今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海岸遇到了麻烦，它旁边的姊妹舰无能为力，能做的只有用摄像机拍下这幅惨烈的景象。圣伊什特万号的右舷严重倾斜，数千名船员中的很多人已弃船逃生，其他人徒劳地把重型大炮挪到左舷以求平衡船体。圣伊什特万号的命运已经注定。这艘强大的无畏舰倾覆并沉没，造成89人丧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损毁的舰艇中，这是唯一一艘被拍下沉没过程的战舰。它沉没的原因也不同寻常。圣伊什特万号是被当时一种可怕的新型海军武器鱼雷击中的。意大利的一艘小军舰从奥匈帝国的海军护卫舰之间溜过，接近了这艘战列舰。他发射了2枚鱼雷，然后迅速逃走。鱼雷和鱼雷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致命搭档。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新型战舰的原型竟然能在英国泰晤士河幽静的河岸上找到。150多年前，英国伦敦郊区奇西克的这块地方是约翰·桑尼克罗夫特兴旺的造船业务的大本营。他从19岁就开始造船，专门为大人物制造快速雅致的蒸汽游艇。
2: 桑尼克罗夫特制造的游艇可以搭载6或8名乘客，他追求的是极速的快感。
1: 桑尼克罗夫特的技术名扬海外。

0: 1873年，挪威海军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把他那时髦的游艇改装成另一种东西。
1: 在船的最前面有一根9米长的杆子，杆子的最前面绑着炸药。这种设计的目的是用杆子去撞击大船，将其吃水线以上的船身炸坏。
0: 最早的鱼雷和海军的水雷差不多，通常是用一根长杆发动攻击的。1864年，美国内战中，北军的一艘军舰就是被这样一个装置炸沉的。不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发明家们正在研发一种更先进的武器。
2: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琢磨，如果有武器发射后不会被看见，能在水下前进很长一段距离，并且其发射系统也相对更小、更简单，那不是很棒、很有用吗？
0: 奥匈帝国的乔瓦尼·卢比乌斯做出了尝试，但直到1864年，有人介绍他和英国工程师罗伯特·怀特黑德认识后，我们后来所知的鱼雷才问世。
2: 卢比乌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枚自航鱼雷，但其实它的设计难以进行实际应用。怀特黑德是一名工程师，他采用了这项技术进行了实际运用，并研制出了一种可行的武器。
0: 所有鱼雷都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一个装有炸药的弹头，一个推进系统，早期鱼雷使用的是蒸汽或压缩空气，最后是保持武器稳定，让它朝正确方向前进的装置。虽然鱼雷是英国人设计出来的，但英国皇家海军却迟迟没有发现它的潜力。与此相反，其他国家却很积极，他们渴望得到这种在一段时期内被简单称为白头的武器。
2: 有了它，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的小海军也能重拳出击，因为你可以把这件价值仅仅几百英镑的武器放在一艘可能只值几千英镑的小船上，如果一切都布置妥当，你就有可能炸毁一艘价值几十万或几百万英镑的战舰。
0: 1875年，英国皇家海军终于去约翰·桑尼克罗夫特位于奇西克的船厂找他了。跟挪威人一样，他们想要一艘又小又快的新型船只，一艘适合发射新型自航鱼雷的船。于是，第一艘真正的鱼雷艇“闪电号”诞生了。
1: 桑尼克罗夫特几乎把这种船卖给了欧洲的所有海军。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限制，所有叫得上号的海军都买了桑尼克罗夫特的鱼雷艇。
2: 这些船开始造得越来越多，最开始他们做了很多不同的试验品，每一艘新船都与之前建造的不同。
1: 桑尼克罗夫特所做的就是试验，一直试验。桑尼克罗夫特船厂建造的最后一批鱼雷艇时速可达56千米，这绝对令人震撼。
0: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鱼雷艇的数量急剧增加，海军要找到对付这种新威胁的办法。
2: 在一战中，防御鱼雷的唯一可靠方法就是击沉发射鱼雷的东西，炸毁其发射系统。
0: 但这并不容易做到。英国皇家海军卡洛琳号是一艘1914年下水的轻巡洋舰，它装备精良，有自己的鱼雷。它的任务之一就是攻击敌人的鱼雷艇。
2: 卡洛琳号不得不把舷侧对着它的目标，把鱼雷发射管伸到舷外，然后再根据现场负责鱼雷发射装置的指挥官的命令发射鱼雷。
0: 但卡洛琳号这种巡洋舰太大，而且太慢，追不上小型鱼雷艇。幸运的是，英国人有桑尼克罗夫特这种专家，他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舰艇——鱼雷艇驱逐舰。
1: 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携带重炮。它的航行速度比当时任何的一艘鱼雷艇都要快。它可以搭载40名官兵。这些船大而坚固，而且很有用。讽刺的是，桑尼克罗夫特的生意更加兴隆了。工人们一边建造鱼雷艇，一边建造鱼雷艇驱逐舰。
0: 随着时间

0: 推移，这种新型战舰成为了众所周知的驱逐舰，它成了全世界海军的关键装备。桑尼克罗夫特船厂的工人们不会想到，他们那革命性的舰艇会有这么辉煌的未来。
1: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鱼雷艇驱逐舰开始投入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驱逐舰的用途几乎没有改变，但它们变得更大、更快，装备更好，武器更精良，实力也越来越强。它们能发射鱼雷，它们能抵挡敌方鱼雷艇的攻击，它们能搜索潜艇，它们还能防御飞机的攻击，它们很难对付。
0: 但并非只有驱逐舰在进化，鱼雷艇也在进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研发了一种闻之色变的船只。自航鱼雷的发明在19世纪末引发了一场船只设计的革命。海军需要新的船只来发射它们，还需要新的船只来抵御它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订购了48艘新型远洋鱼雷艇，他们相信这些快艇能摧毁敌人的一整支舰队。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造出了鱼雷艇驱逐舰，但他们仍担心来自德国的威胁。
1: 约翰·杰利科上将时任大舰队总司令，他在战争爆发前就曾说过，如果我看到敌人即将发动鱼雷攻击，哪怕我看到敌方舰队正离开我方，我也会假定他们正在计划发动鱼雷攻击，我会避开他们。这是因为一次成功的鱼雷攻击，或者是由大批鱼雷艇发动的攻击，只要有一枚鱼雷命中目标，就能在几分钟内扭转战局。
0: 杰利科的担心在1916年5月31日变成了现实。当时，德国和英国舰队正在进行一战中规模最大的海战——日德兰海战。
1: 由于德国舰队使用了鱼雷，战争的进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时德国舰队遇到了麻烦，寡不敌众，想逃回家，就把鱼雷艇派了出去。60多艘鱼雷艇直奔英国舰队而去。杰利科上将指挥他的舰队避开了德国鱼雷艇，鱼雷艇发射了鱼雷，只有一枚命中了目标，但在大雾和夜色的掩盖下，德国舰队逃脱，成功回到了家。由此引发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杰利科的决定是否正确？
0: 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那些年，鱼雷艇变得越来越可怕。蒸汽驱动的涡轮发动机被功率更大的汽油发动机取代，这一次又是德国人领头。在英国康沃尔郡的一个僻静船坞，有一艘似乎不太可能会出现在这里的纳粹杀人机器。 S-130 是德国从1943年开始使用的一艘鱼雷艇，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 S 艇。战争结束时，它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正在进行全面修复。S 艇是快速攻击艇的缩写，它是名副其实的快艇。这种小艇的任务就是发射鱼雷，然后迅速逃跑。
2: 这艘船设计的几乎像刀一样，这是为了让它乘风破浪。最不寻常的一点是，它使用了维京人在建造木船时用过的技术，所以说它结合了非常古老的木工技术和当时最新的德国工程技术。在它的里面有一副内骨架，内骨架是铝制的，它可以起到加固木头的作用。在它的中心有3台柴油发动机，每一台都有一辆紧凑型家用小轿车那么大，它们能让这艘船在水中的航速达到80千米每小时。
0: 人们在修复埃斯艇的过程中，见识到了德国造船厂的悠久技艺。
2: 看看这每一块，切割得多么完美！
0: 但它也显示了造船厂在战时所面临的压力。
2: 你能从各种尺寸的螺丝中

0: 按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因为专用的尺寸合适的螺丝钉已经用完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只能选用小一号的螺丝钉。 S 挺能告诉你德国战时的经济状况，他说我们物资短缺，根本拿不到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1: S 挺有一种著名的战术叫做随机法，他们先排成一列向敌人的船队前进，相距16千米时，他们两两分开，间隔3千米排成一排，然后坐等敌人的船队经过。2年多的时间里，德国 S 艇在英吉利海峡占尽上风，几乎能随意打击任何船队。
0: 举个例子来证明 S 艇的威力，1942年年底，在埃迪斯通灯塔附近，其实那就离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不远，德国 S 艇只用短短几分钟就击沉了3艘商船和1艘保护商船的武装拖网渔船，有30多名海员失去生命。如果这些东西能对目标发动攻击，对沿海船队来说，那将极具杀伤力。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百德福众里元气满满，百德福海生态，
8: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1943年年中，德国人正准备应对盟军登陆欧洲的战役，他们认为盟军必将发动登陆战役，而 S 艇将展现它的灵活性。英国海岸线的导弹轨将变成法国海岸的第一道防线。
0: 战争的平衡开始被打破，这些 S 艇可能成为拖延或阻止盟军进行登陆战役的主要工具。他们的想法是用这些 S 艇来阻截盟军，希望造成严重的破坏，为德军在海上战场制造机会。
1: 德国的 S 艇令人畏惧， 但他们并不是无可匹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海军拥有60多艘机动鱼雷快艇，而英国皇家海军只有3艘，但他们拥有的为数不多的鱼雷艇却是革命性的，其中第一艘便是 MTB-102 号机动鱼雷快艇。

0: MTB 102号是沃斯珀造船厂建造的。英国皇家海军的 MTB 机动鱼雷快艇迅速从三艘增加到60艘。
1: 这是第一艘携带两枚533毫米直径鱼雷的鱼雷艇，以前都是483毫米。他们从小艇上发射出去，但他们是从发射管的前端坠落，扎进水里后再往前冲。他们内部有一台小柴油机，他们以约76千米的时速前进，射程约为4.6千米。
0: 但让这种鱼雷艇与众不同的不仅仅是武器系统，它的设计师彼得·杜凯恩是一名飞行员，也是一名造船师。他把鱼雷艇的船身设计成像飞机一样的流线型，这让鱼雷艇的速度每小时提高了18.5千米。英国皇家海军的鱼雷艇舰队装备有鱼雷和深水炸弹，目的是攻击军舰和潜艇，但他们的真实名字却秘而不宣。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就叫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6: 雨阳姐，刚才同学们的表演怎么样？
7: 真的是太精彩了，完全看不够啊。
6: 是的，歌好听，舞好看，青年学员昂扬向上的风采，在军校这片沃土，青春正绽放着别样的光芒。我们所在的陆军兵种大学是去年调整组建的三所军队院校之一，也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厚重的大学。
7: 没错，这所大学被誉为陆战之王、铁血战神、空降卫士的摇篮沃土，也是一所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的军事殿堂。

0: 青春是奔赴云端的热望，是守护山河的梦想。我愿以奋斗之姿，在祖国空天绽放无悔的青春。
1: 青春是鲲鹏展翅，志在四方，是书剑淬火，砥砺成钢。
2: 青春最美的模样，就是心怀热爱，勇敢追梦。
3: 青春最热舞一线，风风在行，正是十七勇士精神的代代延续。
4: 我的站位虽在海底，不见阳光，但青春热血永远为我将前路照亮。
5: 青春与我是夜航星光的陪伴，是突破极限的挑战。青春因坚持而闪亮，因奋斗而卓越。
6: 我的青春像一首交响乐，有军校整齐的口号，有远洋澎湃的海浪，也有舰载机腾空的轰鸣。我热爱这样的青春，在海天之间徜徉，让梦想熠熠闪亮。

0: 从课堂到战场，军校学员的成长路上离不开这样一群引路人。他们深耕讲台，躬身教研，用学识与教诲灌溉强军梦想。今天的录制现场，我们也请到了来自陆军兵种大学的四位教员代表，欢迎大家。首先有请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今年是我从教的第12个年头，2003年我从这里毕业，走向基层部队，一直从事作战训练相关的工作。多年的任职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到，指挥能力对军官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2014年我回到母校任教以后，特别关注兵棋推演的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学员运用兵棋进行对抗和竞赛，在这过程中他们完成指挥实践，提升指挥能力。我们培养的学员在部队强军实践过程中逐渐崭露头角，屡建新功。
0: 谢谢杨教员，接下来有请刘教员。
2: 大家好，作为年轻一代教员，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创造力与活力。近几年鼓励并指导学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机械设计

0: 创新大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等全国性赛事中，聚焦智能无人系统领域，研制新平台，设计新系统，并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走向一线部队的演训场，真正服务于备战打仗。
1: 谢谢刘教员，接下来有请庄教员。
2: 大家好，这是我来学校的第29个年头，虽然我是一名教员，但仍愿意学员喊我老班长。这些年我圆满完成了多型武器装备试验任务，并多次参加大型演习演训。2018年，我从一名远程火箭炮教学示范班班长转型为军事教员。在教学训练中，我坚持按照实战的标准、部队的要求，帮助学员扣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在教学中，我跟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毕业以后无论你在哪个部队、什么地方，只要有问题和困难都可以来找庄班长。
1: 谢谢庄班长，有请王教授。
3: 大家好，我是原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退休教员王少林，执教有40个年头。
1: 那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有什么话想对学生们说的吗？
3: 我们的学员他们勤奋好学，积极向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给我留下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了。他们不仅在学校期间成绩优异，毕业以后到了各自的岗位也是喜报频传呢。所以每次听到他们的喜讯，我都是由衷的高兴和兴奋。我祝愿大家能够策马扬鞭，奋力拼搏，成为母校骄傲、祖国放心的当代青年军人。
1: 一年四季，不论风晴雨雪，教员们都在陪着学员们一起成长。那现在呢，现场的雨下得越来越大了，这也让我想到了那几句歌词，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真是太精彩了，真羡慕他们的青春里有一身迷彩相伴。我发现啊，在我身旁这个区域的学员胸前的勋表有多有少，让我来问问他们吧。同学你好，你现在是几年兵龄了？
1: 主持人你好，我是2018年入伍，今年第八年兵了，现在福建某地服役。
0: 军校有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吗？
1: 从一名农村娃到军校学员，是部队培养的我。从入伍前185斤的小胖子，到目前这个模样，我感觉部队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0: 我相信这只是军校带给你其中的一个。我们再来问一问这位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的兵龄是几年啊？
2: 我也是2018年入伍，今年是第八年，我是来自新疆军区。
0: 你觉得军校带给你什么呢？
2: 带给我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军官，在这里能学习到基层部队学习不到的一些专业技能。
0: 请坐，谢谢。同学你好，我看你胸前的勋表也很多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主持人你好，我是2016年入伍，今年第十年，我来自72集团军合成。

0: 谋女，
1: 冰凌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你来说这十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十年意味着坚守、坚韧和毅力。十年不平凡的军旅带给了我从基层一名普通战士来到军校这个大熔炉，我很荣幸也很感激。
1: 好的，谢谢你。我发现啊，这个集体真的很不一样。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介绍一下这个集体吧。同学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这个群体是咱们兵种大学的优秀士兵保送学员。和大家不同的是，我们都来自于基层作战单位。毫不夸张地讲，这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都有一份技能，都有不少军功章。我曾是陆军第73集团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但我用了7年让自己变得不普通。凌晨加练，周末补休，日夜冲刺，一年狂奔了5000公里。我从我们连队的吊车尾一路逆袭，连续2届夺得旅全能勇士的第一名，斩获集团军单兵勇士的称号，也迎来了一张咱们陆军兵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用汗水证明，越是险阻越要冲锋。我是王岭，一名一往无前的中国军人。
1: 谢谢王岭，真的是太励志了。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战友身上都有着相似的故事，你们的每一次奋斗都让青春

0: 降军路上，一代代青年官兵奋勇争先，涌现出了一大批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先进典型。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来自武警湖南总队训练基地的孙江涛，欢迎您。孙教员，我知道您也是从普通的一名战士成长为教员的，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吗？
1: 我是2011年12月入伍，回顾这十几年的军旅生涯，最大的收获不是个人的成绩和荣誉，而是读懂了军人的责任担当，作为武警部队的官兵，忠诚二字时刻牢记在心。我认为这份担当就体现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突破极限的韧性，是身为教员倾囊相授、提升战斗力的初心。今天来到陆军兵种大学，也让我想起了我带的很多战士，怀揣着憧憬考上了军校，完成了从一名战士到军校学子、未来指挥员的华丽蜕变。
0: 听着特别好，非常的热血。曾经三次出国执教，也在国际友人面前展现了我们的中国功夫，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其实每次跨出国门，我内心都涌现出无法表达的自豪，因为那一刻我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国军人，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能把中国军人的风采展现世界，扬国威，耀军威，这是我军旅生涯最光荣的事。正是这份经历也让我明白了，青春从不在安逸里，而在奋斗中。
0: 说得特别好，非常有力量。也愿我们青年一代瞄准排头，学做典型，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从军校课堂到各个站位，从青涩学员到军队骨干，你们的许多学长学姐都是从军校走向一线，在强军征程上不断成长，不断突破。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学长，他毕业于陆军边海防学院，现在是陆军某合生旅营长，还被评为2025年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灿灿。张灿灿学长你好，来到陆军兵种大学，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学弟学妹，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1: 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陆军兵种大学，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看到我们在场这么多朝气蓬勃的学弟学妹们，我仿佛自己回到了我的军校生活。我始终认为啊，军校就是成就梦想的摇篮，是军旅生涯最坚实的起点。
0: 那张灿灿学长从一名普通学员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直面实战任务的营长，在这个身份转变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突破的是什么呢？
1: 最难突破的不是个人技能的提升，而是思维的转变。我记得我当连长的时候，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一个后进连队带进了先进的行列。一个人强不是真的强，要把一个整体带强带过硬，才能算得上一个合格的指挥员。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练过硬，再带着大家一起去练，始终保持敢于冲锋、敢于突破的劲头，就一定能够带出一支优秀的部队。我认为就是下部的战争啊，肯定是非接触式的无人作战，无人智能肯定是一个主要趋势。去年我们营上级赋予了一项无人试点的大项任务，我们也是从零开始主动购买穿越机，开始练基础操作，再到发动大家的智慧，开始搞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营里面这个有了我们自己的无人专修室，可以在里面组织模拟训练，也可以在里面组装、调试、维修等等。学弟学妹们可以课余时间摸索一下关于无人这一块的，我也相信下到部队之后肯定会大有可为的。
0: 最后再和我们分享几句心里话吧。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军校现在就是我们的充电器，在军校里吃的每一份苦，流的每一滴汗，都是在为未来的我们积蓄力量。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好我们的在校时光，祝愿大家在强军的道路上能够乘风破浪，早日成为强军事业的中坚力量。谢谢大家。
0: 感谢张灿灿学长的暖心分享。从校园到站位，变的是身份和阅历，不变的是戎装在身的坚守和强军报国的初心。正是这份初心，让我们坚信未来战场必将战无不胜。

0: 号角嘹亮，奏响新时代的强军乐章，歌声悠扬，唱出新征程的坚定信仰。
1: 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争做

0: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作为军校学员，我们将立志到艰苦边远地区去，到练兵备战一线部队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作为一名军人，我们要将信仰融入钢铁洪流，用忠诚书写使命担当。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向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2: 让我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匠心做好药，华川制药值得信赖。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匠心品质，品味非凡，城之醉酒知心朋友，贵州城之醉酒业集团荣誉出品。
10: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1: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9: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蝶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9: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美大使抹黑中国企业，会议正式厅我使馆发严正声明，美方指责完全是政治操弄，美大使言论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在5月9日举行，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点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稍后详解。阿联酋发布导弹威胁警报，伊朗否认近期袭击阿联酋。我驻阿联酋使领馆紧急提醒，切勿拍摄发布袭击现场视频照片。皖东腹地炮兵分队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我们先来看几条权威发布。5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本月1日，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而当地时间5日，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新一轮制裁以及相关军事威胁。日前，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再次利用布达佩斯公约抹黑华为，散布涉华谣言。为以正视听，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发出严正声明。
1: 声明如下：一、美大使有关言论缺乏基本常识。布达佩斯公约并非全球性公约，是2001年由欧盟及美国等国家缔结的多边公约。目前全球195个国家中仅81个是缔约国，其余114个均为非缔约国，何谈中国是少数几个未签约的国家。二、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坚决反对并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美方指责中国政府或企业从事网络攻击，却从未拿出可信证据，完全是政治操弄。三、众所周知，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攻击来源地，是公认的黑客帝国，并长期在本地区大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美大使的言论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来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经进入新的行动阶段。不光有史诗怒火行动，特朗普宣布当地时间4日上午启动了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也就是所谓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不过这一行动实施还不到48小时，当地时间5日傍晚就被特朗普宣布暂停了。而关于这个所谓的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的说法是，自由计划只是美军的临时任务，行动属于防御性质。
1: 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2: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

0: 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以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以及渔船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该航母搭载了60多架战机。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的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那么，以色列国内都有哪些举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4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也称对伊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而与此同时，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为什么美方一边进行克制的表态，一边又进行积极的军事部署呢？相关的话题，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5月4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之后，美国的表态和行动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呢，美国是故意的淡化这一次和伊朗的交火，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断地进行战争的准备，也对伊朗进行威胁。美国的另一艘航空母舰布什号现在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海，在阿拉伯海，美国现在是已经部署了2个航母战斗群。同时呢，美国还警告伊朗，如果伊朗继续袭击美国军舰，或者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那么美国要对伊朗进行有力的回击。那么这些行动看起来是矛盾的，一方面要建盟，另外一方面呢，又是不断的煽风点火，但是实际上，这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同一个目标，就是美国要通过经济上的压力和军事上的压力，让伊朗再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并且能够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但是呢，美国并

0: 不希望说通过施加压力引起和伊朗的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者说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并不是美国的目标。至少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决定说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希望通过压力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2: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六月及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进程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巴加埃表示，伊朗决定不在此前以证明极为复杂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所有地区，关乎我们的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他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认真对待外交，他们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因为全世界都在等待他们至少展示出善意。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他说，作为调解方，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说服双方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的。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以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当地时间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作出压倒性回应。当地时间5月4号，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和阿有关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远离军事基地和可能遭受打击的敏感设施，并且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政府的相关要求，切勿拍摄发布袭击事件现场或者机场、港口、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的视频和照片，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美军南方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5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了船上3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 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

0: 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挪威国防部官员日前证实，已经收到了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经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
1: 挪威国防部发言人四号告诉挪威晚邮报，美方已通知挪威可能延期交付挪威此前订购的武器。这名发言人说，双方正就此事保持对话，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集中导弹系统的军售交付工作将面临严重推迟。报道说，美国延迟交付武器并非是要惩罚欧洲，而是因为严重担忧自身库存。此外，据美国彭博新闻社四月初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可能延期交付应于2028年3月前全部交付的约400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0: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五号说，该州东北部城市卡罗尔顿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了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上午。案发之后，一名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表示，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关系有关，同时排除了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事件。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接着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
1: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0: 俄罗斯四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四月底称，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在俄罗斯举行胜利日阅兵彩排的同一天，也就是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以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是时间点却有所不同，这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解读。
2: 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攻势。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都不一致。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如果乌克兰方面啊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乌克兰方面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
0: 五月六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左右，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据媒体报道，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遗书，其中包含抱歉等内容，没有提及金建熙案相关的信息。报道称，警方基本排除了他杀嫌疑。4月28号，韩国法院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了二审宣判，主审法官宣判判处金建熙4年刑期，超过了一审1年0.8个月刑期的量刑结果。直击演训一线，我们来看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的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演练，锤炼低空突防与精确打击能力。
1: 演练开始，多机型直升机挂载实弹依次升空，组成战术编队，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面对多重防空威胁，机组不断变换飞行高度与航向，全力规避对手防空锁定与火力封锁，向目标地域突防。
3: 我们是在很大敌情威胁下进行实弹射击，从锁定到击发，每一步都要精准无误，所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环环相扣，始终保持战场主动。
1: 此次演练是该旅首次组织直升机分队与防空分队互为对手开展远海实弹射击。官兵们针对训练中的问题，逐架次抠数据，逐动作强规范，有效检验低空突防、火力打击、多机协同和防空对抗综合能力。
4: 作为青年飞行员，我们常态化协同配合，攥指成拳，凝聚战斗合力。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已整装待发，时刻备战，只要一声令下，随时闻令升空，决胜战场。
0: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在皖东腹地某野外训练场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全面检验榴炮分队在信息化条件下的精准打击与持续作战能力。
1: 演练一开始，侦察分队率先前出开设观察所，利用无人机对敌前沿实施多点位搜索，实时回传目标信息，测地班快速完成阵地精密联测，为火力打击提供统一基准。各要素信息实时汇入指挥方舱，指挥员迅速解算射击诸元，直瞄射击考核率先打响，炮手锁定敌装甲目标后果断击发，首发命中。随后半直瞄射击考核接续展开，炮班利用瞄准镜对可视距离内目标实施快速瞄准，各炮在指挥所统一调度下交替射击。完成直瞄和半直瞄打击后，官兵迅速撤出射击阵地，向预备阵地转移，在运动中完成由攻转守的战斗部署。舰瞄射击考核随即展开，指挥所根据侦察回传的目标信息快速解算射击诸元，将数据分发至各火力单元，多门火炮齐射，有效覆盖敌指挥所和防御工事。
5: 此次射击考核，我们突出单组的协同训练，确保指挥所下达目标情况后，单炮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射击动作，实现首发命中，一击制敌。
0: 近日，陆军某部防空分队在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组织某型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 通过构设模拟各类复杂空情，检验部队指挥协同和精准打击能力，有效提升防空兵实战能力。
1: 演练开始，各作战要素立即占领阵地。

0: 弹装填班组前出装填弹药，指挥车与各火力单元建立指挥通联链路，搜索雷达对目标进行广域搜索，做好防空警戒。此时敌机采取多方向多批次的飞行方式，规避雷达搜索向我阵地袭来。指挥方舱内，指挥员实时研判战场态势，指挥防空分队随时准备火力拦截。导弹弹射升空，瞬间点火直扑目标，数秒钟后雷达显示目标被成功摧毁。
1: 我们在高海拔地区进行实战射击演练，通过构建高效指挥链路，融合运用多种战法，精确命中突袭目标，着力提升部队实战能力。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0: 近日，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装甲分队昼夜间战斗射击考核，全程无预设流程，参考车组需自主研判战场态势，自主选择打击方案，自主完成目标锁定与跟踪，在动态对抗中灵活处置各类突发特情，全面锤炼官兵灵机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新疆军区某团炮兵分队实战化实弹射击考核现场，官兵们装填弹药，标定射向，装定射击诸元，整套战术动作行云流水。随着射击指令下达，各火炮采取半直接瞄准方式，成功对千米之外目标实施火力覆盖。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春季装备换季保养与普查工作，官兵按照示范作业、维护保养、故障排除、普查检验四个步骤，对装备部件逐一进行擦拭分解、清洁检修和润滑加注，全面恢复武器装备战技术性能。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铁路装载远程投送演练，官兵们针对重型装备多、装载风险高的特点，采取以班编组、定位定责、流水作业的方式，分梯次千里机动至西北某训练场，顺利完成整件制重装跨区域运输投送。近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开展多要素油料保障演练，抵达预定地域后，保障分队迅速出动越野加油车实施伴随式流动保障，精准对接前沿作战单元的油料需求。道路中断后，分队即刻切换立体保障通道，利用无人机实施远距离油料投送，全面检验了一体化实战保障能力。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近日组织刺杀教练员集训，此次集训设置模拟丛林、水域两大复杂地形场景，在模拟丛林地域，参训官兵借助树木掩护隐蔽接敌，灵机处置突发敌情；水域模拟地带，官兵们克服水体阻力，保持身体平衡，在复杂环境下精准完成突刺、防守、反击等实战动作。近日，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组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演练，演练以河水暴涨、群众落水被困为预设情景，消防、民兵乘冲锋舟、救生艇紧急驰援，无人机热成像搜索定位，冲锋舟编队快速抵近打捞，水上救生机器人携带绳索建立通道，安全转移被困人员。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立夏节气，不少地方也都应景地感受到初夏的气息。华北、黄淮、午后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上下，就连东北多地也来到了25度以上，暖热超前。不过今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会从西北向东南陆续地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降雨降温天气。我们具体来看，首先来关注气温的变化。今天西北地区到华北以及东北很多地方呢都会出现降温，其中在青海的东部、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的部分地方都会降温10度以上。明天冷空气快速的南下，降温范围还将会从华北一直覆盖到江南的大片地区。降温过后，华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25度，早晚气温还

0: 会再下一个台阶，像华北黄淮多地最低气温将只有10度上下，早出晚归还是要多穿一件外套。冷暖空气交汇之下，新轮降水也会在今天午后从贵州、湖北、湖南这一带发展起来，今天夜间会明显的增强。明天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大部地区都会被雨水覆盖，其中像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防范。好了，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6度。呼和浩特晴，7到20度。济南多云，11到22度。乌鲁木齐晴，16到29度。兰州多云，10到24度。拉萨小雨，5到18度。上海小雨转阴，17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南京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25到29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慢点。
6: 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哎，我们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9: 要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6: 乌方称击中俄军苏五七隐身战斗机，俄军称已控制苏梅州米罗波利耶。日本罕见采购俄罗斯石油，俄重要港口遭密集攻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击中两艘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美国新财年国防预算再创纪录，却丝毫没有对乌军援资金。欧洲十国绕开美国组建海上联合部队，特朗普称从德国撤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德媒却爆料美国军官要出任德国陆军关键职位。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乌军称近日其无人系统部队跨越超1700公里，打击了俄军苏-57隐身战斗机，而前线战场俄方表示在苏梅州有新的推进，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多家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1号发表声明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近日对俄罗斯沙戈尔机场实施攻击，击伤多架俄军战机，包括苏-57隐身战斗机与苏-34战斗轰炸机，并称后续行动还将继续。沙戈尔机场地处乌拉尔山脉南部的车里亚宾斯克地区，距乌克兰东部边境超1700公里。美国防务博客网站援引开源情报对卫星图像分析称，该机场战机停放区与攻击画面吻合，从而佐证乌军方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州米罗波里耶定居点，大幅扩大了俄边境附近的安全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表示，该州普里莫尔斯克港遭到密集攻击，俄方已击落60多架无人机。据路透社报道，普里莫尔斯克港是俄罗斯重要的石油出口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克兰将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并披露乌军已在新罗西斯克港口水域内击中2艘该类油轮。另据塔斯社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背景下，日本刚采购了一批俄罗斯石油。悬挂阿曼国旗的油轮航行者号于5月3号抵达四国岛的菊间港，那里设有日本太阳石油公司的炼油厂。该公司证实了采购俄罗斯萨哈林石油一事。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乌方称呢，其无人系统部队击中了俄军部署在车里亚宾斯克的苏-57和苏-34战机，那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可能性？那么乌军此时打击这个点位意味着什么呢？
2: 虽然目前俄方没有回应，但从俄方

0: 反应，包括乌方的作战细节去分析，可能性相对较大。因为这个点位如果遭到攻击，首先是时间敏感。如果在五九胜利日阅兵前夕对纵深目标发起打击，特别是1700公里之外的车列维亚伊宾斯克的基地遭到攻击行动，莫斯科就在750公里范围内。第二是位置重要，因为车列亚宾斯克是重要的军工重镇，它不光有战斗机的集结起飞和维护保障中心，同时也是俄罗斯地面主战武器装备生产科研维护中心。如果能够对这个点发动打击行动，说明俄罗斯所有的或者大部分战略资产，包括军事消耗目标，都在打击范围之内。所以沙格尔机场这次遭到袭击行动，说明在大纵深内，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军工产能会面临较大威胁。如果这次真的打中了苏七战斗机和苏34战斗机，这将是在交战过程中俄罗斯五代战机的首杀。上一次通过打击行动在4000公里范围内打击了战略轰炸机，如果在1700公里范围内对俄罗斯最先进的战机构成较大影响，说明无人机的覆盖范围已经非常强。
1: 杜贤，那您刚才也分析到了，我们看这已经不是乌克兰无人机第一次击中俄罗斯腹地的机场了，那我们说这两款战机为什么还要停放在露天的机场上呢？
0: 俄罗斯目前纵深机场比较多，按照防无人机的标准全部进行加固，它所需要的材料、资金、人力非常大，所以俄罗斯不可能把每个机场都进行加固。所以虽然战机很先进，但是露天停放几乎是俄罗斯飞机传统的一种保存习惯。所以俄罗斯认为距离就是安全，但是近些年乌克兰无人机的射程、打击范围、毁伤能力同步提高，所以不光是停放新型战机的机场会遭到攻击，像战略轰炸机基地以及战略设施都可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和袭击行动。
1: 另外崔先生，我们看到俄方称呢，目前在苏梅州方向控制了一处新的定居点，那么当前前线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战场态势？我们看乌克兰呢是选择不断打击俄罗斯的这种纵深的目标，而俄罗斯方面呢依然是在前线推进，对此你怎么看呢？
2: 我们知道这个苏梅州啊，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它在乌克兰的东北部，实际上从开战以来啊，它已经成了这个俄罗斯继这个东北的顿涅茨克地区以及南部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之外，打击最猛烈的一个邻近的州之一。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啊，它是靠近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和这个库尔斯克。我们知道此前其实这个乌军发动的库尔斯克战役啊，实际上就是主要从苏梅州方向发起的，而且近几年来俄罗斯方面一直强调要实现它的这个安全缓冲区战略。所以打击苏梅州啊，尤其是通过地面进攻，一方面呢是可以把来自于乌克兰啊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这样一种可能的袭扰呢往前推，同时呢也是可以呢这个进一步切断这个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北部防线。我们知道这个从顿涅茨克再到哈尔科夫再到苏梅这一块呢，实际上是针对乌克兰呢针对俄军的一个可能对基辅形成威胁的一个重要的防御工事。近期呢，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啊在这个对战中都是各打各的，各自把自己认为优势的部分呢发挥到最大。比如说乌克兰毫无疑问是大量的运用无人机和远程武器呢，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基础设施。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是现在因为美伊在中东地区的冲突，所以现在国际油价呀在持续上涨。而这个一些舆论就认为俄罗斯方面呢可以利用这个因素这个可以不断的打破西方对它的能源封锁但是呢也正是针对这一点，乌克兰方面呢是集中的这个精力和火力要让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运输能力呢也受到实质性的破坏。
1: 说到打击这个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我们看到3号这一天，俄罗斯的普里莫尔斯克港呢是遭到了蜂群无人机的打击，俄方称呢击中了60多架无人机，而且同样是这一天呢，乌方还称在新罗西斯克港击中了2艘油轮。那我们说从港口到油轮，您如何看待乌方的这一波打击呢？
0: 如果能够击落60架无人机，至少来袭无人机的数量会超过120架，有可能数字相对保守。所以目前乌克兰的蜂群战术、密集攻击战术，对俄罗斯境内能源设施，包括其他军工目标，正在构

0: 生较大影响。这两个点从图上看，相距1800公里。如果在两个点位同时进行攻击，说明目前通过能源系统的打击行动，乌克兰的基本目标是让俄罗斯的能源企业慢性失血。目前看呢，围绕着能源设施，包括重要军工设施，乌克兰的打击手段两种：第一是多点攻击，那么系统性的打击行动将会让俄罗斯的产能大幅度下降；另外重复攻击。目前呢，打击行动跟之前相比有变化，像之前是骚扰性，目前是围绕着重要目标重复攻击。像图瓦普谢炼油厂，号称是面积大、产能大、产能高，已经遭到了至少4到5轮攻击。基本意图就是通过重复攻击、连续攻击，让炼油厂无法恢复正常生产，这样对它的油气出口，包括前沿以及纵深内民用、军用的燃油设施，包括这个油量供应，会产生较大影响。
1: 就这一话题，我们再来看驻俄罗斯记者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2: 针对日前俄罗斯的普里莫尔斯克港石油出口设施以及新罗西斯克港港口内的油轮遭到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攻击，俄罗斯官方没有详细的通报。上述袭击可以看作是乌克兰自今年4月以来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密集的无人机攻击作战的一部分。有媒体称，按照统计，今年4月，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能源出口设施以及石油管道等发动了至少21次攻击。有分析认为，在全球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乌方希望通过远程打击俄罗斯的能源体系，使俄方降低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量，进而降低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将引发全球范围内更加严重的石油短缺。在此情况下，俄方公司的收入反而将增加。俄罗斯财政部长希罗安诺夫表示，由于油价上涨，俄罗斯财政将获得大约200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的额外收入。整体而言，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依然造成了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石油以及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的出口量正在呈下降的走势。此外，这还对哈萨克斯坦过境俄罗斯出口能源造成了影响。哈萨克斯坦大约60%的石油经过俄罗斯出口到欧洲。从今年5月1号起，俄罗斯停止过境运输哈萨克斯坦出售给德国的石油，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方面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相当部分的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在短期内无法摆脱来自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威胁。
1: 孙先生，那您看，乌克兰在不断加大力度阻断俄罗斯石油出口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时候日本是从俄罗斯购买到了石油，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3: 首先呢，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日本的态度呢，其实，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啊。它是能源呢，它是高度的依赖进口，所以日本方面尽管在政治上啊反俄，但是在实际的利益上啊，它从来没有完全切断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我们知道这个日俄之间呀，这个所谓沙哈林二这个能源合作项目，所以在这个项目之下呢，日本其实一直没有中断从俄罗斯获得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因为据说啊，这个日本90%的这个海外的石油供应呢是来自于中东地区。现在随着这个美伊冲突的持续，随着中东地区的这个乱局停不下来，所以日本呢现在转过来呀，需要进一步啊去加大从俄罗斯购买这个石油。那俄罗斯呢显然也乐见啊这种依赖呢在不断的扩大，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俄罗斯今后才能在其他的问题上呢对日本有更大的影响力。
1: 与此同时，美国近期一系列的动作让乌克兰同时出现了远虑近忧。来看短片。
4: 日前，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国防预算，总额约1.5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42%。负责财务的美国防部代理副部长赫斯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明确表示，这份创纪录的国防预算里没有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资金。美媒称，此举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正在放弃乌克兰。此外，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美国政府已警告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将推迟美制武器的交付。乌克兰媒体指出，因为欧洲国家要向乌供应美制武器，这一延迟将关系到多套武器系统的弹药，包括乌克兰正在使用的海马斯和国家先进防空导弹系统等。然而，美方在延迟向欧洲交付武器的同时，对以色列和一些海湾盟友的军火支持却在提升。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四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其中就有乌克兰方面急于获得的武

0: 器，如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和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另据路透社报道，近期乌军人员进驻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为驻中东美军作战人员培训天空地图系统。该系统是乌军核心无人机指挥管控平台，用于探测来袭无人机威胁，并调度拦截无人机发起反击。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明确表示，不需要乌克兰在反无人机方面的帮助。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崔先生，那现在美国2027财年国防预算呢是再创新高，达到了1.5万亿这样一个巨额数额，但是我们看到对援乌部分的资金却消失了，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现象？
2: 我们知道原本呢这个美军今年的这个整个的国防预算呢大概是在10,000亿美元左右，但是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特朗普相关就宣布说我要把美国的军费啊要再增长一半，要增长5000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终于出台了啊，这样一个15,000亿的啊创纪录的这样一个美国的军费开支，比原先的预算呢增加了将近50%。但是就在我们看到它这个军费增长这么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原先呢作为美国啊近两年一个主要的对外军事开支的投入方向，乌克兰呢却消失了。我想这里面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其实就不断的啊，朝着要削减甚至取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这个方向去变化，把美国此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部分呢，实际上转化为了军事销售部分，因为它既然是武器销售，它是有收入部分的，它就不是再算作军事援助部分。再一个呢，我想，当前主要的问题对美国来说是要应对有可能会持续啊，甚至对美国形成消耗的伊朗和这个中东问题，所以无论是这个军事援助的方式，还是军事销售的方式，接下来乌克兰在美国整个国防开支的这个范围里面，它的重要性都会不断的下降，而此消彼长，伊朗也好，中东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地区和方向，在美国整个军费开支中的这个重要性啊，会不断的上升。
1: 那现在美国方面也表示对欧洲的武器要进行延期交付，这会对乌克兰的作战带来哪些影响呢？
3: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从之前的实质性正在变成象征性，现在连个象征性都没有，援助金额清零，再加上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或许还要持续，所以警告欧洲国家武器装备交付时机有可能是无限期延长，这样对欧冲突包括乌克兰一方会产生影响，但目前这个影响已经不是决定性和实质性的影响，因为通过4年多的冲突行动，乌克兰在军工企业作战能力方面有一定的进展，首先是战线相对稳定，目前地面攻防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目前看的双方都不具备能力，所以纵深无人机导弹的袭击行动将常态化的实施。第二是乌克兰国产化武器装备正在快速提高，按照目前各方所发布的信息，国产武器自研武器在乌军使用过程中已经占据到了65%，而且这个数字还要不断提高，特别是之前很多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是通过资金援助，如果通过西方的资金、乌克兰的技术、乌克兰能力，这样符合俄乌冲突需要的各种攻击性武器装备就会大量被生产，特别是乌克兰近些年随着作战需求的不断增加，无人机的航程、半径、打击能力，包括防御手段也在同步发展、同步进步，所以远离军优虽然存在，但是对乌军作战行动似乎已经没有决定性影响。
1: 那您刚才说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在战场上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这种实战经验，特朗普此前就曾说过在反无人机方面不需要乌克兰帮忙，但是我们看到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呢被曝还是引入了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那最后为什么还是用了呢？
3: 实际上目前从反无人机、无人机作战方面，通过4年多空中无人进攻以及反无人机作战以及海上的无人艇攻防作战行动，在整个无人作战体系中，目前的乌克兰它的一些装备技术和作战理念正在被多国所承认，虽然美国采取了这个蔑视和轻视的态度，但是海湾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无人机威胁的这些国家都在与乌克兰搞合作，它三个点位很有用，第一呢是3公里内通过无人机枪3个频段可以对无人机进行高效干扰，这样点目标防御会有一定的基础，第二是在20到70公里范围内通过车载的电子干扰系统、定位系统对低慢小目标进行干扰，也能够取得一定

0: 长效。另外呢，乌克兰独创的是在全国有数万个声测系统，再加上多模态的传感系统，可以对各类低脉小目标进行探测，而且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可以给出袭击的方向、防御的手段。所以这套系统是通过实战打出来的一套经验。所以尽管特朗普不认可，但是乌克兰从实战中所搞出的这一套无人装备进攻防御系统正在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
1: 除此之外，特朗普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的规模将远超5000人。德媒则曝光，美国军官将在德国陆军司令部出任要职。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此前，五角大楼刚宣布，未来6至12个月内将撤出约5000名驻德美军。然而，据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德国正将美军紧密纳入本国的军事指挥体系。今年秋天，一名美军上校将进入联邦国防军陆军司令部工作，并担任作战部副部长的关键职位。该部门负责任务规划，为军事决策做前期准备。这意味着美国军官将进入德国陆军的核心圈。该消息随后被德国陆军司令部证实。一名发言人表示，此举是为了优化北约内部的联合行动能力。另据英国《卫报》网站报道，英国决定与9个欧洲国家组建一支多国海上部队，作为北约的补充力量，遏制未来俄罗斯从北方开放海上边界的威胁。据悉，该部队不会包含美军，成员包括荷兰、5个北欧国家以及3个波罗的海国家。英国是对该部队投入最大的成员国，加拿大也在考虑加入这一机制。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崔先生，我们知道德国呢是美军在欧洲驻军最多的国家，那现在特朗普突然宣布要从德国撤军超过5000人的一个规模，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撤军？那接下来在欧洲国家又是否会进行相应的复制呢？
3: 之所以美国呢决定要从德国撤出这个大量的美军，我想主要是有两个背景，然后一个刺激因素。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啊，当时美国方面就提出有可能要从德国方面撤出部分的这个驻军，然后转向派驻到比如说中东欧啊，尤其是波兰本国。当然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啊，对德国啊尤其不满，因为在他看来呢，德国在很多政策问题上在欧洲呢似乎有这个挑头的趋势。这是一个背景，就是美德关系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从去年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啊，他的这个国防部长啊，也就是现在叫做战争部长啊，这个赫克塞茨的，他呢就提出要改革美国的军事系统，尤其是他的陆军结构，要大量的裁撤人员，尤其是针对他的海外部分。此前的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啊，要把比如说他的此前的这个欧洲司令部和这个非洲司令部要合并成一个所谓国际司令部。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欧洲的这个驻军的司令部呢，它就是在德国。那还有一个刺激因素呢，就是眼前的这个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中，美国方面啊，对包括德国在内的它的欧洲盟友没有提供所谓的支持和配合呢，非常的不满。所以我想是借这个由头啊，美国要把此前它对整个欧洲地区的军事部署调整，以及它现在美国军方的这个改革啊，这两个大的背景的因素啊，要落实为政策和行动。当然，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会进一步啊去塑造未来欧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和防务关系。
1: 杜先生，那您看，一方面呢，美国要从德国撤军，而另一方面呢，美军的官员呢又将要出任德国陆军司令部的作战部的副部长，这两者是否矛盾，还是说另有一些其他的设计？那另外，美军融入到德国陆军的这种核心指挥圈的话，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美国这样做呢，无非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严厉警告，第二是留有后路。如果从德国撤出完整舰制旅，那么相当于1/7的美军将会离开德国。在欧洲地区，美国已经对多个国家发出严厉警告，今后休想得到美国保护。这一点呢，会让所有的北约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更加恐惧美国。第二是留有后路，如果能够兵走官留，特别是要求美国高官担任陆军作战部副部长，实际上呢也保留了一个通风报信的这么一个渠道和管道，也说明美国包括欧洲对未来作战行动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基于智能无人网络的冲突有可能常态化存在，所以地面作战兵力在驻在国所发生的这个作用正在逐

渐降低，所以有个人来进行各种信息的传递，包括作战意图的传递，也基本上能够满足。美国想离开欧洲，欧洲想留住美国，所以双方目前存在关系是

0: 九国组建一个海上联合部队，这其中明确表示不包含美国，但是加拿大可能会参与其中。崔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机制的出现？
1: 现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啊，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就是随着美伊冲突的持续，未来呢，围绕着这个中东地区，包括和欧洲相关的这个所谓海上安全的问题呢，会越来越严峻。尤其是我们看到前一段的这个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啊进行这个斗法，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呢，在不断的把这个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呢，似乎要拖进去啊。因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得到一个永久的合理的解决的话，那未来严重依赖这条航线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显然会深受其害。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直在协调。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背景呢，就是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现在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的欧洲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他们现在在安全问题上、军事问题上呢，一方面呢要不断地和美国保持距离，同时呢还要避免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现在他们更多采取像这种所谓的意愿联盟的方式啊，来形成一种，或者说来进行一种试验，就是他们能够加强横向联合，能够在综合实力上，能够在相互的协调的基础上，形成和大国进行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能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旧伤疤撕出新裂痕，欧洲舆论称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用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费舍尔的话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路。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伊朗发射导弹强硬拦截美军舰，美军方声称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公布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地图，并对美国

0: 国发出解除封锁的最后通牒，以军持续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同时加紧针对伊朗加沙地带双线备战。阿联酋退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拉克绕开海峡重构石油通道。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包装耗材供应链，优质服务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栖装甲分队是海中蛟龙，是敲开对手暗滩防线的一把尖刀。在路上，它同样是一往无前的突击重锤，冲锋在前，迎难而上，深深地刻在他们的基因当中。而制胜的本领，是在一项项贴近实战、挑战极限的课目中一点点练就的。
6: 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两栖战车的陆上训练场，来看全新的考核方式如何考出战车车组的实战真本领，加速战斗力的形成。
7: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的5点。今天在这个营区的战士们，对他们来说，这天可能会比较长，因为他们要参加一个带实弹射击的连贯的考核，所以他们起得也格外的早。现在他们已经去吃早饭了。今天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早饭菜品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就是今天吃包子。
1: 炊事班包的包子，寓意着参加考核的车组可以包中。享用完这饱含祝福的早餐后，战士们即将迎来一场多科目连贯进行的考核套餐。
0: 这边我们的两栖突击车正在出库，马上要前往他们进行考核的靶场。其实从两栖突击车身边过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特别明显，就是它要比我之前拍摄过的主战坦克的体格要大不少，高大了很多。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0: 对，就是这个两栖突击车的车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是装在这个炮塔的顶部的。这个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作战环境有关，因为有的时候两栖突击车需要在水中啊，在海上行驶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车灯只是装在这个车体前部的话，可能就淹到水里了，不利于在海上啊夜间环境下行驶，来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
1: 在实弹射击的靶场，布设靶标的工作已经提前展开了。当然，现在这几块大白布还不是考核的正式考题。
0: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叫它叫校准靶啊，就是在正式射击开始之前会有一个校炮的过程，在这个射击的阵地上呢，打过来这个炮弹，我们靶瞄准点瞄在中心，然后呢看最终这个落弹的这个着弹的点离中心偏差多少，然后对这个火炮的这个瞄准系统进行一个校准。

两栖突击车的主武器是105毫米火炮，这让它无论在登陆冲滩过程中，还是在地面环境作战里，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火力。而且，从第一发轿炮，就能体现出它极高的射击精度。

0: 那这有个小问题，因为这个战斗部威力太大，把那个靶直接给炸了。还好啊，还好我们四辆车，进行叫炮射靶的时候，特意多留了几个。现在这个弹种也不太一样哈，过去我们在实弹射击当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是破甲弹或者是穿甲弹，这种呢一般针对的目标都是对手的这个坦克装甲车辆。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采用的这个弹种呢，分别是云爆弹和侵撤弹。那这两种弹呢，其实对对手的这种坚固的工事堡垒能够起到更好的杀伤效果。所以也看到这个弹种越来越丰富，突击车在面对复杂战场环境的时候，解决问题、取得胜利的手段也更强、更加多样。
1: 接下来，车组驾驶车辆来到出发地线位置，真正的战斗射击考核开始了。而这一次，不仅他们面对的靶标是临机指定的，而且行进的路线也有很大的变化。
0: 在考核当中呢，其实设置了三条路线，所以每个车组遇到的路况，包括他们发现靶标的位置啊，采用的这个射击方式，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车组上去之后，先是上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斜坡，然后呢，慢慢就进入到主炮射击的阵位。出去之后，刚刚是打了一波这个定位机枪，可以听到非常清脆的这个机枪。第一发炮弹出去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路上的地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的情况是属于车身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倾斜，你在这样的地形上面如果出现目标的话，你有没有能力啊在车身不平的情况下完成瞄准，完成击发。第三发一个坡度非常大的一个土坎，所以一般车组会选择在土坎进入土坎之前把这发弹打出去，开始慢慢接近这个土坎。这坡度非常的大，在这个车头翘得这么高的情况下，驾驶员通过外面是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地面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突击车的这个两栖的这个车身设计，驾驶员离车的最前端距离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越是到这种复杂路段的时候，越是要对驾驶员驾驶技能，包括他这种空间的这种感受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看看他能不能做到人车合一。接下来要进入转入到这个侧射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

0: 车身行驶的方向和炮塔的这个武器的这个指向是有成一个九十度角。那么在这个位置，它会完成并列机箱的多个靶标的设计，然后慢慢就要转入到倒射的阶段，也就是车身向前，但是炮塔指向车尾的方向，在那个位置进行射击。这个靶标最后一发倒射，非常准确的命中了目标区。
1: 接着我们实战采取三条路线，以前只有一条路线，定死目标，指挥所这边考核组临机指定，单车车主考核人员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目标和走哪条路线，要出发的时候才告诉你，更贴近实战一点。
0: 这样的变化让所有车主都感受到了难度和挑战，而很多车组里还有首次参加实弹射击的新手。二炮手夏森瑶就是一名新兵，除了给主炮装弹外，他还要和经验丰富的老射手做好配合。在摇晃的战车里，他的紧张和兴奋从那只无处安放的手就能看出来。
2: 因为这个弹也威力比较大，然后钻进去看那个后座就感觉比较刺激。
0: 第一次把一发实弹装进炮膛，这是夏森瑶迈向一个成熟的两栖装甲兵的第一步。这一步车长就在身边，给他最细致耐心的指导，甚至在炮弹出架的时候帮他稳稳扶住。
3: 对，我第一年也是二炮手，我也装过弹。我第一次装弹是在海上打海上射击的时候，因为我上了两趟，我第一趟的时候是有一个班长带着我，这个在我旁边，他给我讲，然后我来操作，因为中间很顺利，没有出什么故障，然后我第二次就主动又加强又上了一趟。如果真正上炮弹的话，尤其是因为这个二炮手装弹如果出现卡弹啊或者一些故障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一炮手的射击成绩，所以说他们压力会非常大。因为我们这个编组基本上都是一个排里面的，我们平时生活也在一起，所以说平时不管是训练还是生活，都给他讲一些经验啊，这个技巧啊，这个包括这个怎么让自己这个心情放松一点，缓解一下紧张这个情绪。尤其是考核上车之前，他们都非常紧张，跟他们聊聊天啊，开开玩笑，就是这个减轻一下心理压力嘛。
2: 就很激动的上手，跃跃欲试，证明自己。
0: 炮弹出膛，强烈的震动似乎激发了夏森瑶的斗志，他的装填动作越来越顺畅，口令越来越有底气，也让整个车组对他越来越放心。
4: 因为毕竟他不仅要装弹，还要协助我打那个并机。跟我这个配合还是比较顺利的。
0: 虽然在多个武器之间来回切换，但夏森瑶做的有条不紊，很快主炮和并列机枪的射击任务全部顺利完成了。射击的任务并没有结束，他打出了烟雾弹。这套连招啊，就是非常符合实战的要求，在后退的过程当中完成对敌方的打击之后，打出烟雾弹，干扰对方观察我们的这个下一步行动的情况，这也是有效的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3: 因为他前期的教练射击参与的非常多，这个而且这个前期我们也是以老带新嘛，

0: 就但从这次考试来说，他们已经船长进步非常快了，就已经达到预期的效果了。
1: 快速的突击过程中，面对不同目标，及时采用不同的武器完成打击。这不仅需要车组的完美配合，车上的武器也必须听话好使。所以在车组眼里，维护保养不仅仅是为了确保武器处于最佳状态，比如两栖突击车的并列机枪就是他们日常维护的重点之一。
2: 啊，这个枪在我拿过的枪里面都算比较重的。这个枪怎么激发呀？
3: 激发的话，它就是首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电击发。
2: 啊，电击发啊，
3: 是的。另外一种是可以手拉上膛，用手工激发。
2: 然后我摁哪块？
3: 摁，哎，这个激发片。
2: 啊，这个就是扳机。
3: 对，啊，这个手对。
2: 那我们日常维护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对它，
3: 我们日常维护的话，就是把它进行分解，逐个零件的擦拭。
2: 哦，那其实就跟我们就是保养自己的这步枪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3: 原理是一样的。
2: 啊，行了。
3: 是的，首先第一步呢，将我们的激发机构进行拆下来，将这个警销往前推。对，打开输弹机盖，将这两个销子向中间捏，往上提。对，这就打开了，往前推。这有个卡销，看到没有？对。
2: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取出来了哈，
3: 啊，
2: 就能把枪管拔出来，
3: 直接拔出来就行。好的，这就是分解完毕。
1: 和我们熟悉的任何机械设备一样，并列机枪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拆开容易，但要装回去就没那么简单了。
2: 我凭记忆啊，我能做到哪步哈？也想不起来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往这里边
3: 走？对对。啊，那就可以。啊，那个错了。
2: 啊，错了。
3: 对，然后就将这个要一定要卡到这个卡槽里面，这个枪机。
2: 对，这个东西。哦，啊，这样
3: 对，这样卡到这里。
2: 完了呀，会拆不会装啊！等会儿，先拿着，先拿着，我再。回一下，
3: 哎，打开。
2: 哎，他就是上不去。

0: 总算找到那个位置了啊。
1: 虽然只是简单的分解结合，但战士们正是通过平时这样一次次顺利的激发，才有了实弹射击时应对任何突发情况的底气。
2: 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首先我们要了解它这个枪的基本性能和工作原理，这样排除故障的过程中才会更顺畅。
3: 哪些地方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日常清理啊保养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一些部件？
2: 我们重点要保养的就是我们的导气箍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3: 导气箍这个位置，
2: 对啊、哦，这个如果是我们射击完了之后啊，这个导气箍也是要拆卸的，因为它有这个导出的气体，才能使枪机后座进行连发。
3: 那、哦、不然就
2: 对，不然你走出来之后，这个效果就不好了。
3: 啊、哦，这样我自己再摸索几遍，看看我能不能装的这个熟练一点哈。
2: 好的。

0: 行吗？
1: 行的，现在已经非常的熟练了。
0: 是。
2: 其实要把突击车用到极致，需要掌握的技能还很多，而连贯考核就是要把这些打仗必备的技能放在一起考。比如要让战车在复杂地形下畅行无阻，就需要驾驶员的精准操作。

0: 才过去的是我们这个两期的初级车车组。我们在这块场地上呢，我们主要考验的其实是驾驶员在近似战场的这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驾驶的一个能力。
1: 这些障碍里有些难度高的我们都有点看不懂了，比如这个由几根钢筋搭成的迷魂阵，这又是要考验什么技能呢？
2: 如果碰到杆子会扣一分，压到杆也扣一分，然后转向要一下子就转过去，如果转了一下然后停一下再转一下的话，二次转向就会扣分，然后出来要迅速离开，就是加速离开，不能慢慢的出来。
3: 哦，这样子。那他刚才就得扣一分嘛，是吧？
2: 他刚才压了一个杆就扣一分。
1: 来，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满分通过需要什么样的操作精度。

0: 而接下来这个考核科目是既考配合又考体能，车组要模拟战场上的紧急弹药补充，20发炮弹要快速装进车内。
1: 105毫米的整装弹，我之前好像是搬过的，50-60斤吧，20发弹，这对车组的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倒数第三发、第四发吧，就有点腿软。
1: 你刚才
0: 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时候，搬到一半就有点很累了。你现在练了，就练了一个多月了。
1: 来，蛋头，接蛋头。
2: 虽然时间上达标了，但是考核组还是在车里找到了扣分点。
3: 你说我哪里没
4: 去练？到顶上那个要继续卡扣，
1: 就是那个要推上去。这顶上没。
5: 因为我们每个科目训的话都是单科目在练，如果说你一个零冠的这个下来这个科目进行这个考核，这个很多人说我这个科目比较在行啊，可能说我这个科目有短板。或者说我以前这个科目没有练到，但是我们综合科目练下来完以后，哎，这个不仅可以这个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也能看到自己的短板。
2: 马上车主还要赶到下一个考核点，这一次他们的挑战是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战车用伪装网藏起来。
6: 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活，更何况我们的车组成员是连续完成了多个考核科目，现在体能其实已经处于部分消耗的一个状态了。这个时候加上这样一个考验意志品质又考验这个作战标准的这样一个科目，其实对他大家来说这个挑战也是很大。这种高性能的伪装网呢，不仅能够让车体旁边的这个材质看上去啊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且呢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防红外甚至防地方的这种卫星雷达卫星侦察的这样一些能力。但是呢真正要把这个伪装网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性能发挥出来，还得靠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精细化的这个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0: 再往内要支起这个撑杆，就是要破坏我们这个车体啊有一些非常规则的这种线条结构，让它显得更加随机一点。班长一直喊大家快一点快一点，因为这个考核科目其实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只有15分钟的时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实战意味的这样一个条件设置，因为有的时候要把车辆隐藏起来的时候，可能敌方的空中的侦察力量，比如说是无人机或者是即将过顶的卫星，可能留给我们做这些隐蔽伪装处置的时间也就是十几分钟，这个时候可能就晚一分钟，哪怕晚一秒钟，都会让前面所有的这些努力前功尽弃。
1: 完成了隐蔽伪装，下一个任务就接踵而至了。考核看的就是在持续高强度的体能消耗和任务处置中，车组能不能保持头脑清醒，操作准确。
0: 现在进行这个科目呢，叫做牵引自救。模拟的情况是这样的啊，后面这辆两栖战车呢，模拟的是一个故障车辆或者是受困车辆。现在呢，前面这台车要通过它的动力呢，通过绳索牵引，让后面这台车呢脱困。比如说在战场上，被击伤的车辆可以通过它的牵引，给它拖回到最就近的维修站点，让它尽快能恢复战斗力。目前看到战士从两栖战车的这个车体的侧面取下了这个绳索，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绳索挂在旁边是什么用的，今天看到这个它的这个正规的用法，包括车体前方有这种预设好的牵引挂点。我这两天一直看我们两栖车旁边挂着这样的这个绳索，一直不知道这是干啥用的，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是两个数十吨重的钢铁巨兽的连接呀、啊！请问驾驶员，这个油门踩的真的是非常的轻柔。然后后面这辆车呢，近乎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啊，开始动手。
1: 一场连贯的考核，科目更难了，大家更累了，但收获却更多了。有摧枯拉朽的冲锋，也有磨练韧性的抢修救援，这更像是真实而复杂的战场，也让车组的战士们更有信心面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2: 这个考核对于我们这个整个车组的协同来说，这个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吧，所以说利用这次考核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吧。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

0: 中，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射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杯茶，视治病于防病，调理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人民海军在多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现在我们就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军港，身处在我国新一代054A型导弹护卫舰鄂尔多斯舰的后甲板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李亚强先生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我相信身处在这么威武战舰的甲板上，两位嘉宾应该和我一样都有一点兴奋和骄傲，先问看两位的心情吧。
1: 哎呀，非常激动。虽然每次回军港都是回家，但是毕竟这些舰艇跟我们当年相比，那真是差别是天地之别了，非常激动，
0: 非常激动啊。那魏先生您呢？
2: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新一代054A型护卫舰的这种直升机的起降平台，也叫飞行甲板。那么在这个位置呢，体现出新一代054A它在性能和作战能力方面的这种提升和飞跃，所以这样的一个位置非常的重要，也体现出人民海军它在装备建设方面不断向前迈进的步伐。
0: 那除了在全国各地精彩纷呈的舰艇开放活动之外啊，近年来人民海军的多型舰艇也是相继亮相，多项建设都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果，不断书写着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崭新篇章。那在人民海军迈向远洋的征程当中，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始终牵引着大家的目光，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3: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舷号18，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是全球首艘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福建舰从建造到下水再到海试，成长历程中的每一步都备受关注。自2022年6月下水以来，福建舰建造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2024年5月8日，福建舰圆满完成为期8天的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江南造船厂码头。试航期间，福建舰完成了动力、电力等系统设备的一系列测试，并达到了预期效果。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在这次任务中，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任务期间，福建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多项科目的训练。据悉，2026年福建舰

0: 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
1: 那今年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也有望进入到远海训练了。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李先生，一支航母编队到底要经过怎样的历练才会具备远海作战能力？那我国的航母编队从一开始的一舰独秀，到后来的双舰合璧，再到现在福建舰的加入，它会给我国的航母编队带来什么样作战力量上的提升？
2: 首先我们看像福建舰这样的航母，表明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缩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在整个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而且同时又根据新的技术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装备、新制作战能力。如果更直接的说，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就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去执行各项的战备任务，再有一个就是通过严格的训练。而作战和训练又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严格的训练这样会使我们这个军队真正淬炼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铁矛钢剑。
1: 我刚才在短片当中其实注意到有这样一句话，说预计2026年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那这对于福建舰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3: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全航母福建舰全面的实现这种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要全部的发挥出来。那么首先呢，所有的这种舰载机啊，都要在航母福建舰上进行这样的一个常态化的部署，要完成这种所有科目的这种训练，而且呢不能是几架或者是十几架。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航母福建舰具备全甲板放飞舰载机的能力啊，之所以它的作战能力有创新，整体的性能变得更加全面，就是因为它配备了3条电磁弹射器。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呢这个歼三五实现满油满弹起飞，不仅可以保障空警600大型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弹射起飞，更重要的是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新制战斗力的体现，不仅仅是本平台的这种技术创新，还有它舰载机部队的这种性能的升级和作战能力的完善。而且呢，在福建舰的这样的一个航母编队当中，各种作战要素也会不断的求新、不断的创新。新的驱逐舰、新的护卫舰、改进型的驱逐舰和改进型的护卫舰，也可以让航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联合作战能力更上一层楼。
1: 在这个战舰的甲板上听两位来介绍航母啊，确实让我们对福建舰未来的作战力量又有了一个新的想象空间。那如果我们说福建舰是航母编队的核心，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一型战舰可以说就是远海作战体系当中的多面手了。它具备独特的双舰岛设计和直通甲板，同时还是世界上首款配备了电磁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款展现了人民海军在两栖作战领域全新实力的四川舰。
0: 2024年12月27日上午，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76型两栖攻击舰首舰的下水命名仪式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举行。经中央军委批准，076型两栖攻击舰首舰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川舰，舷号为51。作为人民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四川舰采用双舰岛设计，可以使前后舰岛各司其职。前舰岛主要负责航行指挥，可以专注于航行和编队配合；后舰岛则负责航空管制，对无人机、直升机进行合理指挥，大幅提高作战指挥效率。四川舰采用全纵通飞行甲板，搭配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不仅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能搭载固定翼战机和无人机，同时具备更高的出动效率。2025年11月16日，四川舰完成为期3天的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船厂码头。试航期间，对四川舰动力、电力等系统设备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达到了预期效果。后续试验项目将根据装备总体建造计划逐步展开。
1: 四川舰是世界上第一款配置了电磁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

0: 所以军迷朋友们也常常称它是无人机航母。所以请教一下魏先生，未来在四川舰上可能会搭载哪些大型无人机？它的电磁弹射装置对这些无人装备的起降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便利？
1: 作为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它在设计方面、在运用方面，其实呢都是有很多的创新。首先呢，它采用了这种双舰岛的设计理念；另外一个呢，吨位和排水量是比较大的。更重要的是呢，在投送兵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一种综合的两栖突击兵力的运用。与此同时呢，四川舰啊，在它的飞行甲板上还设计有一条电磁弹射器。我认为呢，这是世界首创，也是世界独创。这体现出在大型战舰，尤其是在两栖攻击舰的设计和制造方面，中国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智慧，是有独特的思考。因为它未来不仅仅是这种大型的兵力投送平台，同样呢，它在支援两栖作战部队和岛屿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本舰就可以携带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一方面呢，可以针对岛屿上的布防兵力，或者是沿岸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的火力点进行及时有效的侦查，同样呢，也可以弹射啊这种先进的攻击无人机，针对相关的海上目标和沿岸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四川舰本舰针对两栖作战部队和岛屿作战部队，它的这种侦察情报的辅助能力和这种空对地、空对岛的火力打击能力都是非常强。可以说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完善的作战体系。一旦配合其他的战舰执行这种夺取制海权的任务，那么所搭载的侦察无人机或者是攻击属性的无人机数量也会变得更多。所以通过双舰岛的设计优化了它的飞行甲板，通过设计有这个电磁弹射器，让它针对未来复杂海上作战任务和作战环境的灵活适应能力会变得更强。可以说呢，四川舰不仅更大更先进，在应对未来海上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多面手。
0: 四川舰本身的体量加上这一条电磁弹射器，再加上我国无人机的发展，让它未来的战力又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刚才我们是聊了福建舰和四川舰，那么请教一下李先生，未来有没有可能他们两个会联手出击？如果是结伴同行的话，可能会彼此如何配合呢？
2: 他们两个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恰恰是这样的特性使他们能够协同成为非常更为有力、更为强大、更为迅猛的一种突击力量。就比方说，我们知道两栖攻击舰很强的对陆作战能力，这恰恰是航母不具备的。如果这两型舰共同编队的话，就可以随行航母编队不能够完成的一些特定的作战任务，比方说对陆的特种作战任务。航母进行了猛烈的空中打击之后，两栖攻击舰可以最快最大限度地利用航空突击的效果，在一定的自身的空中掩护这种能力之下，对陆发动一种迅猛的攻击，对陆攻击，甚至小规模的登陆作战，这样就在有力的空中打击之下，利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对陆攻击任务，快打快收，这样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作战效果。总之，这两种兵力合在一块儿，一定会远大于所谓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效能。
0: 那同时，一支航母编队还离不开带刀护卫啊。从2020年初，我国055型大型驱逐舰南昌舰首舰入列之后，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我国的大型驱逐舰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从单舰成军到体系作战的跨越式发展。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3: 2026年3月8日，人民海军两艘055型驱逐舰公开亮相，分别是舷号109的东莞舰和舷号110的安庆舰。自此，人民海军055型驱逐舰增加到10艘，并且实现了三大舰队全部列装。2020年1月12日，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入列，此后拉萨舰、鞍山舰、无锡舰、大连舰、延安舰、遵义舰、咸阳舰7艘055型导弹驱逐舰逐一公开亮相。作为人民海军新制作战力量的代表，055型导弹驱逐舰是继052C 和052D 型导弹驱逐舰之后性能更先进、吨位更大的水面作战舰艇。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 被誉为是航

0: 武舰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
1: 从2020年1月12日055型大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入列以来，6年的时间，人民海军已经拥有了10艘万吨大驱。请教一下李先生，最新入列的这2艘055型大型驱逐舰，在人民海军的战斗体系当中，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2: 首先，一个这两艘舰的入列呢，表明了这型舰的进步。通过我们的实践，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还要赋予它一些新的功能，在装备上的改进，在装备上的提高。以及适应技术的发展，增加一些新的装备，甚至比方说反无人机装备等等，这些新的作战需要都可以逐步的探索，逐步的发展，在整个海军作战体系中发挥出更大的这种效能。它不仅仅只是航母编队本身带刀护卫，它更多的可以担负指挥舰的任务，可以单独执行任务，也可以编队执行任务，既可以航母编组，也可以跟两栖攻线，甚至跟一般的水面舰艇编队，这样极大的扩充了我们水面舰艇的作战能力。总之，这些装备的发展表明了我们在技术上不断进步，表明我们海军现代化水平在不断提高，而且表明了我们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不断在增强。
1: 那新入列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和之前的8艘055型驱逐舰相比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呢？
3: 055型驱逐舰呢，如果我们用一个词去形容它，我认为呢，在性能和作战能力方面，在设计方面是十全十美。现在入列的055型驱逐舰一共有10艘，这说明啊，这种大型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它的技术状态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呢，我们才会快速批量化的建造，让它成为我们舰队当中的核心力量。首先呢，它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可以针对远距离的多批次的不同属性的目标进行快速的识别，也可以进行快速的处理。无论是空中的来袭目标还是海上的来袭目标，它看得都很远，看得都很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引导防空火力、反舰火力针对对方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且呢打得远，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拉开交战距离。所以我认为新入列的055，它可以更好的融入现代化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既可以作为指挥员，也可以作为战斗员。那么既可以进行情报共享，也可以进行数据和这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共享。那么在现代化的作战环境当中那么会把自身的这种指挥网络和指挥体系和自身强悍的攻防火力进行一个结合，成为海上作战体系当中的这种决胜性的力量。
1: 你看咱们聊的一直是说海上作战体系啊，体系非常重要。我们聊了航母，聊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聊了大型驱逐舰。那在人民海军迈向远洋的征程当中，航母编队当中还不能缺少性能均衡、用途广泛的远洋主力战舰。在近年来，054B型导弹护卫舰家族就备受关注。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25年1月22日，054型导弹护卫舰首舰洛河舰在山东青岛某军港交接入列，2号舰钦州舰也于2025年3月入列。054B型导弹护卫舰因型号代码中的54数字，被誉为舰艇序列中的新青年。作为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一代护卫舰，054B型导弹护卫舰排水量约5000吨，采用隐身化设计，一体化桅杆和先进多功能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多种类型的导弹，主要担负舰艇编队区域防空、反潜反舰等战斗任务，具有预警探测范围广、信息处理能力强、综合作战功能全等特点，可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1: 很多网友评论说啊，钦州舰的设计非常有科幻感。我们能够注意到它的天线和传感器进行了整合优化，整合优化之后确实是在外观上感觉它非常的简洁，看起来非常舒适啊。那这种整合优化对于它的隐身性能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提高？
2: 比方说大家熟知的一句话，好看的平台就是好装备。
1: 是，
2: 哎，比方一体化桅杆，它把各种各样的天线，现在海军的各种传感器、各种电子设备，不管是雷达也好、通信也好，还有光电传感器也好，各种各样的装备，你把它能够整合到一个一体化桅杆里头去，这个本身需要极强的兼容性。这种电子兼容性表明了你在基础理论研究也好，还是在其他功能的发展也好，一定会配合得非常好，处理得非常巧妙、非常科学。否则的话，不是硬拉到一

块去的，硬装在一块去，互相干扰，反而会使得性大幅度下降。所以不简简单单是好看，更主要的是凝练，互相搭配，互相增强，而不是互相抵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看的军舰本身便并不仅仅只是美观，而表明了我们在基础理论、我们在基础科学、在先进的舰艇装备技术方面有了极大的提高，形成了更强、

0: 这两位新青年，他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和提升？在远海作战体系当中，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1: 054 B 型护卫舰，它的隐身效果会变得更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结构都是采用了一体化的设计理念，外形非常的简洁。如果说从它的设计和隐身化来讲，它确实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而且呢，有一些层面我们并没有急于求成，既创新，而且呢还合理。我认为这个能取得均衡是非常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呢，由于它的隐身的性能非常的突出，雷达又有升级，而且呢，无论是舰炮还是它的这个防御火力，都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那么不仅可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最大程度的保证本舰的安全，其实呢，也可以更好的去掩护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所以在未来的驱护舰编队当中，在航母编队当中，054B 它可以扮演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像直升机的机库变得更大了，那么这个后部的飞行甲板变得更长了，相信呢054B 就是海军版反潜版本的 G20 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相信054B 它在反潜的综合能力方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跃进或者是提升。我认为呢，这对于整个编队作战而言是最重要的新的战斗能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新时代以来，人民海军不断加快转型建设发展，各项建设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今年的舰艇开放活动让国人们走进战舰，了解国防，而此时此刻在海上，我们的战舰也正以昂扬的姿态守护着这片蔚蓝。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聚焦人民海军舰艇开放日活动，来零距离感受人民海军的

0: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1: 谢谢干爹。
2: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3: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的压下去。
4: 怀疑我们局。
5: 快去，让他说。
4: 有同志有问题。
6: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7: 定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8: 风浪越大，鱼越贵。
9: 我要的是真相。
10: 别动，警察。

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遣专使朱启潜、财政次长吴鼎昌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企图向法国政府借款购买军火，扩大内战。为了能够获得借款，北洋政府不惜以出卖海关权、邮政权和滇渝铁路筑路权作为担保。此消息在巴黎一经传出，周恩来和旅法华宫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珍等，联络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等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6月30日，周恩来与赵世炎、李立三等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拒款大会。在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停对中法两国借款的讨论。7月底，法国《巴黎时报》突然披露，中法借款已经商妥。消息传出，激起了所有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工的极大愤怒。8月13日，周恩来、赵世炎等人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露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露不敢出席，派驻法使馆秘书长王增思到会。会上，大家迫使王增思代表陈露和使馆全体官员签字声明，反对中法借款。如此向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这一声明由拒款委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报送法国外交部一份。周恩来先后写了《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役》《中法大借款之禁训》等4篇通讯。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2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在此之前，李时珍、吴志辉等人以解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入学问题为名，向各方筹集经费，在法国里昂办了一所中法大学。拒款运动胜利后不久，巴黎华法教育会突然发出通告，剥夺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入学。

的权利。而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指挥公然宣布在国内另行招生。8月20日，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发布公告，停发在2月事件后改由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发放的中国勤工俭学生生活维持费。8月21日，从国内招来的学生在上海乘波尔多斯号轮船前来法国。9月12日，里昂中法大学拒绝克鲁梭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提出的入学要求。为争取入学权益，9月，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等100多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梭等地到达里昂。但里昂中法大学早已准备，所有教室宿舍的大门都已上锁，无法进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派代表继续同校方交涉。里昂中法大学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后来，里昂当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把进入里昂中法大学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包围起来，押送到一座兵营内囚禁了20多天。赵世炎利用学生代表出入交涉的机会，机智地逃脱，继续在法国进行学习和斗争。10月，法国当局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104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押解到马赛港口，登上邮轮回国。这场轰轰烈烈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最终以104名学生被遣送回国而告终。104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写了长达30000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分18天在天津《议事报》上连续刊出。他在叙述这场斗争的整个过程后，满怀激情地写道：“图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1921年12月回国不久的蔡和森，经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2年6月，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法国巴黎近郊举行大会，会议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次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为书记。1922年8月1日，少年创刊，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发表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译著。此时旅欧党团组织正处于初建时期，少年发表了不少文章来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主义建党基本原则，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张申府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写道：“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周恩来在《少年》上接连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
宗教经

神与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俄国革命是失败了吗等文章。他在详细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后，着重指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回溯中国旅欧党团组织的发展历程，它从建立到壮大，从稚嫩走向成熟，和接连三次勤工俭学生发起的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正是因为在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正是因为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一次次成长，让那些在困顿中不断探索的年轻人找到了最终的信仰。

0: 这是1924年2月旅游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版的机关刊物《赤光》。赤光的前身呢，是1922年8月出版的《少年》。赤光杂志呢，到1930年3月共出版了55期。由于当时环境所限，未能完整的保存下来。目前呢，仅存有19期，同时呢，存在部分缺页和不完整现象。
1: 赤光同少年比较起来，最显著的特点是更着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赤光的宣言写道，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安内情的苦闷。为要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它的乱源所在和它的解脱之方。
2: 赤光杂志非常注意结合旅法华人的生活实际，所刊登的文章呢，分析论证严密，语言犀利活泼，为马克思主义在旅游华人中的传播呀，起到了重要的宣传和启蒙作用。
1: 这些杂志是那群远渡重洋、寻求真理的年轻人找到信仰的最好印证。一次次发声，一次次呐喊，证明着那些背井离乡的热血少年们，经过现实的淬炼，已经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了。时光流逝，他们当年留下的杂志已经残缺，但其革命意志的传承从不曾断绝。他们的身影已经模糊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那赤色的信仰却一直不曾褪色。梦想未远，因为浩渺苍穹中那些闪亮的星辰，就是共和国先驱者们永远不会消散的信仰之光。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党的二大深刻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阶段的纲领及最低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根据党的二大的决定，中共中央机关报

0: 向导周报于1922年9月13日创刊，蔡和森担任主编。向导周报一问世，广大读者称之为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民众政治生活中的寒暑表，40000000苦难同胞的先锋队。向导周报从创刊至1927年7月停刊，蔡和森除1925年10月至1927年3月在莫斯科驻共产国际工作外，始终担任向导主编。他除用和森署名发表了130篇文章外，还用本报同仁、记者等名字发表了不少文章。向导周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传播马列主义方面，真正发挥了革命的向导作用。与蔡和森同船被遣送归国的还有陈毅。1919年8月14日，陈毅乘坐麦浪号破船从上海起锚复发，于10月10日抵达法国马赛。在法国的时候，陈毅和蔡和森就成为了亲密好友。那个时候，蔡和森向陈毅宣传俄国10月革命。此时，陈毅把主要精力放在补习法文上，幻想通过个人奋斗当个文学博士。然而，陈毅的文学博士梦很快就破灭了。1921年，陈毅被解雇出场，不得不靠巴黎华法教育会发给的每天5法郎艰难度日，陷入了寓功不得、求学无门的困境。陈毅在《选择革命的道路》一文中写道，这样求学和就业问题都尖锐起来，遂全心全意地参加学生运动，和先进分子的关系又密切起来。蔡和森介绍陈毅学习《共产党宣言》，使陈毅感到豁然开朗。陈毅曾说，蔡和森对我起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归国途中，同学们在船上组织了一个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团，准备回国后继续领导斗争。1921年11月23日，陈毅回到上海，他废寝忘食地撰写报告、座谈演讲、四处奔走、多方联系，赢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后来回到上海的蔡和森与陈毅做了交谈，询问陈毅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去苏俄学习。陈毅在《选择革命的道路》中说，1921年11月回到上海，当时还没有下决心干革命，又经历了一次动摇。这时陈毅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愿望，然而现实再一次将他的梦想破碎。陈毅认识到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1922年秋，陈毅给蔡和森写了申请加入组织的信。不久，经蔡和森介绍，陈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 1923年春，陈毅应聘担任重庆新书报的主笔。

0: 陈毅在新属报上猛烈抨击四川军阀的种种弊政，被四川军阀杨森礼送出川。
1: 1923年秋，陈毅离开重庆，就读于北京西山脚下的中法大学。1923年11月，经严昌仪、肖振生介绍，陈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就在归国学生中的优秀代表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同时，万里之遥的法兰西，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正在发生剧烈的改变。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法国各地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工作生活都陷入了困境。巴黎华法教育会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勤工俭学生传递信件和分发国内救济款的处所，再也没有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解决生存与求学问题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那座曾经聚集着数以百计的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华侨协社已经人去楼空。然而通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把觉醒的种子播撒在了广大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心中。1921

0: 年四月，邓小平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幸运地在法国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耐德钢铁厂觅得一份工作。在这家工厂里，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工资很低，固定工资每天12至14法郎，不满18岁的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只有10法郎。邓小平是作为散工被招进厂的。施耐德钢铁厂的档案中现还存有当年工厂人事部雇佣登记处留下的邓小平的登记卡，上面登记工卡号07396，姓名邓希贤，服务部门轧钢车间，工种杂工，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6法郎，60升丁。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说你也注意点儿，别让人家抓你什么把柄做你文章。
7: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
8: 这3款呢是现在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9: 这是我吗？
8: 怎么称呼？
10: 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
11: 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12: 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哪？
11: 我不知道。

0: 他们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过来，你想死吗？
1: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身上的人。
0: 这胆子挺大呀。
1: 我比生要跟你谈。
0: 你不怕死吗？
1: 我是死在你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0: 你在白金汉。
2: 服务员，
3: 先生你好，
2: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3: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4: 欢迎光临。
0: 够用啊，胆识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2: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1: 你跟谁说话呢？啊？
0: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1: 啊？
2: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1: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2: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东西交给警察。
0: 那你试试，你这样你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1: 你先把藏娇放了，
2: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0: 怎么说？
2: 王翠翠手里真的有她的证据，她信的。
0: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她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呢，
0: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啊，
2: 我在这等他，我傻呀。

0: 这是徐磊死亡当天附近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1: 好，谢谢啊，放这儿。
0: 不客气。
1: 这么多得放，看到什么时候去？我说你也注意点儿，别让人家抓你什么把柄做你文章。
2: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

0: 我是说我怕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到时候你又倒霉。
1: 哎，又不是我在查，是你在查，我在这玩呢。
0: 人家想收拾你，还管谁查呀？
2: 你是觉得我不够惨，连你也要打击我呀？
0: 行，我不打击你，你看吧，我上趟厕所啊，别看瞎了。

0: 想哥，哎，又陪太子读书去了。
1: 你说什么？
2: 没有。说你会交朋友。
1: 哎。不准确，应该说是战友。你想吗？咱干刑警的身边的搭档是一个能为你铺手榴弹的战友，那心里多踏实。朋友交心，战友过命，
3: 少说风凉话，会有的。
4: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5: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4: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哎，轩轩。
6: 哎，司仪。
4: 哎呀，谢谢啊。
6: 小玉，我叫轩轩，我是司仪。哎，
4: 那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儿再说。
6: 好好
5: 好。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4: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5: 不是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
4: 谁给你瞎
6: 都安排好了。
4: 上车吧，
5: 去，谢谢啊。
4: 哎，谢谢你啊，萱萱。
5: 哎呀，我走了，妈。
4: 嗯，萱萱，你那报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路上小心点啊。才来呀，都要误机了。
7: 对不起。没拿行李。
4: 都上车了。
7: 哦。
4: 哟，轩轩。
7: 不好意思。啊。
6: 哎，你好。啊。
8: 我叫轩轩。
7: 麻烦你看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4: 你这是要干啥呀？什么？你说你，哎，
7: 走吧。
5: 我走了，妈。
7: 我走了，妈。阿姨。
6: 姨，他，
4: 萱萱，没事，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不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儿吗？你帮着拿那东西啊！
6: 对，
4: 谢谢。
6: 那我走了，爷。啊，
4: 快点，别跟丢了。谢谢啊，谢谢。哎呀，
5: 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7: 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5: 要么留在京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7: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5: 必须二选一。
7: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5: 韩信，你在意我吗？
7: 我当然很在意啊。
5: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开门停车。嗯。
7: 你忘带什么了？
5: 我让你停车。
7: 不是来不及了吗？妈，好，
9: 你好，哎呀呀呀，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不让停车吗？
7: 哦，对不起，我开走了。
9: 来，你先下吧，来，我证件呢？哎。

0: 行驶证。
1: 驾驶证。
0: 这是行驶证。
1: 我知道，驾驶证。
2: 走得太急了，好像没带。
1: 你是没带还是没有？
0: 肯定是没带啊。
1: 你这样，把车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我来提车。
2: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
1: 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0: 走工作证。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1: 行。
0: 哎。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0: 您讲，
1: 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
0: 听懂，车钥匙。
1: 谢谢您配合，
0: 添麻烦。
3: 怎么了？
0: 这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
3: 嗯。
0: 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啊，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啊！
3: 我们外面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不着
0: 出租车不就好了吗？
3: 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
0: 你在这等肯定会有的。
1: 那这样吧，
0: 哎，
1: 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
3: 哎，行，那谢谢哥啊。
0: 对不起，
3: 走吧。
0: 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常办事。
3: 啊、
0: 谢谢。
3: 不是你干嘛呀？不是，安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到车呀，现在。
0: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3: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
0: 这不是轴，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
3: 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交罚单。
0: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3: 行，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1: 同志，你停，麻烦你来一下。
0: 你等我。来，
4: 点吧。溜得够快啊！
1: 明白了。
5: 来，阿深。
6: 哎，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快！哎，一共399。
3: 哎，
6: 啊，一块不用了。
5: 老板，就是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啊，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它的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7: 认识我吗？
5: 怎么称呼？
7: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
6: 好，您把这个单子。
7: 哎，好。

这么聊，在那聊，应该是我来定吧。哎，要不要买手铃通啊？

0: 它这里头呢还自带了两个游戏。
1: 行，就来它了。
0: 好，
2: 哥，刚才咱为什么不干他？
3: 真想了解我底细，在这里搞两败俱伤。
2: 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住他。
3: 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
4: 安心。
5: 哎，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4: 查完了，没听说吗？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的。他们查的竟然是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恢复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
6: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7: 金江可是个老手啊。
8: 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
9: 这真的是难喝。
10: 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小伙，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一点上来。来，
5: 就这条件，来继续。
9: 这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5: 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9: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5: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8: 唐兆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9: 他死了。
10: 你都不问问唐耀武是谁啊？来吧，继续。
11: 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
6: 徐雷出事当天，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
11: 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
6: 这事儿
11: 跟你有关系吧？
6: 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
11: 还不想说啊？
6: 没事儿，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
11: 相信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9: 所以啊，
0: 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1: 这次又举报了什么？
0: 你收受下湾采砂厂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2: 啊，你这不是瞎扯吗？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3: 好，
0: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
2: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里有猴呢，而且只带着一个猴溜。
0: 你要是这样，安心，到我办公室聊。
4: 怎么着？你这晚饭扒了两口就完事儿了？
5: 我吃的方便面。
4: 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
5: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4: 要不我去问问。
5: 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

0: 说事儿，你别着急啊。玉阳放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
1: 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0: 已经这样，你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1: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0: 你干嘛去？你回来，走回来。坐着，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
1: 爸爸，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
2: 好嘞，
3: 谢了。
1: 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啊，阿生啊，收摊啊！
3: 哦，好，我也完事了。
0: 听说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络到咱们吧？
4: 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江应该不会往外吐。也好，他被抓了，有警察盯着他。他不敢对小虎做什么。
3: 衣服，
4: 你要不要去我家坐？
0: 啊，好。
4: 阿胜，
3: 啊，
4: 你看去买点吃的。
3: 要不要点啤酒？
0: 啊，好，
3: 好。

0: 想想，想想，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啊。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的。
2: 韩小柔，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0: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2: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呢，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扎出来了，猜对了。
2: 这样啊，小尚，你先不实习吗？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0: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3: 可你确定徐江能放？

0: 讲啊。
1: 我最近小丽宫殿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
2: 这个店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压进去了，不可能扔下店不管。

0: 你走不了，为救我弟。
1: 因为穷瘦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的。

0: 小尚，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个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听见没有？
1: 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0: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
1: 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
2: 没有。
1: 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那边什么都没丢。
0: 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
1: 能抓到是谁干的吗？
0: 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1: 好，谢谢啊。嗯，
3: 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
1: 哎，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3: 我说过，谁动我的电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1: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
4: 你非得往火坑里跳，我们已经在火坑里了。
5: 贾胜回来了，
3: 吴桑好，回来了，
6: 回来了，
5: 来了肉，
3: 今天肉都新鲜吗？
5: 新鲜了，刚到的。你要哪？
3: 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7: 贾胜，
5: 刚到的，
3: 哎，
5: 新鲜的，
3: 正找你呢。我哥说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他煲的汤。
7: 那就
3: 帮我
7: 说，
3: 帮我切这块吧，
5: 6.3，我给6块就行。
3: 好，好，好。那看来你还是不好骑。马嫂，
7: 姓什么警察
3: 到底怎么说的
7: 啊？
3: 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2颗娃娃菜，好吗？
7: 啊，好，好，好。
6: 等等啊！
3: 哎，对了，你没忌口吧？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查不到你的。
6: 好了，
3: 好。

0: 小尚，你这招够狠的。
1: 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你弟弟？
0: 想啊，我肯定想。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你怎么舍
1: 得？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家里等你。
2: 哎，做功课。
3: 这是白江波老婆呀？
0: 陈淑婷，
3: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0: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你好，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正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他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0: 这我很瞒不住了。喂，谁叫你去的？是使命吧？怎么擅自离开青海？
1: 我没有擅自，我们队长，我都请过假了。有进展没有？肯定是有，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
2: 赶紧回来，不然没人帮你等着。那你房间还要吗？
3: 要，不要了，没人住。
4: 要，不开发票，
3: 要走你走，
4: 我是不会回去的。
3: 哎，你干嘛去？还没给你钥匙呢。
2: 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还没走呢。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宾馆太贵了。我们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是扒一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
0: 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谢谢啊。
2: 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0: 管着吗？我就觉得好像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你是安心警官？
2: 到。
0: 如果你们有能耐。
2: 能抓到徐江，
0: 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安心警官，
2: 哎，
0: 我。 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来。小陈。
5: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刚刚在这玩的那小男孩呢？
6: 没有看到。
5: 小陈，小陈，
0: 小陈，小陈，
2: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我这边。

0: 喂，我要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不用了，谢谢。
1: 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0: 你以后啊，不要乱跑了，可把妈妈吓的。
1: 是我妈妈胆小。
0: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
2: 不好意思。
0: 去帮帮妈妈。

0: 妈妈今天冲你吼，妈妈给你道歉，但你答应我以后不能这样乱跑，好不好？拉钩。
1: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我想我朋友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没走？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
1: 听我一劝，明天咱们过会儿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2: 我不回去，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
1: 喂，哪位？
2: 陈淑婷。
1: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2: 保证我跟我儿子的安全。
0: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2: 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0: 好，
3: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0: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好。

0: 2点半，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1: 你是让火车撞我吗？那
0: 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的。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2: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1: 你怎么出来了？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0: 说。
1: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2: 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3: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4: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5: 你怎么出来了？
6: 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4: 说。
6: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0: 你做的，嗯，做什么用？自保。处理掉他。坏了，我也能再做改新的。
1: 那你就跟爸妈说，
0: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1: 阿胜，
0: 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1: 从始至终。
2: 你这承认这个家，我跟小南才能走今天。
0: 可我想帮你啊！
1: 你闭嘴！
3: 喂，
0: 喂，
1: 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2: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
1: 怎么了？
2: 我不是来跟你废话呢啊！这样，明天你们见个面，地方拟定。
1: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3: 好啊。
1: 不过现在呢，警察正在盯我的伤，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0: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啊？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
1: 那我就带他们来见你，到时候麻烦的不过他们还是你吗？
0: 徐江，你试试你。
1: 可是徐江打来的是吧？
0: 你闭嘴！不就甩掉警察吗？我有办法。阿胜，你不要说出来。
1: 我们可以明天让他亮剑吧。
0: 不要说出来！不，不，不，亮剑办。听我说话，从现在开始。 我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明天你给徐江打电话，2:30把他约到旧长街。旧长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黄灯很长，3:01有班轮渡，你们在那儿谈。

0: 警察跟着你吗？
1: 那狗追肉一样。
0: 去救场去。
1: 救场街。
2: 是，等会。
0: 2:30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10分钟不要就到了。
0: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0: 到了。
1: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0: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0: 天生干特务能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就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儿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但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静海。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那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孩子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那小破店别干了。
1: 你想怎么样？

0: 警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儿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1: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
2: 你他妈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1: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0: 没想到我徐江啊，会他妈跟你这样的人谈心。

0: 事情做成，
1: 唐小五还你。
0: 想清账，
1: 把东西拿来。
2: 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3: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儿就没那个东西啊？
4: 你猜。
0: 我小孩子还猜。
1: 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2: 曲江，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0: 什么？
3: 哎，好。哎，跟李叔叔走。
5: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好了，好，电话你也不打。
3: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八点来钟就能到。
5: 好。
6: 太太，全程系上安全带。路上小心一点
5: 啊！放心。哎。

0: 你到哪儿了？好，
1: 师傅，我已经下高速了，再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局里。
0: 好，往左边坐点。买卖没跟你说话。好，好。哎，安琪，雨天路滑，开车慢点。
2: 放心吧。哎，徐江那边怎么样？
1: 咱们的人都盯着呢。
0: 他跟他的手下，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
2: 好的，等我回去。

你疯了吗？你干什么你？快点！啊！

咱们是不是撞错了？事儿没办成，他们能放了小虎吗？你为什么要救他？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你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1: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1: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1: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1: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了。
0: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1: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2: 师傅，
1: 哎，你到哪儿了？
2: 我被袭击了。
1: 什么？受伤了没有？
2: 皮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1: 你现在安全吗？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2: 师父，我情

0: 你先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强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的。
1: 要是找不到呢？
0: 一定能找到。
2: 安琪，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师傅的话，你现在立马给我上医院去，别想那些没用的。要是找不到强，你师傅这身警服我也不穿了。
0: 等会儿，赶紧上车。
2: 来，慢放。哎，快。

0: 你从哪弄的？
1: 安心的。
0: 害死他的，知道吗？你为什么借他枪？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的。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虎，怎么样？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虎，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把枪给我处理掉，它有多远给我扔多远，
1: 听见没有？

0: 我们通过监控搜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但是这辆车两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
0: 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2: 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由于安心努力。
0: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陈淑婷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报告，你怎么出来了？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2: 说，
0: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3: 安心，
2: 怎么说？
3: 安心，
2: 在你弄的马脚门啊！
3: 让他说，
2: 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
3: 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0: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
3: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
2: 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3: 不行
2: 啊！京海最近的治安情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那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
3: 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
2: 你还讲什么？离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 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
4: 丽江，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3: 我自己能走，你少废话。
2: 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0: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1: 对，你说什么都对。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接回来好几天了。我想想，他妈的，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那个把门的说话，那个深浅，你说他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那对咱们都没好处。
0: 我又没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2: 我有啊，不就是跟她老公那点屁事儿吗？哎呀，我想着戴叔你面子大，出面给说个说。
1: 江湖的事江湖办。不麻烦警察了。
0: 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

0: 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1: 你说话肯定好使。
0: 我说话要是好使，他男人能死了？
1: 我那就是冲动。但是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就疼得不行啊。
0: 你们两人恩怨啊，陷得忒深。陈淑婷呢，又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帮不了，真帮不了。
2: 哎，邓家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
2: 安全帽。
0: 找个人帮他拎一下箱。
3: 好的。
2: 咱们这边请。嗯。咱们现在这两栋呢，主体建筑已经完成，然后呢，就差外部的一个装修，大概我们还需要两个月就可以整体完工了。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哎呀，有啥指示？

0: 发什么神经？你叫我来，你就好好说话啊！你要再发神经，我立马走啊！
1: 来，谁呀？你把那个娘们搞定！我至于现在低三下四求人吗？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了吗？啊！陈书记，你在吗？谁给我的消息？
0: 我知道他改坐火车了。现在谁给你的消息？不要问啊，话多了。我是怕你被人耍了。警察万一打开个口袋让你钻进去，你不怕死啊？
1: 除非那国家马上升。

0: 陈淑婷的住址，还有她孩子的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彻底的闭嘴。
1: 这次真是真的了。
0: 我那天说了，陈淑婷她现在还不相信警察，所以什么都没说，让她回家了。
1: 那他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警察看着？
0: 你说呢？当你把动静搞这么大，警枪你都敢抢，你说能没有警察看着他吗？
1: 有警察看着他，你让我去干掉他，要送死啊！
0: 小高，你是不是还没分清形势啊？陈淑婷一旦跟警察合作，我这活路就没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拉上你们全家。啊，你弟弟，你那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长得还不错。如果这几个人……
2: 你动他们试试，你要敢动他们，我杀你全家。

0: 我呢放过其他人，每个事两清。
1: 要答应我，
0: 我给你脸了，别让我反悔啊！

0: 自己赌气呢？我只是不明白，明摆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不让查？你以为那查就能查出鬼来呀？想的太简单了。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查出来什么结果，但最起码是一个震慑，能让这个人害怕，以后再不敢把我们的计划信息泄露出去。
1: 有什么不好？那你的震慑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吧？那这次胡总、陈淑婷全局上下20多个人参与，全查一遍，怎么查？谁来查？
0: 异地派遣不可以吗？
1: 你让别人查咱们，那不光屁股推磨吗？转圈丢人。
2: 有你们这种想法，
1: 整个政法系统都不要再进步了。
2: 你看，领导否定你一个想法，你把整个系统都否定了，
1: 想法就危险。
0: 是我的想法危险，还是孟局阻拦的这个态度危险？
2: 你没听说呀？孟局今年就要提了，人家求稳正常。
1: 谁知道是求稳还是什么别的想法？
2: 他是你叔，你对他还不放心啊？
1: 我因为他是我叔，竟然他还阻拦我内查，我能放心吗？
2: 安心，你别怪我多嘴。咱局里今年要升职求稳的，可不止孟局一个。
0: 我们师傅，
1: 怎么可能？师傅没戏。那行，
2: 安，
1: 我说的。

0: 为什么不同意现在那闸？
1: 我说了我不同意了，那您就是支持我同意我了。
0: 我同意会上大家通过的意见，
1: 那不是大家通过的意见，那是孟德海一个人的意见。
0: 升官对于你们两个人就那么重要吗？官职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儿，所以权力无好坏，要看你怎么用。所以说到底，你还是要权力。
2: 好啊，抓要犯破大案，就可以让你们升官。我现在已经找到方向了，鬼就在我们内部，抓呀，查呀！担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升官、要不要权力的问题，是你这身警服还能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检察院正在调查你，加上丢枪的事儿，再出了问题，我和老孟，我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也保不住你啊！记住。
3: 有人才有一切。没事儿，是破了点皮。
4: 我说没事儿。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
3: 没惊动警察吧？
4: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哎呀，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 谈的怎么样，
3: 徐江？让我们坐到陈述庭。

0: 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她孩子上学的地址。
1: 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她？
0: 我也不知道，但是这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
1: 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0: 哎呀，别说这个，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0: 得想个办法。家教，语数外都能教，省理工大毕业。谢谢您，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

0: 认识呢？朱金海哪儿啊？旧长街。唐小虎、唐小龙认识吗？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 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1: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0: 我想想吧。
1: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啊？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
2: 哎，老师来了。
1: 哎，
2: 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1: 嗯，好。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来，看
0: 看。那包，检查一下。
1: 哎。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个是教材。
2: 来，乖宝。
3: 嗯，
2: 小陈，过来。老师来了。
4: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胜，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胜。
3: 那就叫你小胜吧。
4: 好啊，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4: 没关系的，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4: 好，谢谢你啊。
5: 好好学啊。嗯。我们开始吧。
4: 来，小陈。

0: 吃点水果吧。
1: 哎，谢谢你啊，陈姐。
0: 喝点什么，老师？
1: 啊，我水就行。
0: 喝咖啡吧。
1: 谢谢啊。
0: 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
0: 为什么？
1: 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0: 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1: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请你一定相信我们。
0: 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是。
0: 老师，喝咖啡。
1: 谢谢。
0: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2: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
0: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
1: 我们会帮你除掉徐江。
0: 慢点喝。给你切点水果吧。
3: 谢谢。
4: 你干嘛，小陈？98对，99对。哇，你100道题就错了2道，恭喜你，98分，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试3年级。
0: 是吗，小陈？做得好吗？我看看。
1: 哎，陈杰，你看，很聪明，非常好。真棒！
4: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
1: 来，把耳机戴。
4: 好，准备开始。

0: 你们是谁呀？我和我哥。你哥？你放心，我哥比我还有本事。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
1: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0: 你们想怎么办？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2: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0: 我们这个小洋葱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
1: 帮补一下家里。嗯，
0: 还会做多久呀？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0: 已经有人在问了。
2: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
3: 我交代，我确实有过动作。
4: 能拿着这个电话，
3: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1: 必须要做掉徐家，否则我们都会完完的。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

0: 8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我们这个小人工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早上还有时间做兼职，
2: 帮补一下家里。
1: 嗯，还会做多久呀？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1: 已经有人在问了。
3: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
4: 我交代，我确实有过动作。
5: 能拿着这个电话，
4: 说明陈世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2: 必须要做掉徐江，否则我们都会完蛋的。

0: 大哥，来玩呀！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吗？你看一下，你电工的。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的，要啥都有。
1: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你是什么都收吗？
0: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 只要是亮货，啥都收。这你收吗？
2: 亮仔呀！
3: 好，就这么执行，
4: 是吧？
3: 陈叔廷的监护记录，
4: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3: 高启胜。
4: 高启胜。
2: 安警官。
4: 哦，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安警官。
4: 哟。
2: 你怎么过来了？我过去办。哎，不是你，
4: 两个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2: 没有，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新开的，这是。
4: 我们开的。
2: 你们的？啊啊。
4: 哎，
2: 开业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5: 我疏忽了，我忘了。
2: 赶紧倒茶，哎，
4: 强盛小灵通啊！你的
2: 强盛，哎呀，哎，你坐的喝杯茶，
4: 没事，我参观一下，看看。一会儿，
2: 安警官，没事，那我给您搁这儿啊。哎，这么大，哎，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5: 真的是便宜哦，
2: 搞一个，
4: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2: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
4: 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
5: 我考虑考虑。
2: 行。
5: 哎，为什么我每次见你都饿了？
2: 那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是饿。
4: 有吃的吗？
2: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5: 我请你，弟弟一起。
2: 哦，不了，安警官，我还得看店。那行吧，我们去。
4: 好，我们去店里不都没人。
2: 嗯，
4: 这边。
2: 好，其实过去常来的，最近就实在忙的没有时间了。
5: 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房车子的案子。哎，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
2: 有什么啊？你们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5: 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嗯，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死活都不配合。
2: 叫什么呀？是个女的，叫陈淑婷。这名字好像没听过。
5: 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哦，她叫陈淑婷啊。对对对对对，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家教。
2: 哎。
5: 我们这个小量通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
2: 刚开嘛，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
5: 嗯，还会做多久呀？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6: 已经有人在问了。
2: 高启胜。
6: 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来了，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万硬。
0: 有辣椒吗？
1: 好。
2: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1: 要葱吗？
2: 要不用。你们找人问话小生，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啊。

0: 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
1: 没呢。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
0: 上次让你去。

0: 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找他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嘛，结果他不愿意去。
0: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1: 好。
0: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呢？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0: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了。
2: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一下。
3: 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2: 行。
1: 我好像还没吃饱，不能再要一碗。
4: 老板，
2: 哎，
4: 再来一碗猪脚面。
2: 好嘞。

0: 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的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
2: 高启胜，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7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着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了，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加个字儿，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过来。哎，
6: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2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认得徐雷？就是电视上看的。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这辆车记得吗？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这我呀。哎，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

0: 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1: 没有。
0: 那你们这是？
1: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那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告诉我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0: 这条路记得吗？
1: 记得呀，得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0: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1: 怎么那么巧啊？我不知道，我上过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0: 只是进货。
1: 嗯。
0: 进货之后没有鉴别的人。

0: 哎，谢谢。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怎么样？结果出来了。
1: 我最后一次问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0: 行，
1: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说。 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0: 我确实有过错。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呢？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的那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 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了。现在，
2: 唐小龙已经找了，他确实是西安的人，而且他还找了一个同伙，汉子叫。
0: 你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谢谢。你刚才讲什么？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看见那个汤还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汤。 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2: 不能。
0: 为什么呀？
2: 没时间了。嗯，老高，嗯，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你现在讲出来，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谢谢，我吃饭了。

0: 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1: 我让你骗了，那车里根本就没有那女人，那姓安呢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2: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1: 怎么了，
2: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1: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2: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3: 对啊。
2: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1: 德生，那没问题吧？
4: 没问题，哥，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0: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4: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过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2: 再练练，来来。37号晚上你干了什么？
4: 我喝酒。
2: 跟谁？
4: 汤龙。
2: 喝的什么酒？
4: 啤酒。
2: 喝了多少？
4: 6瓶。
2: 六瓶，你平时会醉吗？
4: 不会。
2: 为什么那天醉了？
5: 我要是出来了，
4: 找点刺激的。
2: 找到。
5: 帮我照顾好我弟弟。
2: 想了什么？
4: 想偷了个车。
2: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4: 小货。
2: 小货。
6: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老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敲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了，我就上车了。
7: 停，倒着说，
6: 倒，
7: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4: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8: 试验结果怎么样？
7: 假的，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装病。
9: 肯定是有人教过他。
8: 高家兄弟，
7: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心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8: 唐龙那边呢？
10: 供词是一模一样，
7: 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8: 枪呢？
7: 都说没见到。

0: 这连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
1: 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了。
0: 说说看，
1: 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大学毕业回家创业。 但是他没钱，于是呢就找了唐小龙和唐小虎这两兄弟，接了白江波的单，找这个欠债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 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许江不干，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杀了白江波。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手里有这个许江杀人的证据，所以许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他绑架了唐小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陈淑婷。 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嗯，你说的这些啊，串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2: 是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会是替徐江杀人灭口吧？
3: 阿信，我一直把你朋友最好，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0: 冯老师，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1: 啊，李警官，警官好，
2: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1: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2: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1: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2: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只不过说太好用的借口罢了。守台去了。
3: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
4: 啊，小生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1: 好，开始。
4: 不好意思啊，小生老师。
3: 好，
4: 辛苦了。
5: 二四多八。
1: 嗯，三四。
5: 三四。
2: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相信他。
6: 你不管，
2: 成绩必须拿。
4: 药水自己加。
2: 我只要成绩。
1: 这个不对啊！
4: 学生老师吃点水果。
1: 哎，好，谢谢你啊，陈姐。
4: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了？
1: 嗯，啊，很棒。
4: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1: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4: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5: 对呀。
4: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1: 小盛老师，
2: 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
1: 谢谢啊。
3: 小展，我们把它擦掉。

0: 高启强。
1: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0: 哥哥。
2: 能拿着这个电话，
1: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0: 必须要做掉徐江，否则我们都会完完的。
1: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2: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1: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0: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1: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1: 事情我都办好了。
0: 陈淑玲死了，
1: 她活得好好的。
0: 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
1: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
2: 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1: 是那个司机，对吧？
2: 我告诉你，
1: 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他的地址。你先把唐小虎放
0: 你骗我啊，丢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1: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放了唐小虎。
0: 喂

0: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得。
0: 让他滚。
2: 手机
0: 快，将军。

0: 喂，
1: 我是小虎，
2: 我回来了。
0: 小虎，随便让你旁边的人
2: 让他听一下电话。
0: 说话，说话，说话。
3: 我说啥呀？
0: 随便，随便。
3: 喂，
4: 哎，我是荣嫂，你是哪位呀？
1: 行了吧？
0: 可以了。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1: 警察，
2: 我在电影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
0: 回头见面再说。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
1: 啊，我知道，我记着了。
5: 这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6: 我也不知道啊。
5: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7: 强哥回来了。

0: 买了什么呀？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1: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0: 没事，我拿着。
1: 在哪？
0: 那五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这个。

0: 阿胜啊。
1: 哎，哥，
0: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脱鞋，我们家直接踩就行了。
1: 安警官您好，
2: 我是来你们家蹭饭。哎哎
1: 哎，我来收拾。
0: 好好，你随便坐。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2: 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0: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二层。你上去看看。
2: 那你这个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
0: 这个层高是3.4米。
2: 哦，是吗？
0: 嗯，你小心脑袋啊。哎，没事吧？嗯，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7米，就照着1.7米做的。

0: 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1: 哦，你睡这里？
0: 嗯。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
1: 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盒。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阿胜，赶紧准备啊！
2: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
1: 哦，
0: 哎，你再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1: 哦，哦，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个，现在是小兰睡。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1: 手这么巧啊！
0: 哎，他可以。阿胜啊，
2: 哎，
0: 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3: 市里的哥，
1: 真的啊？
3: 阿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1: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0: 这里，
3: 这里。哦，
1: 好，
0: 这里。
4: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高启强，你还是怀疑他？
5: 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啊！
4: 我来想办法。
0: 来，吃饭，吃饭。哎呀，来，你坐，你坐。
6: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0: 你们以前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1: 食堂啊，上学吃食堂，上班还是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0: 那以后啊，哎，你有空你来我们家吃饭。
1: 我也想有时间啊，我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3: 不去了。
1: 啊？为什么？
3: 我哥不想我去。
1: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5: 那个，唐小虎。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0: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1: 有联系你吗？
0: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哦，
1: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吗？
3: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
6: 哎，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久，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0: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老是忘了充电。
1: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
0: 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
1: 嗯，
0: 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
1: 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东西放在哪里了？
0: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东西。
5: 好，上了锁呢。
3: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呢。
1: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
0: 小盛，我没什么印象，之前的理由把锁啊。
3: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确实没什么印象的这个巴斯了。
1: 你忘了。
0: 小尚，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
2: 嗯，我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给我。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搞得我这个饭怎么？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嗓子喉片保护。

0: 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去和你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现代战争中，跨海登陆作战是一种难度极大的作战类型。二战中期，1942年8月，盟军在法国沿岸港口迪耶普实施了一次登陆突袭战，以便减轻苏德战场上苏军的压力。然而，这次登陆战最终以失败告终。盟军吸取教训，重整旗鼓，在1942年11月发起了火炬计划，在北非地区成功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登陆战役。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一集正在播出。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跨海登陆战，战场跨越海洋与陆地，自古以来都是筹备最复杂、耗资最大、难度最高的作战类型。登陆战可以说是战场上的地狱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登陆战首次从二维变为海陆空三维，这使它变得更加残酷，也更加重要，甚至能决定整体战略形势的走向。1942年8月，在苏德战场，纳粹德军展开了攻势，朝顿河、伏尔加河下游推进。
1: 42年的这个夏季啊，是德国的历史对苏联进攻的最高峰，就是德军当时的这个力量已经恢复了，而且装备编制更合理。那么苏联在夏天呢，就没有能够顶住南线的这种攻击，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说的顿河啊，一直到斯大林格的这样的攻击是没有能够顶住。
0: 此时苏联的处境空前艰难，多次向西方盟军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先在法国海岸发动小规模的登陆突袭。
1: 那么在这个1942年呢，实际上英国当时和德国已经是形成了这个僵局了。那么这个时候丘吉尔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不断地用突击队对这个德国占领的海岸进行各种小规模的这种两栖袭击，就希望能够通过海岸的攻击来牵制德军对这个东线的作战。
0: 由蒙巴顿将军领导的盟军联合作战司令部选择了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迪耶普城作为登陆地点。
1: 迪耶普本身呢，不太适合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它是个旅游度假地，一般来说旅游地都会有沙滩，但是呢它的沙滩面积不用太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旅游地嘛，它实际上有个小沙滩就行了。但是对于这种两栖这个作战行动来说呢，它倒是需要一个更宽阔的一个这个很大的登陆场才行。那么最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

0: 也是认为德国的防备是虚弱的，就是袭击行动啊，往往都是抓对方的弱点。
1: 迪耶普登陆作战从1942年5月开始制定计划，由于天气原因，行动时间从7月一直推迟到8月，最终代号为庆典行动，由加拿大第二步兵师师长罗伯茨少将统一指挥。实际上，盟军发动登陆的意图早就被纳粹德军察觉。
0: 在1942年的时候啊，德国海军的这个密码破译部门能够破英国海军的密码，而英国海军在这个时候还破不了德国海军的密码，所以呢，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呢，可以说德国海军对英国海军占优。那么由于调动的兵力的规模呢达到师级，那么它需要的舰船、需要的这个航空兵的掩护，这个调动范围特别大，那么你就难以避免在无线电机器的信号上就泄露了，被德国人掌握了。
1: 虽然不知道盟军具体的登陆地点，但英吉利海峡一带的驻防德军因此加强了戒备，秘密调整了兵力部署，并在沿岸设立多处隐蔽火力点。登陆日前夕，从东线撤回整编的第302步兵师驻防迪耶普，使当地德军总兵力超过8000人，远高于此前盟军的预计。而盟军一方未能及时更新情报，对迪耶普海滩的航空侦察也不到位，许多火力点都没有发现。1942年8月18日晚，盟军登陆舰队从英国南部港口出发，在8艘驱逐舰和多艘炮艇、扫雷艇的掩护下开往迪耶普。19日凌晨3点，舰队到达距离迪耶普海岸18公里处。第一批登陆部队换成登陆艇，冲向计划登陆的6个海滩。然而，随后盟军部队遭遇了一连串的麻烦。东侧登陆部队首先陷入困境，其中一支登陆艇编队因为偏航，赶到登陆地点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16分钟。此时，纳粹德军也已收到警报，盟军计划中的奇袭变成了一场强攻。严阵以待的德军依托海岸悬崖，用机枪向登陆部队猛烈扫射，几分钟内，这个突击群就有220余人阵亡，登陆艇也全部被毁，其余260余人因无法撤回而全部投降。另一支登陆艇编队更加不幸，在航行途中就遭遇了德军巡逻舰，并在交火中损失惨重，只有18人成功登陆。西侧登陆部队则要幸运得多，盟军突击队顺利摧毁了纳粹德军一个海岸炮连和弹药库。加拿大皇家汉密尔顿团则突破了一段德军防线，攻入迪耶普城，并与德军展开巷战。然而，计划摧毁的5个德军海岸炮连中，另外4个全部完好，使主攻部队面临暴露在德军炮火之下的风险。德军后方2个营的增援部队也迅速沿着公路赶到海滩。凌晨5时30分，负责第一轮主攻的加拿大军南萨斯喀彻温团、卡梅隆高地团以及坦克团的30辆坦克终于抢滩上岸。此时依然完好的德军海岸炮、航空侦察未发现的各个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阵地，以及刚刚赶到的德军增援部队纷纷向滩头开火。猛烈的防御火力顿时让盟军寸步难行，一批又一批盟军士兵倒下，30辆坦克不是沉入海底，就是被德军炮火摧毁。

0: 或是陷入海滩不能动弹。登陆部队突破滩头防御的第一轮进攻以失败告终。由于第一轮登陆的通信兵非死即伤，加上登陆船队释放烟雾的干扰，使驱逐舰上的罗伯茨少将对海滩上的惨状都没有发现。
1: 整个后方对前方登陆情况不大了解，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前面派送兵力，其实派送的兵力都遭到了伤亡，损失很大的。
0: 上午十一时，终于弄清战况的罗伯茨少将明白作战已经失败，下令撤退。残存的登陆艇撤回了滩头上的300多名盟军士兵。撤退期间，盟军又有多艘舰艇被德军飞机炸沉。迪耶普登陆战是一场失败的作战，盟军损失惨重却铩羽而归，实际投入登陆兵力约有6100人，有超过3600人阵亡或被俘。迪耶普登陆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2: 第一个就是航渡途中有的编队被对方的巡逻艇打乱了，这就失败了。那么第二个呢，有的地方呢，由于这个就是事先暴露了，在登陆到海岸突击上陆的过程中，登陆兵被打败，被消灭在滩头，地形太复杂了，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有的地段呢，突击上陆上去了，把坦克都开上去了，看上去很成功，但是后续的作战呢没什么发展，最后呢又不得不撤回来，然后回撤的时候呢又受到对方的截击，损失又很大，可见它有很多地方不成熟。
3: 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坦克使用不合理，当时对于这个作战的一些技在哪里投入在哪里使用，还有突击队力量过于分散，定了多个目标，最后是哪一处都没有成功，所以最终导致整个迪耶普之战呢，实际上是以一种巨大的惨败来告收尾的。
0: 对盟军而言，迪耶普登陆战的教训是惨痛的。幸运的是，此次失败的种种教训很快被盟军总结吸收。仅仅不到3个月后，盟军在北非完成了一场精彩的远距离登陆战——火炬行动。1942年6月，沙漠之狐隆美尔率领的德意非洲集团军，打得北非英军节节败退，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岌岌可危。焦急的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商议重拾此前提出的北非西部登陆计划，从东西两面夹击北非德意军队。7月24日，在一次英美高级军事会谈中，双方决定在年内登陆法属北非，行动代号为火炬，总司令为艾森豪威尔。此时法属北非守军约有20万人，
2: 法国当时的力量有3支，就是法国的政治是三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政治集团呢，是就是在盟国方面比较正面的，就是戴高乐的那个反抗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维希政府，就是和德国妥协了的，这个政治上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握有财政，握有重兵，握有这个舰队。但是还有第三支呢，是北非的法国的这个殖民地力量，但是他宏观上说呢，他是假装是扣在维希这个帽子下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摘出来说，对手是殖民地派。
0: 法属北非殖民地的实际统治者是达尔朗将军，盟军计划与达尔朗方面进行秘密会谈，希望他们能够倒向盟军。
2: 殖民地派啊，他是倾向于倒向强大的盟军的，这个没有问题，他的最高指挥官也是这个态度。但是呢，倒过来以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将来是个什么待遇，那么手下的人是怎么处理的，双方在具体谈判条件中呢没有彻底谈明白。
0: 法属北非局势不明，盟军就得做好登陆战的准备，

0: 最终确定的登陆计划十分复杂。西路特遣队由乔治·巴顿率领三个师，直接在北非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登陆。中路特遣队由弗雷登道尔少将率领两个师和一个伞兵团，登陆地中海沿岸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东路特遣队则是美军、英军各一个师，由赖德少将指挥，登陆地中海沿岸的法属北非首府阿尔及尔。三支登陆部队总计107000人，每支部队都有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护航。全部登陆舰队共651艘战舰和运输船，此外约有1700架飞机提供空中支援。火炬行动的战略目标不只是要把盟军送上北非的土地，他的最终目标是抢在隆美尔之前占领北非与意大利的连接点突尼斯。
1: 北非的火炬行动选择在突尼斯，这是为了截断隆美尔的后路，这要把北非战场进行一个彻底打扫，就是这面是盾，这面是箭，一下子把隆美尔这个沙漠之湖包在这儿。
0: 1942年10月23日，巴顿的西路特遣队靠近摩洛哥海岸。11月8日凌晨，第一批登陆部队搭乘登陆艇抵达费达拉海滩。由于盟军此前的策反工作不够有效，法属摩洛哥总督接到消息后仍然下令卡萨布兰卡守军开火抵抗。
1: 这实际上呢是他们的高层没有协调好，法军的基层前线并没有接到上层的那些个密议的那些个信息，他还是照着防御本土殖民地的这个思路来作战的。炮台、他的这个舰队还有他的空军都在。那么一开始呢，由于这个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呢在这个巴顿这方面呢，就是巴顿带的登陆的这一支呢，那还是一开始还是进行了这个疑似武装冲突的嘛。
0: 盟军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率先开始轰击卡萨布兰卡港内的目标，随后更多的巡洋舰、驱逐舰加入进来，两艘航空母舰也陆续出动舰载机打击港内军舰。在激烈交火中，法军战舰被重创或击沉，失去了战斗力。最终港内的法军战舰让巴尔号主炮塔被击中瘫痪，出击的法国驱逐舰队也铩羽而归。而在陆地上，登陆部队一开始就陷入了麻烦，登陆过程非常混乱，上岸的部队散落在各处海岸，其中许多都偏离了指定的滩头位置。本应随同步兵一起到达的坦克、火炮和弹药箱大都被送到了错误地点，或者没能靠岸。登陆第一天，盟军没能攻破卡萨布兰卡的外围防线，而第二天恶劣的天气、海况使增援变得更加困难。在奥兰港登陆时，盟军出现了和在卡萨布兰卡类似的混乱，不过很快恢复了秩序，迅速包围了奥兰，在登陆第三天攻下该城。在美军和英军协同登陆的阿尔及尔，登陆部队在三个海滩快速抢占了滩头，并攻入了这座城市。在美

0: 两国特使的斡旋以及当地抵抗组织的压力下，达尔朗终于同意与盟军合作。11月10日，摩洛哥法军停止抵抗，随后阿尔及利亚法军停止抵抗，盟军同意达尔朗担任北非军政最高长官。但很快，这位权倾一时的海军上将就被刺杀。整场火炬行动由于策划周密完备，海陆空有效配合，加上北非法军很快停止抵抗，盟军只付出了2200多人的伤亡，便取得了重大战果。但火炬行动的最终战略目标，抢占突尼斯，并没有实现。盟军登陆后，德军迅速向突尼斯增派空军和地面部队，赶在盟军到达之前建立起了一道防线。而盟军登陆后，由于组织混乱、后勤不足，错失了快速推进的良机。此后，德意军队又继续在突尼斯抵抗了6个月之久，直到1943年5月才最终投降。尽管火炬行动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仍然称得上一次重大战略胜利。盟军解放了北非大片领土，获得了地中海战场的主动权。作为一次大规模的跨大洋的抢滩登陆战，火炬行动也足以成为战争史上的精彩一页。
1: 火炬行动啊，这个总体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是盟军第一次实现了陆海空联合作战，第二个实现了盟军第一次由舰到岸登陆。
2: 火炬行动稍微要说有一点不足呢，就是在后续的行动中被德国人给挡住了一段时间，但是无关大局，就是没有一口吃掉德国，但是在北非的德军早晚是要战败的。
0: 火炬行动的经验和教训，为盟军下一步登陆意大利和法国的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归国学生中的优秀代表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同时，万里之遥的法兰西，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正在发生剧烈的改变。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法国各地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工作生活都陷入了困境。巴黎华法教育会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勤工俭学生传递信件和分发国内救济款的处所，再也没有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解决生存与求学问题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那座曾经聚集着数以百计的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华侨协社已经人去楼空。然而通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把觉醒的种子播撒在了广大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心中。1921年4月，邓小平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幸运地在法国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耐德钢铁厂觅得一份工作。施耐德钢铁厂的档案中现还存有当年工厂人事部雇用登记处留下的邓小平的登记卡，上面登记工卡号07396，姓名邓希贤，

0: 服务部门轧钢车间，工种杂工，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六法郎，六世升丁。刚进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一名散工，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这就是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拉红铁，劳动强度很大，又非常危险。在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车间，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脚上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烫伤。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邓小平在这家工厂做了20多天苦力，连饭也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
1: 在施耐德钢铁厂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邓小平尝到了劳动和生活的艰辛，对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有更切身的感受。在法国，他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对他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直接影响。
0: 为了维持生活，邓小平开始打短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等。1921年10月，邓小平等105名勤工俭学生进入了巴黎第10区的香布朗工厂。这是一家生产扇子和纸花的小厂，充任杂花工。邓小平后来回忆，绝处逢生，竟有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杂花工。困难到了极点的勤工俭学生忽然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不管工资厚薄，只要他肯受，便是好路径了。大约2个星期后，因活做完，这批中国勤工俭学生即被工厂解雇，邓小平再次陷入困境。1922年2月，邓小平来到蒙达尔季夏莱特小城，到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在哈金森橡胶厂，邓小平在赵世炎、王若飞等的影响下，开始阅读一些社会主义的书报，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100多名勤工俭学生被遣送回国，对那些仍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触动很大。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二人，便是在此时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3月，根据国内党组织的指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派遣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舍利亚、高峰、陈九鼎、王林汉、郑超林、袁庆云、王圭、熊熊等12人赴莫斯科学习。6月11日，邓小平离开夏莱特来到巴黎，不久正式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1923年底，他

参加编辑《少年》刊物，不久《少年》改名为《赤光》出版。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邓小平负责刻蜡版和油印。他还得到了“油印博士”的美誉。周恩来和邓小平经常工作到深夜，常常在编辑部的小房间里一起打地铺。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几十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沉思了一下，回答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为了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旅欧中国勤工俭学生中需要排除的主要障碍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提出的那些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等主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很适合当时一些对黑暗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青年人的口味。他们认为这才是最痛快、最彻底、最激进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在冲击各种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时，曾起到过某种积极作用，但无政府主义要取消对个人的任何约束，这在现实社会中既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对集体起着严重的涣散作用。当无政府主义被用来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时，它的消极作用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曾以很大的力量来同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论战，在国内是如此，在旅欧青年中也是如此。法国巴黎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从1907年6月至1910年5月在这里连续出版121期，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20世纪初，国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相继来到法国，他们在1921年秋成立自己的团体工余社，1922年1月出版工余月刊，还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印发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有些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最初也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此，同无政府主义思潮做斗争，便成为《少年》的重要内容。无政府主义反对受任何纪律的约束，这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少年》在论战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张申府在《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一文中着重强调，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不同，此其重要点之一。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周恩来在《少年》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辛辣地嘲讽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

0: 个真善美的名词，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
1: 以曾奇、李黄为首的一部分旅游中国学生，1923年12月在法国巴黎成立了中国青年党，他们对外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标榜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
0: 国家主义派以在巴黎办的机关刊物《先生周报》为阵地，宣传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同国家主义派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在《赤光》上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批驳国家主义派的错误观点。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按照党的决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周恩来还担任过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部长。1924年4月，邓小平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由于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24年7月，国内党组织召周恩来回国工作。周恩来在欧洲度过了他从22岁到26岁将近4年的岁月。
2: 当周恩来到欧洲时呢，还是一个正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他走上归国征途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一个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
0: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邓小平、周伟珍、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平五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聂荣臻、李林、王锡三三人为候补委员。会后不久，周恩来即启程回国。
3: 根据党的规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负责人均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4: 这时邓小平还不满20岁，邓小平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旅欧党团工作中去。
0: 邓小平的频繁活动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法国巴黎警察局查明邓小平住在里昂古尔市的卡斯特亚街3号，还侦查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的一系列活动是邓小平组织领导的，有些活动是邓小平直接主持的，邓小平在不少会议上讲了话。1926年1月8日，法国巴黎警察局长发出搜查邓小平等人住处的命令，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人出境。然而法国警方扑空了， 此时他们索要搜捕的邓小平等人根据党组

0: 织的安排，已于1月7日晚离开法国，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邓小平结束了5年0-3个月的旅法生活，在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入的考察比较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在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帮助下，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从1919年3月17日到1920年12月15日，共20批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200多人经过异常艰难的求索，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一生的信仰，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人在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中，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贡献了青春，建立了重要功勋。还有一些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各行各业学有所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

0: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会记住那些在长河中闪耀如星的名字，因为理想，他们远赴异乡。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终将不朽。
1: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虽然在法国的岁月并不是他们成才的全过程，但这一场运动终究成为了他们走向成功的起点，或者成为了他们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个节点。
0: 时代大潮奔涌向前，不应忘却初心使命的我们，应该始终记得一些历史关键时刻的重要节点。那些节点也是给予我们前行力量的源泉。
2: 同学们，这边请。
3: 这张照片呢，就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赴法前在上海的合影。我们看到照片中最后一排右数第一位，就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同志了。毛泽东同志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极为支持，他曾经先后三次亲赴上海欢送即将赴法的同学和好友。
0: 那些略显模糊的身影，在追寻赤光的百年风华里依然动人。那些飞扬着理想与信念的青春模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依然闪光。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一件件文物，一封封信件，一张张照片，正是百年前追寻民族复兴的青春和力量。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雨果中牌脱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小酥肉，
11: 我选捕鱼耕田，
10: 生龙实业。
1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 我选

0: 飞利浦冷暖舒适。
1: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4: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5: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李亚强先生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本期节目我们特别把访谈的地点设置在了我国新一代054A型导弹护卫舰鄂尔多斯

0: 舰的后甲板上。那今天我们就从这里一起来探索这一艘新型的导弹护卫舰。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一代054A 型护卫舰鄂尔多斯舰的后甲板上。这一艘舰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请到了舰上的讲解员叶瑞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叶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在舰艇的后甲板上了，很开阔啊。

0: 我们舰是由广州黄埔造船厂建造，于2024年下水，2025年12月正式入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后甲板其实是非常宽阔的，大概有16米左右，可以停放一架大中型直升机或者是2架大型无人机。我们高约30余米，满载排水量4000余吨，最大航速可达20几节。
1: 那在这么宽阔的一个后甲板上，刚才说了可以停大中型的直升机了。那这个直升机没有停在甲板上的时候，其实就停在前方的机库。
0: 对，就停在我们前方的机库里面。
1: 这次来参观鄂尔多斯舰，我知道它是属于054A 型护卫舰，不过它是新一批次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停机坪上的这个机库和之前批次的机库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库跟之前的机库相比，它其实变得更宽了，就是更加方便我们的直升机出库入库，这样是一个改进。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后甲板它其实是非常干净整洁的，因为我们装备设备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的一体化程度是更高了。所以我们从外观看的话，我们的后甲板其实是更加开阔了，也更加方便我们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1: 是这种一体化的设计，看上去就觉得很敞亮哈。
0: 对。
1: 那在这个后甲板上其实有很多线，圆形的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停机坪的位置。
0: 对。
1: 那中间我看还有一根像轨道一样，我一直好奇这个到底是干嘛的。
0: 这个轨道呢就是我们的直升机回收装置，是用来辅助我们直升机起降，从而达到快速的出库入库。
1: 看完了后甲板上的这些特点，我很想知道舰艇内部还有哪些亮点，能去看看。
0: 好啊，我的战友正在里面等待着大家，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走。在刚才的短片当中，舰员带着我啊，是从这里开始感受到了这一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的魅力。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啊，两位坐在这儿也能看见，就是它的直升机机库，这个门一看就比上一代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要更宽，好像更矮一点儿。这样直观的变化，它可能会对这个舰艇产生什么样的战斗力上的影响？
2: 从表面看，它的这个宽度也好，高度也好，都是按照它所载的这个舰载直升机的要求来设置和建造的。它这样表明这个直升机它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它可能的舰载直升机的高度比原来载的那型呢可能会略低一点，但最主要的不在这儿，而在于它的舰载直升机本身。由于它现在装备了新型的舰载直升机，它具备了更强的这样的综合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新型直升机、通用直升机来了以后，它不仅仅担负了一般的我们讲反潜任务，也可以担负很多的打击任务以及输送任务。它意味着它具备了更强的综合作战能力。如果说过去我们轻型直升机带得了调放声呐，就带不了反潜鱼雷，那现在我们的直升机都可以完成这样综合性的反潜，既能够保证探测，也能够保证对潜艇的攻击，也可以引导母舰对这条潜艇进行有效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小的舰载直升机的变化，可以使整个我们这个舰艇的战斗能力有一种跃升式的变化。
1: 所以舰体上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对应的都是作战任务的需求啊。那具体来说，054A 型导弹护卫舰在人民海军舰艇的序列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着怎样的作战任务呢？
3: 它可以用于保护我们近海和沿岸的区域，也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岛屿。与此同时呢，054A 型护卫舰它更加侧重于反潜作战能力，所以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可以使用火箭助飞鱼雷，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舰壳声呐和拖曳式的声呐，能够在驱护舰编队当中针对对方水下的这些潜伏者进行有效的探测和定位，保证作战行动安全顺利的实施。当然了，在其他的这个任务场景当中啊，它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针对不同的作战任务，它可以灵活地改变自身的角色，可以和驱逐舰甚至可以和航母进行有效的搭配和组合。它是非常靠谱，而且呢是非常管用的一种通用型的海上作战平台。
1: 它的技能点很足啊，性能又稳定，所以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调整自己的角色。那从昨天的节目到今天的节目，大家一定能从背景当中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艘舰艇后甲板的开阔了。刚才我们也是特意又就甲板上的细节进行了一些探讨，我相信大家肯定现在还没有看够，没过瘾。那接下来的小片儿，咱们就一起到舰体内部去看一看。你好，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我是讲解员李俊环，下面由我带您参观。
1: 好。
4: 这是我舰的名牌，因为我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鄂尔多斯舰，所以说在我。

0: 我见的名牌里既融合了舰艇的元素，也融合了鄂尔多斯式的文化，所以说我们放了两匹骏马，中间呢在数字580中的八里面有一把利剑。
1: 哦，这个是一把利剑往下插下去的，
0: 代表着我们鄂尔多斯舰劈波斩浪，不畏强敌。
1: 这个舷号是很有设计的。
0: 是的。
1: 来，那接着我们往里走吧。
0: 好，我们继续向前参观。
1: 每次走到这个通道里还是觉得很宽敞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进入通道内的第一座武器装备，它叫做三连装鱼雷发射装置。
1: 对，就是观众如果来参观的话，其实第一眼看到最震撼的也是它了。
0: 是的。
1: 那平时这个鱼雷到底要怎么发射呢？因为它的这个方向是对着咱们两边的通道的嘛，如果是往船舷外发射怎么办？
0: 没错，您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较多朋友提问的一个。
1: 对，
0: 使用时呢，我们是先将这个舷侧门从旁边打开，将发射装置转移至舷外，我们将目标瞄准以后，同时发射鱼雷，对敌水下的潜艇等目标进行打击。
1: 所以这个鱼雷的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潜艇。
0: 是的，它是从舷外发射的装置。
1: 对，
0: 那我见还有其他从舷外发射的装置，您知道是哪些吗？
1: 这我真知道，就比如说这个舰舰导弹啊，还有这个副炮、万发炮，肯定都是在舷侧的。
0: 是的，那我给您展示一下我们导弹发射的画面。
1: 能看得到啊？
0: 我们的智慧战舰系统是可以看到的。这是我舰的智慧战舰系统是我舰制作的一个3D 立体模型。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我舰的总体外观。
1: 能可以动它。
0: 是的，这就是刚才您说的舰舰导弹发射装置。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它是怎么发射的。
1: 能看到是吧？
0: 对。
1: 就是发射的时候，其实它也有一个仰角是倾斜的。
0: 对，它是从舷侧向外发射的。像我们这样的装备，还有我们的副炮，也叫做万发炮。以及我们干扰弹发射装置，
1: 还蛮直观有趣的。
0: 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系统，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舰艇的总体和作战性能。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和大家一起去探访了舰艇的内部，我想其中的舰舰导弹大家肯定很关心。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它，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鄂尔多斯舰上的一位一级军事长杜叶飞。您好。
2: 你好。
1: 说到一级军事长，我们军迷网友们都会发出哇的声音，很少见啊。我想问问看您，在海军舰艇上已经服役多少年了？
2: 已经服役25年了。
1: 一直在和导弹打交道。
2: 对对对。
1: 您这么多年的从军经历当中，能感受到从最开始到现在发射导弹，在实弹发射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历？
2: 第一次我感觉是现在这个导弹和以前相比较来说吧，以前准备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在实弹射击之前需要很长的准备周期，而现在呢，实弹射击准备的时间是比较短，现在是要求我们实弹射击的时候给的预留的时间都非常短，可能马上就要去执行任务。相比较来说，咱们演习过程中，以前实弹射击主要是对单一的靶子进行射击，一般是靶船直接一个靶子，然后现在我们实弹射击是得有多的比较复杂的电磁环境，靶船上会有很多干扰，以及有源干扰和无源干扰，然后会自动的设定很多是复杂的条件，从难从严来进行那个射击。
1: 所以在现在的发射过程当中，其实装备越来越先进了，对于你们的工作来说相反可能比以前还要稍微简单一点，可以用简单这个词吗？
2: 对对对。现在是装备越来越先进，是我们对于人来操作来说是越来越简单了。但是需要我们要学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
1: 您应该在几艘舰艇上服役过了？现在
2: 我在3艘舰艇上服过役。
1: 3艘了。
2: 对对对。
1: 在鄂尔多斯舰上的这个生活环境您感觉和以前相比怎么样？
2: 在以前那个很小的船上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天气的原因备航没出去，现在呢基本很少因为这个气象的原因而耽误出去执行任务，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气象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出去执行任务，
1: 时刻待命。
2: 对，时刻待命。
1: 那在平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都是武器本身的性能，但今天我们请到了操作武器的人，通过您的讲述就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这种战力的提升，信心满满啊。那我想大家看武器肯定还没有看够，那接下来的探访我们就来到舰艇的前甲板，来看看攻防兼备的火力核心区。你好，
3: 我是王虫。
1: 你好。
3: 这边请。
1: 来到咱们前甲板了，那主要就是要看武器系统了。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
1: 对，就是军迷口中称作的巧克力块。
3: 对，一共有32个，可以发射

0: 防空导弹和火箭除非鱼雷。
1: 嗯，打击目标呢？
0: 打击目标比较广泛，它又能打击海上的驱护舰，还能够拦截空中的飞机导弹。
1: 所以打击远距离目标，我们舰上主要就是靠垂发，近距离的话就得靠主炮了。
0: 是，这就是我舰的主炮。
1: 嗯，
0: 是我们舰上比较全面较为灵活的打击武器。
1: 嗯，
0: 它不仅能够打击海上舰艇，还能够拦截空中的飞机导弹。
1: 嗯，
0: 有时候必要的时候还能支援岸上。
1: 那现在咱们是新一代的054A型护卫舰上
0: 的
1: 主炮了。
0: 对，
1: 它和以前的主炮比有什么区别吗？
0: 它这个外观进口量上采取了减少垂直平面还有直角棱边的设计，
1: 对，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多。
0: 是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雷达反射面。
1: 嗯，那火力方面呢，有提升吗？
0: 火力方面，我舰主炮采取了更大的口径，口径更大导致了它的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同时对海的作战能力更强了。
1: 嗯，对，舰上这样的武器系统也是一定程度上治愈了火力不足恐惧症。
0: 是的。
1: 到了鄂尔多斯舰的前甲板，我一下子就被垂直发射系统给吸引到了注意力。那李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军迷都很亲切地叫咱们的垂发是巧克力块儿。
2: 嗯，
1: 在鄂尔多斯舰上，这个巧克力块一共是32块。我对这32块这个数量所带来的武力值啊，不是有特别直观的认识。您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32个巧克力块到底有什么样的武力吗？
2: 垂直发射是现在海军武器系统发展的一个趋势，可以发射对空、对海、对岸、反潜综合武器。现在我们用的这种通用的这种发射架可以迅速的发射，因为在整个作战状态的时候，这上面整个空间都是可以随时打开盖儿随时发射的。从这种方式来讲，它的火力密度、火力的持续能力以及它对目标的反应速度都会有非常大的提高，使我们整个这个舰的防空能力有一个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在通用型的这种防空垂直导弹发射架，将来它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还有很多变化的可能。但以目前来看，这是世界上近程防空反导一个最先进的水平。
1: 那对于鄂尔多斯舰前甲板上的武器系统来说，远距离的目标更多的是靠垂直发射系统，近距离一些的就要靠主炮了。其实看到主炮也是跟之前相比，在造型上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那它和早期的这个主炮相比来说，在战力上有什么样的改进提升呢？
3: 我发现前主炮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它是采用了100毫米口径，而且呢，这个炮塔的结构和外形应该和此前的76毫米口径的舰炮的炮塔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性。我认为呢，这是新一代054A型护卫舰它火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因为舰炮呢，它在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以应对不同的环境去持续的发扬火力。像我们现在100毫米口径的这个舰炮，首先呢射速非常高，那么它可以打出机枪的效果啊，就是射速非常快，可以在短时间内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进行密集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倾泻。除此之外呢，如果是在近海或者是靠近岛屿的区域，也可以使用100毫米口径的速射舰炮，针对对方的岸防工事或者是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兵力进行这种带雨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像100毫米口径的舰炮同样也具备对空射击的功能，所以我们看它的仰角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配合舰空导弹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包括固定翼的战斗机，甚至包括这个无人机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呢，它也是防空火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门舰炮的变化体现出我们在原来经典优秀的这个平台上让它的火力更上一层楼。
1: 通过我们的实地探访和两位专家的解读，我们了解了一下我国新一代054A型导弹护卫舰的真实实力。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这艘舰艇啊，可谓是海上开路先锋，它可以为航母编队扫清水下的障碍，开辟出一条安全的航道。它就是我国081型扫雷舰青州舰，我们一起上舰去看看。这就是扫雷舰青州舰，同时也是人民海军吨位最小的舰啊。虽然说个头小，但是承担的职责却很大，可以扫除近岸范围内的各型水雷。这是我第一次登上扫雷舰啊，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今天我们就请舰上的王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班长您好。
4: 主任你好。
1: 一到了后甲板之后，确实有一点琳琅满目的感觉，这都是扫雷具。
4: 对，这都是我们的扫雷具。那我们扫雷具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接触，一种是非接触。那我们眼前的呢，就是非接触的一种，它就是线粒阵扫雷具，主要用于扫除磁引性水雷。舰船呢，它有一个磁信号，在航行的过程中呢，磁引信水雷它的磁引信接收舰船的磁信号。 接收到磁性信号之后，水雷爆炸就会对舰船进行破坏。像我们这个线列阵呢，

0: 主要就是模拟舰船的磁信号，诱爆水雷，保护舰船。
1: 哦，它有个模仿功能，所以这型扫雷工具它是可以保护特定型号的舰船。
0: 那边还有一个飞机组，针对是深隐性的水雷，
1: 声就是用声波来的，
0: 对，
1: 就是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的声频扫雷具，主要用于扫除深隐性水雷。
1: 哦，这其实跟刚才看到的扫雷具在外形上长得很像啊，就是这边很不一样，多了一个像高压锅盖一样的部分。
0: 您说的高压锅盖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像音响一样，它像这个看震动低音炮的一样，像两边辐射这个声频信号，然后诱爆深隐性水雷。这个呢，因为我们有个压遮蔽雕，直接可以用遮蔽雕就把它丢到水里。
1: 这个应该不用那么多人力了吧？
0: 啊，这个压遮蔽雕都超重了，我们一般都是一个人，然后它有个遥控器，遥控器站在这里就可以超重了。
1: 这我能试试吗？
0: 啊，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啊。哎，
0: 它主要有伸展和收缩、左转和右转、上升和下降。

0: 还可以。一般是从这个方向吗？
1: 对，就是从这边挂下去，然后就可以通过液压遮蔽雕的这个超重，然后不放到海里。
0: 哦，这时候可以直接往起抬了。
1: 对对。
0: 所以有了这个遮蔽雕，其实确实是可以省掉很多人力。
1: 没错的。这个遮蔽雕不光能雕这个非接触的，还可以雕我们一些接触式扫雷具的配件。这就是我们的接触式扫雷具。
0: 哦，这个这么大个家伙。
1: 对，它主体是扫雷脚车，扫雷脚车上面有扫索，主要用于扫除毛雷，然后在水中一定深度，通过上面的战斗部件，割断雷索，这水雷上浮至水面，再用炮击的方式将它销毁。
0: 所以割断雷索之后，这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最终咱们是得把这个水雷得打掉。
1: 对，销毁。哎，对。
0: 打的这个炮在哪儿啊？
1: 炮在这边，请过来。
0: 啊，好。
1: 主任请看，这就是我建的单管32米浸炮，主要用于消除我们扫除的浮雷。
0: 哦，那个浮雷浮起来之后，最终就是要靠它一击致命。
1: 对，没错的。然后呢，我们这个炮还担负我们防空排海道啊，还有防空的一些部署。
0: 真的听您讲完了之后，我是觉得舰虽小，责任真的挺大的。第一次登上扫雷舰，青州舰的工作方式还是让我觉得挺新奇的。了解完了之后，我还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在海上，哪怕是航母遇到了扫雷舰，也会主动向扫雷舰去鸣笛。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扫雷舰地位这么重要？
2: 因为扫雷舰呢，它是一个开路先锋，它是在敌人不撒水雷的海域开辟一条生命通道。不管是在登陆作战中呢，还是在我们正常航行，不管是在进攻中呢，还是在防御中，也就是说，扫雷舰它特殊的性质呢，类似于一支敢于冲锋的敢死队这种性质，在别人都不能走的地方，它要开辟一条生命通道。它需要非常强的牺牲精神。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在整个海军的舰种中有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所以，因为它这种非常强烈的牺牲精神，为所有其他海军舰艇开辟生命通道的这种意义，所以赢得了各种舰种对它的这种尊重。所以在海军中形成类似这样的一种传统，就是一见到了扫雷舰以后，要对它表示一种敬意。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种做法。
0: 是，他确实从事的工作非常高危啊。那面对这种高危扫雷任务的话，从船体本身来看，它比如说船体的结构或者是使用的材料，有没有哪些特殊的设计以保证它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3: 现代化的扫雷舰或者是扫雷艇，它往往采用低磁钢，因为这样的话呢，面对磁性水雷威胁的时候，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遭到袭击的可能性。而且呢，扫雷舰也是会进行定期的消磁。除此之外呢，我们注意到扫雷舰舰体的后部，它是有一个多功能的作业区，或者说我们叫它扫雷作业区。那么有小的这个门架，它会把一些猎雷具啊调放到这个水中，针对这个水雷进行探测，进行这样的一个识别。利用一些遥控的这种猎雷具啊，针对相关的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搜索，针对水雷进行定位。那这样的话呢，扫雷舰本身它就升级成了一个母船或者是母舰，甚至呢也可以带动其他的一些遥控的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些水上的扫雷和猎雷的这个平台，包括小型的无人潜航器，针对水雷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处置。那么在这个开放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走进扫雷舰，了解扫雷舰，也是对于海军作战体系的一次全方位的认识。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我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贵州怀国酒业，怀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0: 三合护眼长堤海路，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77载逐梦深蓝，77载风雨兼程。一艘艘钢铁巨舰劈波斩浪，一代代海军官兵赤诚报国。愿人民海军勇毅前行，护航盛世山河。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同时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市，同县，同标，同质企业，与王集团。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指望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生死较量。面对敌众我寡、四面合围的被动局势，毛泽东展现出了极致的指挥艺术，率领三万余人的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地区，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最终突破封锁，成功跳出敌人包围圈。这就是长征途中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一起破解用兵如神背后的制胜密码，见证一段改写历史的壮阔传奇。
1: 对面就是四川的武定
2: 了。是啊，
3: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从遵义等地区出发，计划夺取川黔两省之间的重要门户赤水城及其前沿屏障土城，从而以两城为支撑，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2: 这个赤水河的上游啊，是丹霞地貌，岩石都是红色，每年一到汛期，洪水开始涨了，把泥沙还有岩石都冲散了，所以河水变成红色的。
4: 主席啊。
1: 哦，郭成啊，
5: 一军团来电反映，由于下雨路滑，还有少数的黔军及地主武装袭击，部队行军速度很慢，我估计他们不能按时赶到赤水县城了。
6: 如果川军拿下了赤水县城这个桥头，就会打乱我们整个的渡江计划。
7: 罗成啊，你赶快给林彪和聂荣臻发电，告诉他们务必要抢在川军之前占领赤水县城。
4: 是。快点跟上。
2: 没想到川军进军的速度这么快啊。林彪没有拿下赤水县城，这问题可就严重了。
7: 哎呀，咱们北上的路线被川军给阻断了。你看，泸州跟宜宾之间这个渡江的桥头堡就这样失去了。
5: 吴军团报告，吴军骑旅又逼近了，距吴军团的驻地枫树坝只有半天的路程。
7: 离吴军团还有半天的路程，那么离土城就只有一天的路程了。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北区赤水县的道路被川军挡住了，西边是赤水河，后面又有郭勋祺的追兵，看来我们只有一战了，用战斗的胜利来打开新的局面。
0: 黄老师，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要抢占赤水城呢？
8: 因为从当年这个贵州山区来讲啊，三万大军要行动方便，一定要找到这个比较大的路，这条路又靠近这个北渡长江的渡口啊，经过那个赤水县城过河以后就跟长江边上了，我们就方便到那个北渡长江的渡口。
9: 红一军团1月24号就占领土城了，接着向赤水城去了。
8: 2月16号，红一军团还没有进赤水城，国民党的川军就提前占领赤水城了。
9: 中央红军大部队到了土城后没法往前走了。
8: 中国军委得到了情报啊，国民党追兵又到后边来了，是四个团。
0: 那当时中国军委具体是怎么应对的？
8: 27号的下午，他们三位领导人呢，
9: 经过土城外围青藏坡的时候，
8: 看了这个地形呢，非常适合打伏击战，我们提前埋伏的话，这四个团我们20000人就把它解决了。所以毛主席提议啊，在这儿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10: 团长，郭勋祺部没有进入咱们的口袋阵，而是往青冈坡北端的高地去了。
11: 同志们赶快抢占青冈坡北端的高地，快
12: 走
11: 走，跟下。
13: 旅长，您是怎么确定共军会在这里设下埋伏的？
14: 诱敌深入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我现在抢占了青冈坡高地就是抢占了先机，这次就看他朱毛红军怎么应对。
5: 川军的前锋没有进入我们的伏击圈，而是抢占了青冈坡北端的高地，

0: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
1: 郭巡齐不是个吃素的，有两下子。没关系，朱东权还在我们手里。命令彭德怀发起进攻。
2: 快，注意隐蔽！
0: 快叫团长增援！快！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吕座，前方战报，营盘顶遭到了共军的三面围攻。
3: 吕座，命令！一团二团迅速赶到青岗坡，三团随后跟进，立即投入战斗。
4: 是。
3: 站住！你马上催促潘左旅长，让他的旅火速增援。
4: 是。
3: 青岗，到！你们营要在青岗坡的左翼向右侧迂回，明白吗？
4: 明白。
3: 去吧。
4: 是。
5: 青岗坡的两侧地势是非常开阔的，中间呢，它有一长狭长的葫芦形山谷，整个地貌呢是呈一个口袋状。那这个口袋状呢，在军事上呢，就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1935年1月27日，我们红军主力部队在陆续抵达土城青岗坡之后呢，原本就是想利用青岗坡的有利地形来歼灭伪追的敌人，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6: 那当时中革军委具体是怎么部署的呢？当时呢，中革军委是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抢先占领了青岗坡两侧的高地，并且呢是派出了红一、红九军团当中的一部，来分别阻击从赤水官渡方向前进的国民党军，来保障我们主战场的侧翼安全。 战斗开始之后呢，其实红军就发现了国民党军部队呢，并没有进入红军预设的伏击圈当中，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了整个青岗坡的制高点，这样呢，就使得红军从准备往下攻打的伏击战，变为了往上攻打的佯攻战。战斗局面呢，对红军非常不利。另外呢，当时呢，国民党军是凭借着优良的武器装备，对红军的阵地实行猛打猛攻，一度是突破了红军的部分阵地。
7: 同志们，这是我们最后的阵地！同志们，坚守阵地！
3: 激烈交战中，中央红军面对兵力火力均占优势之敌，久攻不克，反而敌军趁势发动猛烈反扑，一时间，红军阵线承受巨大压力。
8: 报告，前方敌电，永安寺南线阵地快顶不住了，我军正在后撤。
3: 青岗坡南端的小高地也被敌人攻占了，敌人正在向土城方向攻击前进。去吧。
9: 报告，吁。
3: 行，
10: 报告主席，敌人已到白马山脚下，已经不远了。
3: 好，去吧。
9: 是。
3: 看来啊，我看现在只能使用我们唯一的预备队——干部团。
9: 我进。
11: 危急关头，中央红军的精锐部队干部团被火速投入战场。这支装备优良、勇猛顽强的队伍，犹如一把尖刀，以迅雷之势切入敌军阵线，成功打乱了敌军的进攻节奏。
12: 回去，回去，再要后退，格杀勿论。前去，守住，封锁，抓阵地，等待援军到来。 红军没有弹药补给，他们今天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另外，川军的两个旅六个团正向我们靠近，我会再次发催促电报，让他们务必进门赶到。

0: 你看看，军情紧急，
1: 我得赶紧去军委处报告。
0: 好。
2: 安来，
0: 嗯，
2: 老总，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我们现在要避开敌人，再这样下去会消耗不起啊。
0: 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撤出战斗？往哪儿撤呢？
2: 我建议啊，我们现在应该渡过赤水河，避开向北，一路向西，先躲过眼前的川军，然后再寻找新的战机。
3: 那这个时候毛主席为什么决定让中央红军撤出战斗呢？
4: 本来呢，红军预设的是想打一场伏击战，但是这场战斗逐渐就演变成了一场消耗战，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向青冈坡合围而来。那若红军再继续僵持下去呢，很有可能会陷入到危险境地当中。
3: 其实这场战斗并没有按照当时党中央预期的方向发展，原因是什么呢？
4: 毛主席总结了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呢，是红军的兵力分散，因为呢红一军团呢已经是先行前置了赤水方向。那第二呢，是红军低估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当时呢和红军交战的是川军郭勋旗部，
3: 就川军当中的王牌。
4: 对，没错。那这支部队呢装备十分精良，战斗力也很强。第三一个方面呢，是红军的情报室认为国民党军呢参战的是四个团，大概就是有6000人，可后来呢实际参战的其实是有10000多人。
3: 这个情报跟实际的情况，这个人员参战的数量相差还是非常大的。

0: 面对中央红军有被合围的可能，毛泽东当机立断，提议红军立刻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敌军力量薄弱的川南转移。至此，四渡赤水战役的序幕正式拉开。
1: 把炮舰卸下来，
2: 好，
1: 沉掉。
2: 你破坏革命武器，
1: 连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掉。一切毛用的东西，腾腾沉掉。
3: 土城渡口，
4: 对，这儿就是红军长征一渡赤水的渡口所在地，这是搞的纪念碑。渡口在下边赤水河边。
3: 那这个地方离着青岗坡大概有多远？
4: 10公里的样子，就是那个山的背后。
3: 那当时一渡赤水的时候，除了这个土城渡口，还有其他渡口吗？
4: 有，这个下游40华里的地方有个叫元后渡口。当时中央红军距离这几个渡口比较近，通过这些渡口很快就能过河，摆脱敌军的追击。
3: 那当时毛泽东选择一渡赤水是出于什么考虑？
4: 当时前方打败战了，后边国民党的潘佐川军又追过来了，所以在土城召开了紧急会议，就决定不跟川军列战，赶快渡过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不然要遭受大的损失，并且分工叫周恩来同志负责架桥，陈云同志负责安排伤病员，负责处理这个辎重，朱德同志和刘伯承调到前线，毛泽东坐镇指挥。29号凌晨，浮桥架好了，到第二天早上，三军就过了赤水河。过了河以后啊，敌人就没追了，我们就朝徐勇这个地方啊，那儿也是可以到长江的。
3: 那当时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其实并没有放弃原定的北上渡江计划，对吗？
4: 是这样的，这儿受阻了，他就换一个地方。把徐永成打下来以后啊，我们一样的可以到长江边，可以北渡长江跟红四方军会师。但是问题是打了3天打不下来，因为徐永成呢太坚固了，他的城楼很高，中央就决定了暂缓这个北渡长江的计划，我们另外到云南的地方去搞一块新根据地，然后就朝闸西走。
3: 那为什么要往云南走呢？
4: 根据我们的经验啊，在两省和三省交界的地方啊，这个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这样的话我们建立根据地容易一点，所以中央就暂缓了北渡长江的计划，搞一块根据地。
5: 副院长，我们的总体部署

0: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后，立即调动多路大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方式向扎西逼近，
1: 指挥川军、滇军、黔军及中央军合围扎西共军。
2: 好，令贺国光以中央的名义再调动各路军队。
1: 明白。
3: 说实在的，龙云的这个六路围剿共军的作战方略还是很不错的。你看啊，这个他对扎西周围的地形、气候还有交通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和了解，还有他对各大军情况也摸得很清楚，而且他把自己带来的滇军四个旅全部都用上了。
4: 滇军总共有六个旅的正规军，这次孙渡带了四个旅过来，为了围剿朱毛红军，这个龙源可是把老本都搭上了。
5: 只是这总攻的时间是不是稍微晚了一些？兵贵神速啊。
3: 诸位，马上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委员长的名义，严令川滇黔各军和薛岳所部中央军按计划向扎西推进，2月13日发动总攻，围歼朱毛红军。
6: 是。是。
7: 黄老师，这张地图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8: 因为我们北渡长江不行了，走不通，我们就想办法留在云贵川山地搞一块新根据地。国民党知道了这个情况，蒋介石还感到惊慌的，他又组织了中央军、滇军、川军三路朝这个扎西扑去，准备在3天4天之内形成一个铁桶合围。这时候我们中革军委二局啊，已经收到了国民党消灭红军在扎西的这个计划。二局的情报提供给了党中央，2月9号扎西会议上就决定我们往东回遵义了。
7: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重返黔北回遵义呢？
8: 这就是我们毛主席一贯的战术原则，就是半夜吃桃子，拿着耙的捏。他就分析了这个中央军、滇军、川军都是强旅，都不好打。然而在遵义这个地方，只有黔军人数少，同时中央军的吴奇伟还在贵阳，还隔遵义很远，支援来不及。我们正利用这个时间段，打一个漂亮的东进战斗。毛主席又提出了12字的方针，叫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
7: 所以在第二次渡过赤水的时候，中革军委二局的情报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做出重返黔北的重要决定。那这个二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8: 中革军委二局啊，是长征途中被我们收集国民党情报的重要机构，它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有，第五次反围剿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情报，但是李德伯古不采用。遵义会以后，毛主席主政了，毛主席很重视情报了，中革军委的情报辅助毛主席做出判断，发挥他的智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革军委二局啊，他也不是没犯过错，他在这个土城战役的时候啊，对川军的情况不了解，当时又没跟红四方面军沟通，所以他们在翻译国民党电报的时候啊，把国民党的追剿军七八个团翻成了30个团，就力量减少一半。从此以后，二局啊就非常注意这个情报的准确了，一方面跟红四方面军的情报人员沟通，另一方面就是24小时监测国民党的这个发报机关，把国民党的所有情报都掌握得这个很透明的，所以成为我们长征中的顺风耳千里眼。
9: 啊，主席。
10: 喂，主席，掌柜啊。
9: 主席，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
10: 是啊，不过要高度保密，我们进去说。
9: 好好。
10: 你们两个警戒这屋，随时听令。
6: 是。
10: 注意警戒啊。
6: 是。
9: 现在情况有新的变化，我们的行动部署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
10: 啊，
9: 我们的目的是要在这儿。这儿，
6: 同志们，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
11: 掉头东进，抢占赤水河二郎滩渡口，行动要迅速隐蔽，抢占成功之后架设浮桥，收集

0: 船只，掩护全军渡过曲水河。
1: 是。
2: 主席，
3: 同志们，我们这次能不能顺利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寻找到新的战机？能不能顺利的渡过赤水河，就看你们的了。
1: 老将万岁！
3: 好啊，雪峰啊，
4: 到，
3: 出发吧。
4: 是。全体都有，向后转，成两路作队，跑步走。
5: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开始由扎西地区向东进发，准备二渡赤水。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渡过赤水河仅过去了13天的时间。面对黔北因敌军调离而暴露出的战机，这支历经磨难的队伍仿佛在漫漫长夜中望见了破晓的曙光。然而中央红军能否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战机呢？在突出重围的道路上，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14: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1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6: 暖身暖心暖马氏。
1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8: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9: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对不起，
1: 谢谢你。
2: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3: 爸，回家。
1: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3: 爸，过年好。
4: 红红火火，
5: 日子越过越兴隆。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0: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精感芯片，上海方达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2: 凯度，高端新厨电专家，用心致敬生活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5: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6: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7: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

0: 公司
1: 为岁月铸从容，
2: 为陪伴留出空间，
1: 让珍惜成为日常。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已经

0: 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1: 家里正好装修。

0: 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2: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3: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1: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

0: 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3: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4: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5: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6: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8: 这个是快手的，
9: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10: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7: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11: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2: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11: 等会儿什么情况？
7: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3: 快！我们已到27片黑电视。
12: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7: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4: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7: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 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两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0: 上学期用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7: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

0: 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3: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4: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3: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

0: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

0: 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理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应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理剂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理剂。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陈理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理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安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空军某基地把政绩落在备战打赢上；
1: 青春致敬青春，红星照我去战斗播出，游料兵王亚超，青春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务实工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某基地各级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据力领战，担起责任，深入谋战解决问题，务实备战提升志向，主动谋划开展多兵种合同战术训练，探索总结一体用兵最优解。那么基层部队的感受和变化如何？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这个基地的训练场。

0: 铁两号计时起飞。
1: 在我身后的飞行跑道上，数架歼16战机整齐列阵，蓄势待发，即将呼啸升空。他们即将和在数百公里以外的雷达、地导等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展开一场实战化的对抗训练。那像这样一场要素齐全、联动紧密的合同战术训练的背后呢，涉及到人员编组、资源整合、装备运用、排兵布阵等等，所以每一个环节、每一项部署呢，都需要精准的统筹、一体谋划。所以这既是一线官兵对能力提升的迫切需求，也是党委机关统揽全局、领战抓训的鲜明导向。
2: 什么是经得起实践和大家检验的政绩？采访中，一线官兵直截了当给出了答案：不搞花架子，只干打仗有用的。过去常说决策拖把，根子在于离战场太远。这次采访，记者看到党委班子成员常态出现在训练一线，记事本上逐条记录着矛盾问题，复盘讲评时直面痛点，交锋激烈。党委前移的关键不在于到场，而在于决策权伴随战场需求的下沉，让指挥链和训练链重新对齐。
3: 党的领导优势转化得越充分，就越能出战斗力、出凝聚力、出全面过硬的政绩。作为合同战术训练的承训单位，我们针对战法配合、指挥衔接还不够紧密的问题，和兄弟单位成立联合党委，牵头组织领导骨干、工厂院所，开展经常性面对面交流，统一训练标准和协同流程，互相提出任务需求和改进意见，力求真正把体系练活，把协同练实，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2: 训练实践中，党委班子敏锐察觉到部分机关科室专业分工过细，彼此信息不畅，存有壁垒，一定程度制约了战斗力成长，于是积极推进作战与训练、通信与电抗等相近专业的机关科室进行深度融合。
4: 我们建立了一些联合办公、交换培养的机制，来打破专业上的壁垒，来提高效率，这样就能更好地分解能力指标，为每名飞行员量身设计能力生成路径，更加科学制定飞行训练计划，针对性打造贴近实战的训练场景。
2: 打破壁垒就是为了让战斗力从加法变乘法。采访中，记者发现，当机关从管理者转变为响应者，基层的声音才能被真正听见，训练才能从机关安排转向官兵急需。这场畅通信息渠道的改变，也让基层官兵和党委机关的心贴得更近。
5: 我们飞行员跟我们的机关直接建立联系，让他们了解我们的需求，可能不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些主观去跟他们沟通了，相当于减少了一个壁垒，这就能够让机关跟基层更好的紧密的融合，帮助我们去进行飞行训练的一些更有力的指导。
6: 它具有远距离机动作战能力，它可以携带。
2: 采访期间，记者跟随飞行员走进空军地导某旅参观学习，他们告诉记者，以往航空兵、地导、雷达等部队虽然在同一战场空间行动，但却各自为战，不了解彼此的训练逻辑、指挥习惯等，缺乏真实的感知和碰撞。随着合同战术训练的不断深入，现在大家不仅在对抗中相互看清，各兵种单位之间也开始持续深度交流，面对面切磋，拆除认知围墙，让彼此真正融合，在训练中产生化学反应。
7: 这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地导的一个模拟训练室，当你面对面的去参观过他们日常训练的一种模式之后，你会发现和你之前预想的这种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一些沟通配合的方式啊，包括一些人员的分工啊，而这些不同来说，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对于我们以后相互的一个配合，甚至是说对抗这一类，会提供一些很好的思路，甚至是可以直接应用到战术战法上面去。
8: 跟他们在这种交流过程中，能知道他们最新的战术是什么，我们也能同时向他们分享我们最新的一些研究，不断的思想碰撞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练兵备战的热情不断的高涨，备战的理念不断的深化。
2: 从党委前移一线，到机关打破壁垒，再到兵种深度融合，记者清晰地看到了部队的决策不拖把、运行不堵心、体系不散架。

0: 正如官兵们所说，在这样聚优、开放、较真的氛围里，大家的训练热情不断高涨，这才是让人信服的政绩观。
1: 我们将以胜战标准锚定政绩坐标，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发挥体系联合效能，进一步优化合同训练方案，不断丰富兵力资源池和任务场景库，在联合体系中磨合战术战法，让出动兵力更加适配任务需求，协同配合更加适应战场态势变化，让实实在在的政绩刻在官兵心坎里，落在战场打赢中。
2: 长征万里险，最易夹金山。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91年前，红军将士以理想为具，以信念为甲，踏破风雪，勇闯天险，无数先烈用生命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五四青年节前夕，来自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的青年军官王亚超，循着先辈的足迹，再次登上雪山之巅，致敬红军将士信念如磐、不胜不休的青春誓言，和他们用青春热血谱写出的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3: 各组注意，迅即展开。
4: 五月的内地已是满眼绿意，前不久我执行任务的雪域高原依然冰雪未融，高寒缺氧，直面生命禁区的挑战是我们驻训的日常。风雪漫过肩头，我仿佛听到了来自另一座雪山的回响，那是长征路上与我肩负同样使命的先辈们传来的呼唤。
5: 在1935年的6月初，中央红军是率先攻克了我们雅安的天全县城以后，当时中革军委就发布了关于红军战略方针行动的指示，要求中央红军要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为此兵分两路，于1935年的6月9日这一天进抵了我们的宝兴县牟平镇，也就是您现在所处的位置。
4: 取得飞夺泸定桥的胜利之后，其实有三种不同的路线抉择摆在红军面前，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红军将士毅然选择向北突围，翻雪山，过草地，穿越绝境。对于普通红军将士来说，翻越雪山是挑战生存极限，而对于背铁锅、抬担架、运送粮食物资的炊事员、担架员和军需保管员来说，如何走完这九死一生的征途，保障整支队伍的生存，我想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奇迹。
6: 可能包括有一些是这种担架队啊、运输队，他们拿的东西要更多一点。
5: 对，像我之前有听一个红军的后代说讲一个故事，他说他当年父亲是一名炊事班的小战士。
6: 哦，
5: 对，所以呢，他当时呢，他们炊事班的一个班长就背了一口大铁锅去翻越夹金山。对，去，因为铁锅非常的重，所以他翻山的时候，他的同伴很多就跟他说：“你把铁锅扔了吧，你不要带这个了，我们保存体力，我们生命更重要，我们翻过山去再说。”当时那个炊事班的班长就问了他的同伴，就说：“你们会扔掉自己的枪吗？”你们不会扔掉自己的枪，我也不会扔掉自己的锅。
6: 炊事员，对炊事员来讲，他们这些锅碗瓢盆就是他们战斗的工具。
5: 对，对于他来说，他的锅就是他的枪。
4: 看着油画中在漫天风雪中蜿蜒前行的红色队伍，我仿佛看到一个个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红军战士咬紧牙关艰难前行。
7: 包括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当中讲，翻越夹金山的过程当中，担架员是采取数步子的方式来翻越的雪山。这个开始是100步喘一口气，最后变成50步喘一口气，再最后变成了30步喘一口气。而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在夹金山上也发生了很多动人的故事。最感人的就是当年军需处长的故事，说有一位红军首长在行军的过程当中，就看见前面有一个红军战士

0: 下了，坐在雪地上。他专门为警卫员讲军需处长在哪里，因为他看到这个红军将士穿的衣服非常单薄，而身边的警卫员给他讲这个牺牲的老战士就是军需处长。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们有很多当地老百姓给红军将士带路，在带路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当年红军在行军过程当中很多感人的故事，通过口口相传把它记忆下来。
1: 这个地方叫做红军伞。
2: 红军伞。
1: 对。
3: 在前往夹金山的途中，我碰到了一位为我热情引路的藏族姑娘马花。91年前的一个夜晚，她的爷爷年轻的藏族青年特巴提着一盏马灯，冒着风险追上红军队伍，做他们翻山的向导，与红军结下了生死情谊。
1: 其实作为我们藏族人，我们是没有汉姓的。我们为什么姓马呢？其实我的爷爷的藏名叫做特巴。
2: 特巴。
1: 对。然后就是因为当时给红军带路的时候嘛，红军是为了感谢我的爷爷，就送给了我们爷爷一个汉族名字，叫马灯红。后来我父亲跟我讲说，其实当时红军的意义就是那种一盏红灯照亮革命前进的道路。

0: 这些年轻的将士在雪山上遇到了怎样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是什么样的理想信念给了他们挑战绝境的勇气？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红军小道的入口，在翻越夹金山之前，也是根据大家的意见制定了翻越夹金山的四条措施。第一是炊事班要先行，在下山过后要立即生火做饭，保证后续部队到了就能够立刻吃得上饭。其次是由胡发坚同志挑选队伍当中身体较好的一些同志组成担架队，在后面负责收容工作。第三是我们的伤病员要提前一小时出发，避免掉队。第四的话呢，是要提倡阶级友爱、互帮互助的这样一种精神，党员同志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0: 很多红军将士在后来的回忆录当中写道，夹金山是一座很高很冷的雪山，在翻越这样一座雪山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清楚前方还有多远，也不知道这条道路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尽头，只知道我们的先遣队已经翻越了夹金山，这就足以证明它是可以战胜的。沿着先辈们90多年前用草鞋丈量的山路攀爬，我终于来到了红军翻越夹金山时最艰难的一段路——五道拐。这里的海拔陡然上升到3350米，行走间明显感受到高寒缺氧带来的身体反应。
1: 就像我们可能走这段道路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只是一小段的道路，但对于1935年那会儿的红军同志来讲，这个地方其实非常艰难，他们越往上走是没有道路的，但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讲，没有退路，我们只能往前行。可能每一个人想到自己最后的结局，可能就是牺牲在这个雪山上，但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讲，他们就是没有放弃。在翻山行走下山的这个过程当中，举旗的那位同志虽然他本人摇摇晃晃，但他的那个旗帜举的是非常端正，迎风飘扬。
0: 伫立雪山之巅，我仿佛感受到他们当年征服雪山即将迎来胜利会师的激情豪迈。仰望先烈用生命铸就的不朽丰碑，他们用青春热血谱写出的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今天依然在山谷间久久回荡，震彻人心。夹金山是红军将士回忆和讴歌最多的大雪山。小学课文《丰碑》中提到的那位军需处长叫什么名字，最终长眠在哪里，如今早已无从考证。但在红军将士翻越雪山的征途上，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至今口口相传，被后人铭记心间。

0: 先辈们，你们的青春是在风雪里用草鞋踏过的步区，是在极端的条件下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的奉献，是在枪林弹雨中铸就的血肉丰碑。
1: 如今野战炊事车驰骋高原，热食热餐随时保障，你们背负铁锅顶风冒雪埋锅造饭的艰辛再也不会重演，立体化智能备装库全域覆盖，再也不会有战士饱受严寒侵袭。我们新时代联勤保障部队官兵有信心有能力稳稳托举部队在高原高寒地域全方位的后勤保障。岁月更迭向前，但你们信念如磐不胜不休的青春誓言永远镌刻初心，代代相传。我们必将为了胜利，向着胜利一往无前。
2: 初夏的演兵场，实战实训的练兵热潮扑面而来，各部队紧贴任务实际展开训练考核。近日，陆军某旅组织装甲分队进行昼夜间射击考核，检验官兵在复杂条件下的技战术能力。
3: 这次考核将多类靶标隐匿在复杂丛林地域，随机导调各类突发敌情险情。
4: 冲击，小心！
3: 在静止条件下的目标实弹射击中，射手要自主搜索判明目标，并选用相应弹种实施精准打击，考验他们的基础射击能力。
5: 三号弹接敌。
3: 和静止条件下的目标实弹射击不同，战斗射击考核难度加大，要求车组成员在行进中搜索瞄准快速移动的靶标进行精准射击。
4: 车组成员需要密切配合，这就要求炮手快速发现锁定目标，驾驶员控制车辆稳定行驶，选择最佳的射击时机果断击发，才能确保精准命中。
3: 夜幕降临，夜间实弹射击考核展开，对于此时的各车组成员来说，更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射击技能和战场适应能力。参考车组依托车载夜视装备优势，破解了夜间能见度低、目标侦察受限等不利条件，先后完成多车型、多弹种射击。
6: 我们紧盯实战化练兵导向，不断提升装甲专业训练难度与强度，将实战标准融入日常训练各环节，全方位锤炼装甲分队随行作战任务的过硬能力。
7: 近日，空军某部数架战机挂载多型实弹依次升空，组成战术编队飞赴目标空域进行多机型多克目实弹地靶训练。抵达任务空域后，飞行员迅速调整飞行姿态，细致搜索地面目标，准备实施攻击。此次实弹地靶训练全程设置战场逼真环境，融入复杂气象条件、突发特情处置等因素，要求飞行员自
4: 实弹地靶训练作为检验实战能力的关键环节，通过高强度高难度的实战化科目，不断破解训练难题，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部队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协同作战的综合能力。
8: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0: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

0: 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伊朗称美国的极限施压不会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称，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已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还说，美国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3: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4: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五号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袭击造成两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四号到五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

0: 1-800-655-6565。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聊金红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伊朗发射导弹强硬拦截美军舰，美军方声称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公布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地图，阿联酋石油工业区遭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朗方面随后予以否认并指责美国。阿联酋退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军持续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称打击多个以军目标，以色列将向美国采购 F-35 F-15IA 战机，并推进国产战机与弹药自主研发，同时加紧针对伊朗加沙地带双线备战。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期，美伊两国依旧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多种博弈，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称，没有美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在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于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为支撑此次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出动包括导弹驱逐舰、超100架陆基与海基战机、多型无人机，同时调集1.5万名兵力集结相关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在当天的自由计划行动中，美军已摧毁了多艘伊朗小型船只，并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而伊朗方面目前已否认小型船只遭美军摧毁。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四号公布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新地图，并表示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南界为连接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的连线，西界为连接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称呢，用导弹袭击试图通过或者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那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呢是予以否认，美方又称呢摧毁了多艘伊朗的小型船只。那伊朗方面对此又予以否认。您如何看待双方的这一轮的相互博弈呢？
2: 从伊朗方面的这个发布的这个信息来看，他讲的这个细节是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不是真正的对这个船展开直接的这个攻击。那么至少有两艘的美国的这个驱逐舰实际上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军舰的疏导之下，也有挂美国国旗的这个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采取了军事回应措施。由于中央司令部和特朗普的说法完全不一致，所以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至少有6艘小艇是被美国方面

0: 这个继承的。所以这一轮的斗争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的控制权到底在谁手中，到底由谁来掌握而展开的一轮斗争。双方美国和伊朗都是在秀肌肉和这个叫做打嘴仗。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某种程度上危及到了停火能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也危及到了双方的这样的外交的谈判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后续的相应的一些外交活动，产生了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但至少双方从目前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交锋的情况来看的话，互相还是有所节奏。那么打嘴仗显然要比这个军事上的这个交锋更为激烈一点，都展现了非常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舆论战这个领域中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所以至少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的这个停火仍然还处在一种维持的状态，并没有导致这个停火完全的这个破裂，直接这个恢复战斗这样一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1: 王先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朗普推动的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的船只的疏导行动。他虽然此前宣称呢不进行直接的护航，但是确实我们看到了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调集了兵力，包括这个1.5万名的军人以及驱逐舰、战机等等。那您如何看待美国这种非护航式的军事介入呢？
0: 波斯湾之内大约有850多艘的这个各国的这个商船受困在这个海峡的这个内部，所以这个行动呢，就是在这种航行受阻、油价高企、海上封锁和外交僵局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展开的。显然呢，美国这个时候采取这个行动，他是想以所谓的人道主义之名，就是帮助受困船只脱困，来疏导这些船只离开受困区域，让美国的军事力量事实上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军事存在这样一个目的。2艘航母、14艘驱逐舰，再加上1艘滨海战斗舰、3艘两栖舰只、2艘扫雷舰，再加上至少有两艘远征海上基地作战的这个船只，满足特种作战需要，分布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区域。那么在这样2个航母战斗群，再加上相应的2栖舰只以及驱逐舰，上面有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那么实际上它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架飞机左右，再加上一部分陆基飞机，投入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海空力量这个兵力远远地超出了一个所谓的疏导行动的这种需要。最终所要达到的起到的这个效果，就是打破伊朗封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种这个状况，从而让伊朗在谈判桌上的这个筹码进一步的这个削弱。当然也有它的经济上的一些考虑，当这个让这些船只脱困以后，它向市场发出的这个信息就是海峡的这个航行受阻的情况可以得到逐步的缓解，想让高企的油价能够逐渐的这个平移。所以美国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就特朗普的这一个自由计划，实际上是有多重的军事、政治、外交以及这个对于市场影响的多重考虑。
1: 而我们看伊朗这一边呢，也是不甘示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呢，当天就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新地图呢，不仅划定了南北西的一个边界，而且呢还重新设定了伊朗武装力量管控管辖的一个海域范围。那您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动作呢？
2: 我们注意到的一个动向是，从4月以来，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经开始从实际上的封锁转为后续公开的管控规则的推出，随后进行的动作就是进行收费。这对于伊朗来说呢，既是经济方面的支撑，同时也在实质上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而现在呢，伊朗划出了新区域，这个新区域的背后，其实我们注意到的是伊朗对于后续在能源出口以及定价等方面在试图施加更多的影响。其实呢，说到这个地图，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很多的海湾国家他们的能源出口是被封住了，但是有部分的国家呢是有所谓的替代方案。阿联酋呢就是少数具有替代方案的国家，而富察伊朗港呢，其实是躲开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可以进行出口，而这样的一个出口，它的运力是达到了180万桶每天。那么对于沙特此前已经恢复的东西管道来说，那是700万桶每天。伊朗这一次划定的范围，即使没有直接涉及到沙特，但是涉及到了阿联酋。近期大家也会注意到，阿联酋的港口遇袭一度引起大家的紧张。那么如果后续在划定新的范围之后，伊朗 在激活抵抗阵线，让也门胡塞武装在红

0: 海发挥作用。那么此前呢，所谓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一共880万桶的石油的产能，那么现在呢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呢，首先意味着油价会进一步的上涨，美国对伊朗打封锁牌，自身呢也难成其重，同样也意味着地区国家要为美国的封锁牌买单。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伊朗不断的有动作，包括公布新的区域和地图，其实背后是有自己的底层逻辑的。在能源这张牌上，伊朗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主动性，是可以与美国进行周旋的。
1: 此外，阿联酋方面称石油工业区遭伊朗无人机袭击起火，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也遭无人机袭击。此次事件是自美以伊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伊朗予以谴责，而伊朗军方人士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该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另据报道，阿联酋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长苏尔坦·贾比尔4号表示，阿联酋重新定位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并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的主权决定，并非针对任何国家。有分析称，接连退出2大石油合作组织意味着阿联酋彻底脱离中东石油减产定价联盟，中东原油话语权格局迎来深度洗牌。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现在阿联酋方面称呢，油轮和石油工业区呢均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那这也是美以伊执行停火或者说临时停火以来呢阿联酋首次遭袭。那随后呢，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并指责美国。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始末呢？
3: 在5月4日，美国实施自由计划的第一天，出现了一个非常这个令人惊诧的这个事件，就是虽然美国和伊朗之间有一轮的这样的交火，但是阿联酋却是遭到了伊朗的规模比较大的这个袭击。伊朗还是想通过这种行动威慑海湾国家，不要让海湾国家在美伊的冲突过程中间选边站队。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间，在美国跟伊朗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在停火的这个问题上，中间还这个披露出来相关的信息。阿联酋要求美国继续的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甚至不排除要动用地面部队对伊朗进攻这样一些方案。其实这个阿联酋在这个过程中间背后推动着美国对伊朗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打击，伊朗想通过这种形式对阿联酋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让这个海湾国家感受到伊朗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在后续的这个进程中间不要选边站队，至少保持某种情况中立。第二一个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强化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掌握一个主导权。其实在5月4日美国宣布这个自由计划了之后，美国的中央总部的海军已经发布了一个海峡通行的一个公告，是要求这些船只靠南航行，就是靠着阿曼这一边，先是从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海岸，然后经过靠南侧的这个阿曼这一个方向，然后出霍尔木兹海峡。后来伊朗确定新的通行机制以后，实际上是把航道要向北靠，就是向伊朗方向靠，那么受伊朗进行这个管控。而这个不管是阿联酋还是韩国的这个船只，都是按照美国中央司令部海军发布的这个通告，是靠着南侧避开了主航道进行相应的航行。那么伊朗就对这样的一些船只展开攻击，迫使其他的国家如果要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就必须要遵守伊朗的这种通行规则。所以伊朗想通过对于阿联酋这样一个在这个地区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国家进行重点的打击，想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风控的主要对油价产生重要的影响进一步的放大，去对金融、对贸易、对投资、对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都产生综合性的影响。那么通过这些影响去传递到谈判桌上，对美国施加某种影响。所以这是伊朗这一次选择对阿联酋进行重点打击的

0: 多重的考虑。
1: 嗯，那孙女士，在您看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是阿联酋首次遭遇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并且公开指责伊朗。那么，这与此前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是否有深度的关联呢？
2: 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或者说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那么没有这一次的美以伊军事行动，阿联酋仍然考虑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也就是说退群一直是阿联酋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也知道，不管是对于在这个组织之内定价的规则以及呢生产的配额，阿联酋都认为自己吃了亏。那么阿联酋和沙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早就公开化，阿联酋一直在考虑是不是退群之后对于自己的经济对于自身的收益会更好。但是当然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是加快了这个进程，或者说呢这个冲突让阿联酋抓住了一个机会来迅速推进自己的方案。首先呢，我认为对于阿联酋来说，这一次的决定背后反映出的情绪是委屈。阿联酋的港口遇袭，阿联酋谴责伊朗发动了军事行动，当然呢是不是伊朗主动发动行动，或者说伊朗主动发动攻击，伊朗不认。但是对于这一次的行动，美国方面没有表态，没有立刻谴责伊朗。那么美国为了保持与伊朗之间的脆弱的停火，是不顾地区国家的切身利益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退群反映出的是阿联酋长期以来积累的委屈和因为这一次冲突所造成的情绪的急剧的高涨。而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在产能的问题上，阿联酋确实也在考虑自己的出路。刚才我们说到，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尚未被完全打通，那么美国和伊朗都在打封锁牌的时候，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是不是要利用自己某种的优势来实现后续经济利益方面的获取？同样涉及到相关的国家，即使有替代的通道，并不意味着这个通道的安全能够完全得以保障，那么仍然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就意味着当前地区安全和发展和全球经济仍然面临急剧的冲击。
1: 与此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持续升温，同时以色列加紧针对伊朗加沙地带双线备战。来看短片。
3: 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布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展开军事行动，依托无人机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实施精准打击，同时通过技术手段持续排查并拆除真主党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长约80米、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作为反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并称目标被直接命中。此外，真主党还动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与士兵集结点，双方交火持续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宣称以色列实力远超以往，并宣布重磅军事扩充计划。以色列将采购2个中队的美制战机，包括1个中队 F-35 战机与1个中队的 F-15IA 战机。同时，未来10年，以色列将追加1190亿美元国防预算，用于本土弹药生产，摆脱对外国依赖，还将研发国产突破性战机，并专门立项应对无人机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3号晚间宣布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取消例行内阁会议，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闭门磋商，并下令所有政府部门严禁就伊朗问题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目前，以色列全面开启双线备战，以军总参谋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近日通话，协调各类突发情况。以军近期已接收大量军事装备，做好战火重燃准备。同时，以方认定哈马斯未履行解除武装协议，正与调解方紧急沟通。以军在加沙重启地面行动的可能性大幅上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王先生，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呢，就是交火一直就没有停下来。那现在呢，以色列方面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而黎巴嫩真主党则是以无人机、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这个火炮进行反击。那么当前双方战场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0: 虽然表面上，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了这种停火，但这个停火实际上是没有黎巴嫩真主党参与的，是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这个停火是名存实亡，意味着后续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冲突会长期的持续下去。以色列之所以持续的要加大对 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目标的相应的这个打击，就是想迫使

0: 黎巴嫩政府出动相应的这样的力量，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展开某种这个约束。但是黎巴嫩政府的军事力量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军事力量对比了看，黎巴嫩政府军并不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实际上起不到太大的这个约束的这个作用。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必然会导致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持久的一个低烈度的冲突。第二个呢，以色列所采取的主要的战术实际上就是要点清剿、区域封控、空中阻滞、斩首打击，这是他以色列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这个方面采取的主要的这个战术。那么对于这个真主党来讲的话呢，那么他认识到和以色列军事实力相比显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他现在改变了这个战术。他的战术实际上就是概括起来，无人机游击战浩打结合。无人机游击战呢，就是使用所谓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对以色列的北部进行骚扰性的打击，那么在黎巴嫩的南部主要使用光纤制导的无人机精准地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伏击。因此在这个区域暂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低烈度持续化的这个趋势，对于地区的安全形势来讲可能会出现一种持续动荡的格局。
1: 那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呢，以色列现在面对的是包括这个伊朗啊、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加沙地带三条战线在做着相关的准备。那您觉得一旦比如说面对双线甚至是三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开战的话，以色列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首先大家要注意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的打击目标，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停火问题，脆弱的停火，以色列在制造更多的脆弱性。那么如果不停止在黎巴嫩的打击行动，那么触及到伊朗的底线，会不会伊朗呢以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而进而呢和美国进行交战，这是以色列正在判断而且是希望出现的一个动向。而同时呢，以色列在准备多条战线，其中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如果美国抽身离去，没有解决伊朗核问题，伊朗仍然保留油浓缩能力和大量的高浓油库存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伊朗拥核的能力和决心会进一步的强化，伊朗会更快的跨过核门槛，这是以色列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所以多线作战以色列一直在做准备，而且有可能会通过某些行动甚至在打破当前的僵局。而另外呢，从以色列来看，当前的局势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当伊朗已经被削弱，抵抗之弧抵抗阵线现在难以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以色列要进而针对加沙的哈马斯力量和黎巴嫩真主党来进一步的发动攻势，解除武装当然是核心的目标，要在地区安全的格局当中尽可能多的拔除自己的眼中钉，这就是以色列当前在战略方面的布局。但是呢，从以方的这种想法当中，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绝对安全的目标可能会带来的是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在当前美伊停火本身就非常脆弱的状况之下，以色列的动作有可能会构成极大的不确定性。
1: 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宣布未来十年要追加1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这里不仅要向美国采购 F-35 等战机，还要推进国产战机包括弹药的自主研发，而且还专门立项应对无人机的威胁。那您如何看待这种大手笔的国防预算，以军方面做着这种扩军的准备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进一步的强化以色列的空中优势，那么他要向美国去采购一个中队的 F-35 飞机，再采购一个中队的 F-15 飞机。他采购这两型飞机就是发挥着隐身飞机这种穿透性的这个打击，另外采购这个 F-15 这样的飞机呢，是强调这个它的远程和放量精确打击这种能力。所以这两种飞机进行结合，强化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绝对的空中优势。第二个就是它的弹药实现自主供应，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实际上存在着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那么对美国的依赖性也是比较大。如果说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卡这个以色列的关键弹药供应的时候，可能会对在战场上，在对以色列的一些政治决策方面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此呢，以色列也是想尽可能的摆脱在关键弹药上对美国的这个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对一些面对新型威胁要形成一个分层抗击的这种体系建设。在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长期较量的过程中间，那伊朗的弹道导弹包括新型的强突防的导弹还有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都对以色列构成了比较大的这个威胁，所以以色列要进一步的改进它现在的防空体系中间的几个关键的

0: 那个单元，这中间包括要对舰二、舰三进行相应的改进，这是反导能力的。那么还要对大卫投石所，这是一个中程的防空反导系统。第三类呢，对这个铁穹进行相应的改造，这主要是对一些这个近程的那种来袭的武器进行有效的抗击。再加上针对无人机所构成的这个威胁，要发展所谓的铁束，对铁束也进行改进，增强弹药的这种这个纵深，扩大弹药的容量，提高对集群攻击无人机的有效的拦截，构建一个以色列的分层拦截的一个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最后一个就是发展新制的战力，增强在关键领域以色列的对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以色列要开始研究，开始研制它自己的下一代的这个作战飞机，这可能对以色列的后续发展会产生极为深远的这个影响。另外，它要加强对所谓的人工智能和网络攻击手段的进一步的这个研发，他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针对伊朗形成一个后续针对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的这个发展，保持一个强大的威慑和实战能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美以冲突严当，已对国际能源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当务之急是推动美伊重回谈判，寻求政治解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肩并肩演习亮新招，美军低风系统首次在菲律宾发射战斧导弹，美菲特种作战部队联合演练，使用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精准击沉靶船。美日菲集结台海前沿，重兵演练反登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双双出访，亲自上门推销武器。奥智库提议租用日本潜艇填补缺口。日本正式设立少界防备群，强化海域监视，有何图谋？防务新观察。

0: 下期播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光为美，星光美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4: 外面十几个小时的炮火不断，我们今晚只能住在掩体里。外面的爆炸声啊一直在响，
5: 危险性比较大。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为难民提供庇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6: 在高温中呀持续作业，这就不单单是这个迷彩服湿透的问题了，就连喝水呀我们都要严格的进行科学控制。
7: 这次排爆跟以往还有所不同，因为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交火。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以光为美，心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三月以来，新一轮离以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3月30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遭遇袭击，三名维和人员不幸身亡，多国维和人员受伤，维和人员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全球安全局势复杂动荡的当下，有一支队伍始终逆行在战火最前沿，用生命守护和平，用行动诠释担当，他们就是中国维和部队。世界并不安宁，和平依旧珍贵，中国维和军人坚守岗位，直面危险，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屏障。

0: 报告作战专使，报告作战专使，我这里是一二观察哨，在我东南方向约800米处发射炮袭，空中发现火箭弹发射，报告完毕。
1: 作战指挥收到，注意防护，加强警戒，完毕。
0: 收到，收到。
2: 黎巴嫩中国维和营区上空曾多次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密集的炮火席卷而来，爆炸声接连不断，大地剧烈震颤。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官兵迅速穿戴防护装具，转入地下掩体紧急避险。
3: 外面十几个小时的炮火不断，我们今晚只能住在掩体里，外面的爆炸声啊一直在响，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掩体的震动。
2: 而在这一次大规模空袭后，就有一枚火箭弹落在营区内，并在营区内爆炸。
4: 11点多的时候，一枚火箭弹掉入了我们营区，并发生了爆炸。直到情况解除后，我们走出掩体，指挥长带着我们爆炸物处理小组到达了现场，发现了爆炸点。在爆炸的地方，造成了我们这个水管的破裂。还好，当时我们所有人员都在掩体内防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就在此次大规模空袭前一天，联黎部队司令部紧急下达任务，加纳营区内落入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122毫米高爆火箭弹，危及友军生命安全，请求中国维和部队紧急排爆。收到任务，作业手陈汉和战友们第一时间抵达距蓝线仅1公里的加纳营区。
5: 到达加纳营区后，我们 EOD 小组第一时间对作业区域的安全情况进行了研判，发现这枚火箭弹是一枚122毫米高爆火箭弹。这枚火箭弹在发射过程中可能因为故障导致坠落，弹体水平撞击地面，导致引信未发火，但是它的引信可能已经解锁，所以说在处置过程中任何一点震动都有可能导致意外。
2: 更为糟糕的是，根据周围地形环境，陈汉和战友们判断无法。
6: 收到，开始追。
2: 弹药销毁现场，扫雷手风仪沉着冷静，连呼吸都清晰可闻。
7: 其实真正到了销毁场之后，你就会发现就跟我们平时在平坦的地方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真正的销毁现场是很陡峭的，然后有的地方是荆棘丛生，每每往前进一步都要瞪大眼睛仔细的观察，就是你一方面还要看有没有炸飞的微爆弹药，另一方面还要观察有没有毒虫蛇蚁。

0: 退出爆破场，风乙摘下头盔，汗珠大颗掉落。
1: 其实到了真正的清排现场之后是没有时间给我们害怕的，上去就是按照平时训练的操作流程一步一步的来，然后就是在完成那个任务清排任务之后，就是那种害怕的感觉蹭一下就上来了，全身都冒冷汗。
0: 为了让动作更娴熟，两位女兵经常利用午休时间穿着厚重的排爆服互相出题进行训练。
2: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3: 你刚刚探到了几个信号源？
4: 我探到了至少有三，里面至少有三个信号源。
5: 这儿有一个，然后这边一个，还有这里一个。
1: 自己从一名小白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扫雷作业手，其中吃了很多苦，也完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任务，可以说是配得上和平使者这个称号，也可以说是一名美丽的和平女使者。
0: 黎巴嫩地区局势动荡，炮火榴弹时常会波及维和营周边地区，而在这样危险复杂的环境下，维和官兵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联合国赋予的各项任务，他们用坚守告诉世界，中国蓝盔绝不因战火而退缩，绝不因危险放弃使命。万里之外的阿卜耶伊地区，全球安全形势最复杂、任务最艰巨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当地时间2026年3月27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举行隆重授勋仪式，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150名官兵被全体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这是联合国对中国维和军人最高规格的表彰，也是对他们坚守使命、维护和平的最高认可。当地时间2026年3月29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接到联阿安全部队司令指令，紧急升空对阿卜耶伊阿米特市场及周边区域实施空中武装巡逻。此次巡逻飞行205公里，覆盖11个关键点位，维和官兵精准操控直升机对重点区域展开全方位警戒巡查，切实守护当地民众安全与地区秩序稳定。而这样的任务早在之前已经进行过多次。
6: UNOSICA 260 Papa POB 04 Cargo New India News 2 hour Flight Level 065 Quest Startup
7: 360 Papa Taxi Approved
6: Startup Approved UNOSICA 360 Papa。
0: 这是中国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正在执行巡逻任务，他们是任务区唯一的军事航空力量，担负兵力投送、伤员后送、武装巡逻、物资运输等9类核心任务，全年全时待勤，随时升空。
8: 我们直升机分队主要担负兵力投送及撤离、空中巡逻、伤员后送等9项作战任务，以及物资运输、人员运输、药员后送等多项后勤任务。
0: 范宏宇，中国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飞行连连长，在阿卜耶伊任务区几乎每一次紧急任务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9: 实际上从交接的那天起，我们就处于全时备勤的一个状态，计划外的飞行也会经常遇到，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还是加纳营和印度营遇袭，我们紧急起飞执行伤员后送任务。
10: 任务区多地爆发了部族武装冲突，截止目前已造成数十人伤亡。
11: 报告队长，刚刚接到通知，加纳营遭到地面武装分子袭击，有一名重伤员需要拉到阿卜耶伊这边进行救治，航空处已经给我们命令了，要求我们立刻出动一架直升机

0: 将伤员拉到阿布叶伊。
1: 通知值班机组立即出动。
0: 是。
2: 当时得到消息，我们就判断任务的风险系数很高。但是如果分队拒绝执行任务，前方等待救援的维和士兵就毫无生还希望。作为中国维和部队，这份国际使命与责任让我们责无旁贷。
3: 经过快速讨论，分队一致决定尽全力执行此次任务。接到命令以后，直升机分队即刻出发。
0: 联合国要求起飞时间是30分钟以内。天，我们从接到紧急通知，进场接收飞机，情况研判，我们总共只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起飞。
3: 全副武装的机组人员和急救人员登机以后，范宏宇驾驶直升机向任务点驶去。但这一路上，范宏宇的心里其实十分忐忑。
0: 这次不是普通的运送任务，危险性比较大。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为难民提供庇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能够保证直升机在救援过程中不会受到来自地面武器的攻击。
3: 为抢时间，机组放弃爬升高度，采取低空隐蔽突防。到达现场，降落点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加纳士兵。
4: 就是任务点的守军全部在营区外围在警戒。当时机长告诉我，我们以战斗着陆的方式着陆。我说收到。战斗着陆方式呢，其实就是以这个最大速度、最大下降率进行着陆。在我们着陆之后，抓紧时间将伤员运上飞机。然后我们又以战斗升空的方式起飞，然后抓紧时间飞向阿别伊加纳尔级医院。
3: 整个救援过程，直升机救援分队仅仅用了5分钟，这样的用时也超越了分队的实战化救援训练时间记录。
0: 说实话，没想到能这么快，已经超过了平时的最快速度，是来不及考虑自己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最快抢救伤员，最快赶到医院，把战友的生命抢回来。
3: 由于分队反应迅速，医疗力量处理得当，被救伤员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范宏宇机组成功化险为夷。
5: Like I said, I like the professionalism. They're always professional. They are on time. They are there prepared for the flight, and also they direct the ambulance where to approach. So I think that so far the Chinese, they are doing well.
6: 其实空乘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空乘在后舱，飞行员相对来说他们就更辛苦了，因为你知道前舱它的空间又狭窄，他们也没办法活动身体，并且他们要时时刻刻的关注飞机的状态，应付突发的情况。
3: 东非大地上，范宏宇和他的战友们用忠诚航迹镌刻着和平信仰，彰显着大国担当。赤道附近的南苏丹被称为世界火炉，干旱扬尘，崎岖路况，物资匮乏。在这里，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用双手与汗水，在非洲红土地上打造出中国质量。任务区唯一一座具备飞行保障能力的机场，因常年雨水冲刷，车辆碾压，跑道破损严重，路面坑洼不平，飞机起降安全隐患极大，直接影响伤病员救援、物资运输与当地民众生活。修缮机场成为联合国下达的紧急任务。
7: 这个机场对当地民众来说呀，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遇到这个运送伤病员等这个紧急情况呀，这个空中运输呢是必不可少的。
3: 由于驻地只有一座机场具备飞行保障能力，情况也十分复杂，所以贺鹏坚与战友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争取早日完成施工。
7: 这边的这个机场跑道呀，因常年的这个雨水冲刷和车辆碾压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坏，给飞机起降呀带来了这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3: 后棚前是施工队伍中的顶梁柱，可在这片世界火炉上，连喝水都成了技术活。
7: 稍微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咱们再干。
8: 换点东西吃，
7: 小口点喝。太阳热， 要小口喝，喝多了越喝越口渴，先喝这藿香正气水。
3: 南苏丹临近赤道，阳光毒辣，裸露的皮肤就像被针扎一样刺痛。中国维和官兵常常要在50多摄氏度的温度中执行任务，在后棚前和战友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口渴成了最磨人的考验。
7: 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这个饮水过量可能会导致部分水分被带走，可能容易导致这个中暑甚至以及热射病的情况出现。所以啊，我们这个喝水只能一小口一小口的喝，再时不时的喝一支藿香正气水。可以说啊，我们常常是忍着这个口渴在进行作业。其实这个口渴呢，比这个肚子饿更折磨人。
8: 水太多，水太大了。
9: 迅速寻找其他群组员进行驱逐作业。
3: 更棘手的是，跑道是土路，要修到飞机起降标准，就地取土行不通。
7: 飞机跑道的这个路面质量要求很高，土壤里面的这个沙粒还是比较多，土质呢还是达不到这个预计的这个要求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机场较远的这个河滩挖取了这个粘性较大、土质较好的这个土壤运过来，再对这个机场的这个路面进行这个填补以及这个修复。
3: 除了让机场的地面更平整，维护机场秩序规范也成为了中国维和工兵营的任务之一。
10: 在修缮机场跑道作业的同时呢，我们还准备挖出一道环场阻绝沟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而且为了兼顾当地民众的出行方便，也为保证机场设施在雨季能够正常使用，我们还在道路低洼处特意

0: 扯，施工细节呢一点都不能含糊，这就是中国维和工兵，就是中国质量。
1: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持续作业，中国维和工兵顺利完成了机场设施修缮任务，使任务区内这座唯一的机场运行更加安全顺畅。维和不仅是监督停火、维护稳定，更是传递温暖、守护希望。在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的官兵们把爱与关怀送到战火中的每一个角落，用真情温暖饱受苦难的民众。当地时间2026年3月，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官兵来到联合国营区周边，将学习用品、体育用品等物资送到学校师生手中。官兵们教学生们画画、学汉语，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在交流和陪伴中送去关爱。这样的关爱也时常出现在每一次的维和任务中。
2: 物资都装车了吧？
3: 装车了，
2: 帮他们登车。
1: 中国维和步兵营的官兵们准备前往当地一家孤儿院开展慰问活动。
4: 我们到了当地孤儿院，给他们送慰问品，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也给他们送去了文艺汇演。
1: 唯有爱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维度的存在。维和步兵营官兵们也带来了精彩纷呈的中国传统文化表演。
5: 站在这里，我就想让他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6: 有小朋友，你跟他打个招呼。
1: 通过小小的手机屏幕，相隔近万公里的孩子们互送云祝福，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专属于这个年龄的童真，而中国维和军人就是守护这份纯真的那把伞。从黎巴嫩的硝烟战场到阿布耶伊的荣耀受勋，从非洲荒原的高温营区到尼罗河畔的温情援助，中国维和部队跨越万里山海，逆行在全球最危险的地区，用生命守护生命，用担当捍卫和平。他们是父母眼中的孩子，却在异国他乡扛起使命。他们是战士，是医者，是和平的守护者，在战火中百炼成钢。
7: 作为一名军人，身上担负的使命与责任肯定是与这个危险是并存的。
8: 我想跟家人和朋友们说，我们在这边一切都好，
9: 你们在家里等我们平安凯旋就好。
10: 我也想请祖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完成好此次维和任务，平安凯旋。
11: 我们为和平而来，为荣誉而来，海外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2: 敬礼。
1: 全球战乱地区的和平之路依旧漫长，维和人员的牺牲让大家更加明白和平的珍贵，使命的沉重。硝烟未散，征途漫漫，中国蓝盔的和平故事还在继续，他们将继续坚守在和平最前线，为世界驱散战争阴霾，让和平的阳光洒满世界每一个角落。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平常我们在这个施工休息的时候，好多小孩就都围过来，平常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也会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中文。
2: 这个读中国，
3: 中国，
2: 对，这个读友好，
3: 友好，
2: 友好，
3: 友好，
2: 和平，
3: 你要两个挂。

0: 饼。Good。
1: Good。
2: 我们撤回的时候啊，好多地方的小孩都来送我们，冲着我们挥手敬礼，感觉特别特别的感动。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温暖舒适。
1: 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三合护眼长堤海路，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无人装备，
2: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
1: AI 赋能。
3: 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AI 赋能之后呢，文孔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1: 当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3: 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
2: 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
1: 看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战场。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迷打卡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第二届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如期开展，作为国家战略大后方的前沿阵地，成都这次以构建国防科技产业生态服务。
1: 相对于同级别的有人运输机，无人运输机可能只需要三分之一的成本就能够达到相同的运输效果。无人驾驶系统的应用可以使无人运输机更好地调配线路，更高效地进行空中调度，从而使得整个空中的货运体系更高效的运行。那么多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个从长距离到短距离全面覆盖的无人货运的体系。反正都是拉货嘛，拉什么不是拉呢？
0: 多旋翼负责最后一公里送货上门，固定翼负责干线运输跨城配送。国产无人机从实验室走向实战场，正在构建一张从后方直达前线的无缝衔接网络。
1: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在以前，如果要了解水下的情况，需要靠潜水员穿上厚重的装备下潜到水里。这个时候潜水员其实是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那么有了这样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我们坐在船上的控制室就可以操控整个无人潜航器。
0: 这个被军迷围观的黑鱼雷，大名叫做水下自主航行器，简称 AUV。说白了，它就是一个不用缆线、不用人跟着、自带大脑的水下智能机器人。把它往海里一放，内置程序加 AI 算法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己干活，堪称潜艇派出去的水下侦察兵。
1: 比如我面前的这个260口径的无人潜航器，为什么说口径呢？因为它的这个直径啊，是跟我们潜艇里面的鱼雷发射管相兼容的。它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进行发射，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进行海底测绘，通过它身上带的这些探测设备去对海底的地形进行一个非常清晰的测绘，形成一个高精度的海底地图啊。同时呢，它也可以去发现一些水下的目标，比如说海底的水雷，它发现之后呢，可以向水雷去发射一些不能告诉你们的东西啊，然后就可以摧毁这个水雷。那整个这个无人潜航器呢，它都采取了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分有不同的舱段，每个舱段有不同的功能，这些舱段呢也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去进行增减。比如说最前面是传感器舱，它装了水声通讯的模块，是用来在水下进行通讯的。中间这一段呢就是它的控制舱，后面这段就是它的电池舱还有动力舱。所以如果我希望这个无人潜航器能够有更大的航程，我就可以给它加一段电池舱。如果我希望它携带更多的设备，我就可以给它增加更多的传感器舱。
0: 就像搭积木一样，想跑远点儿就加电池舱，想看得更清楚就加传感器舱。现场展出的不仅有这款紧凑型，还有块头更大的533口径型号，能下潜到3000米深海。两款搭配，近海巡逻到远洋深潜全覆盖。核心技术全面国产化之后，曾经昂贵的水下豪车正加速走进使用领域。无人潜航器不仅是潜艇的延伸，更是探索深海、开发海洋资源的智能先锋。

刚才操纵了一下这个无人车，手感还不错，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呢，你不一定非得像我这样眼看着它操作，因为它又有图传，你可以远距离控制。那么这两台无人车具体是什么功能呢？这是一台无人布线车。那战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通讯。那通讯的保障就要靠光缆。大家在很多电影里会看到过，我们的通讯兵要前赴后继的去把这个光缆送到战场上，这个过程中要冒着千淋弹雨，甚至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而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无人布线车之后，它就可以

0: 自己带着这个线盘一边行驶一边完成一个布线，我们的战士就不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通讯的这项任务了。
1: 战场上通信就是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前通信兵背着线缆往前冲，枪林弹雨里随时可能受伤，现在这台小履带车自己带着线盘往前跑，一边走一边铺线，车身里装着感知、决策和协同控制模块，软件里画好线路，它就能自主作业，成本低，能批量造，未来战场上可以多车协同，大规模部署。
0: 这几年机器人真是大发展了，春晚上从颤颤巍巍变成功夫表演了，机器狼群都能一起出击参加军演了，又萌又猛，拉着出门太脏脸。那么这些灵巧的动作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于总，
2: 哎，你好，
0: 平时也是很少有机会看见这么暴露的机器狗。
2: 我们这个机器狗呢，每条腿是三个 RV 减速机构成，相当于三个关节，减速机和电路机连为一体。这个减速机连为一体的时候，让这个机器狗或者机器狼每条腿就达到了150公斤、嗯、
0: 那一条腿150公斤的话，四条腿可以认为是600公斤，就是它可以载重到600公斤的
2: 程度。 对，
1: 从前段时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被刷屏，再到演训场上震撼人心的狼群出击，机器人爆发出令人惊叹的敏捷与力量，它的奥秘就藏在每一个关节之中。军迷所发现的 RV 减速机正是赋予这些钢铁之躯运动智慧的核心部件，它如同机器人的动力心脏与精密肌腱，其核心使命是将电机的高速旋转转化为关节所需的精准可控的巨大扭矩。在机器狗每条腿的三个关节里，RV 减速机通过其独特的结构实现了力量数十甚至上百倍的放大。
2: RV 减速机呢，由于耐冲击力的特点，所以它的刚性和耐冲击力非常高，刚性一般3到5倍，实质上耐冲击力不止5倍。这些大型的 RV 减速机基本上是全球领先。
0: 全球领先，
2: 对。
0: 您刚才说它这个冲击能力是对应到机器人上是它的什么感觉？
2: RV 减速机是弧形结构，相当于人打太极拳，高3到5倍，冲击力就是它的正常现象。假如说运用军事发炮弹的时候，炮弹就有后坐力，
0: 对，
2: 这个后坐力就是这个减速机能承载的这个属性。比如说像这种减速机，一旦它承载100公斤、300公斤的反向力来的时候，它同样可以承受。假如说机器狼300公斤，它同时承载耐冲击是5倍，那就是1500公斤。
1: 3到5倍的刚性绝不是一个冰冷的参数，RV 减速机卓越的耐冲击性直接转化为装备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与战术弹性，能承受5倍于自重的瞬时冲击，意味着机器狼不仅能稳健穿越复杂地形，更能作为一个稳定的机动武器平台，在火炮后坐力或爆炸冲击中屹立不倒。这款中国自主研发的 RV 减速机正支撑着面向战场的智能铁骑。
0: 挺好，想啥来啥，要啥有啥，啥都能造，还一造就造挺多，真不错。哎，这还有个反无人机的车，咱们去看看。这台车的集成度就很高了，在它的车头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方形的，这个就是它上面装备的 KU 波段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大概有10公里，对于各种低小慢的无人机能够有效的发现。后面平台这个部分大家看到有镜头的那一侧 就是它的光电探测系统，在雷达缺少或者雷达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它能够非常有效地补充对于空中目标的一个侦测能力。在它的顶部是电磁侦测的天线，它是通过电磁信号去识别和发现无人机。
1: 眼前这辆看起来和普通车没什么两样的家伙，其实是专制蜂群无人机的捕蜂人。车头上装的机载雷达能看10公里，就像给车配了一双鹰眼。车身上的光电摄像头负责盯梢，雷达不好使的时候它能补位。车顶还有一根电磁侦测天线，专抓无人机的通信信号。雷达加光电加电磁侦测，三合一，天上飞的小目标一个都跑不了。
0: 所以大家可以整体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在上面装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开在路上就会有一种说话特别好使的气质。

0: 的瓦塞，独立航空座椅，大尺寸的三连屏，还有木饰纹板的贯通式的大桌面，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那这个车你提回家之后怎么操作呢？咱们再看看它的人机交互。那中间这个屏呢，主要是一个雷达的显示界面。再看这个屏幕，上面呢就是光电侦测的画面，左边这个是可见光的画面，右边这个是红外的画面。那下面这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电磁侦测的画面，不同的频段上面它可以监测到是否出现了一些无人机的通讯信号。
1: 车内三块大屏幕，就像开赛车游戏里那种科幻座舱，雷达界面看全局，光电画面分白天黑夜两路，电磁侦测像听诊器一样监听无人机的心跳。当战场上空蜂群无人机满天乱飞的时候，传统防空系统又贵又慢，而这台机动反无人机车就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灵活，成本可控。
0: 那有些朋友就说了，我可能手头预算有限，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一些选择呢？那你就可以试一下这种便携式的反无人机设备。这就是一把反无人机诱骗枪，其实它是通过在枪身内部可以定向的去释放电磁信号，来起到一个干扰和诱骗的作用。虽然它做成了一个枪的形状，但其实射击的时候呢并不会有后坐力，然后呢也不用瞄得特别准，你只要朝着大致的方向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能放掉这个枪的形状的执念的话，就可以得到这种背负式的反无人机设备。那么它分两个部分，这一部分呢是背在身上的，然后这一部分呢是拿在手上的。哎，背上这个小书包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打无人机了。那么对应的操作现在主要是有三种，一种是迫降，第二个是驱离，第三个是诱骗。那迫降呢，就是通过释放信号让无人机接收到一个降落的指令，然后让它降落下来。驱离呢，就是可以让无人机朝向我们指定的一个方向去远离我们需要防御的一个目标。而诱骗呢，就是可以通过注入虚假的一个控制指令，让无人机飞到我们指定的一个位置进行降落。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无人机捡回家，哎，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1: 车是重武器，对付大规模蜂群；枪和背包是轻武器，适合单兵随身带。诱骗、迫降、驱离三招齐出，像给天上乱飞的无人机发假命令。这些精巧的软杀伤手段编织出一道无形的天网，再配合激光、防空导弹等直接摧毁的硬杀伤，软硬兼施，远近结合，就是一套完整的立体防空体系。无人装备从天上飞到水里潜，从地面跑到空中打，已经撑起了战场上的无人军团。无人装备
0: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
1: AI 赋能。
2: 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 AI 赋能之后呢，文孔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1: 当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2: 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
0: 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
1: 看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战场。军迷行天下正在播出，军迷打卡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但在展会的另一边，还有一个更大的话题，这些装备是怎么造出来的？相比于上一届，本届展会更深地聚焦于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智能制造成了贯穿全场的热词。对于一直深耕军工生产领域的军事博主董世宏来说，这里藏着战争实力的源头。
2: 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那么今天的中国制造业已经不是简单的 Made in China， 而是迈入了智能制造的时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制造业到底有多强。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但是呢，它不是一台简单的数控机床，而是 AI 赋能的。传统的这个数控机床呢，它为了保证零部件的加工精度，通常要采取这个恒温的这样一个措施哈。但是我们现场展示的这一台数控机床呢，它解决这个机床热胀冷缩的问题 ，AI 赋能之后呢，温控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的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1: 机床就像工业界的雕刻刀，能把金属毛坯加工成精密零件，但金属有个脾气，热胀冷缩。夏天厂房一热，机床自己也膨胀了，刻出来的零件就偏了。传统做法是给车间装恒温空调，费电又费钱。这台 AI 数控机床不一样，它内置了聪明大脑，通过 AI 算法实时感知温度变化，自动补偿误差。不管环境冷热，刻出来的零件精度始终在线。
2: 我们现场展示的是两台自动搬运车，上面这一台是有轨道的哈，它可以在轨道上滑行，这叫 RGV。 下面这一台它是没有轨道的，它可以自主的在地面上行驶，这叫 AGV。 那么我们看这个底盘呢，特别的低矮。那么这种低矮的底盘呢，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方说我们厂房里面转运物资，它就非常的适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这是激光雷达。同时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对焦线，我们来看一看哈，这是避障雷达。这每一部雷达它都是覆盖270度，那么等于说我们四个角有四部雷达，那么整个的360度的方向全覆盖了，所以它的这个测距避障能力特别的强。
1: 有轨无人车像地铁一样沿着轨道跑，适合固定路线；无轨无人车像出租车一样自己认路，适合灵活调度。两台车，一个最高拉800吨，一个拉20吨，配合起来就像工厂里的无人驾驶搬运工，把生产线上的物料自动送到该去的地方。以前是人推车、人拉车，现在是机器自己跑。
2: 我们说这个重载这种自动搬运车，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比方说我们这个军工这个弹药厂，这个转运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无人的自动的搬运车来进行搬运我们的武器弹药。而且未来的战争中，自主规划航路它都可以什么自主的去执行，进行搬运重型的一些武器的装备呢，都可以用上。
1: 智能物流就像智能工厂的血液循环系统，把一个个孤立的生产环节串成流畅的流水线。如今这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航天、军工、冶金、化工、机械等领域，后方的智能制造生态正在直接

0: 向前线的智能后勤输送关键技术。从无人装备到智能制造，在本届展会上，军迷不仅看到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完整且充满智慧的产业生态，更领略到科技强军的深度魅力与大国制造的雄厚实力。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从前线装备到后方工厂， AI 和无人化正在重塑每一个环节。今日中国正以创新驱动的昂扬姿态稳步迈向制造强国，用实实在在的科技力量向世界展现和平发展的中国贡献。现代战场飞鸽传书为何依旧穿越火线？
1: 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能够很好地融入大自然的鸟类和自然环境当中。
0: 千里之外，小小军鸽为何能够精确还巢？
2: 开架训练就是我们驯养员让快速让军鸽适应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今后它不管从哪里放飞都回到这里。
0: 天敌环伺，机密信息凭什么能够虎口脱险？
2: 鸽子的爬升的极限峰值可以达到3到4，老鹰只能保持1到2个翼排。
3: 这小鸽子还挺厉害的，被猛禽啄伤了之后还能顺利的归巢。
0: 外景军迷走进部队一线，探访人民军队军鸽通讯起源。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解码战地飞鸽传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
3: 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4: 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5: 啥问题啊？
4: 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

0: 这个不太好整。
1: 非得是凤凰牌的吗？
2: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3: 蹲会儿？闹肚子拉稀了？
2: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0: 插座有电呢。
1: 就是啊，这咋回事啊？
0: 哎，你有蜡没？
1: 那有。
0: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1: 哎，我来。
0: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1: 哦，这都
0: 没有别的按钮了。
1: 咋回事啊？这是，也是买的旧货呀。
0: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1: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小点声，咱能听见，大晚上的。你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0: 妈呀，我告诉你，今晚修不好。这觉都不能睡呀。
1: 咋的呀？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0: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嗯、
2: 这啥呀？
0: 师傅，这电视啥问题呀？
3: 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
0: 不是，我这不着急吗？这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不好使呢？
3: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0: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
3: 我说了，你可别上火。
0: 不能，你说。
3: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部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
0: 啥？
1: 别愣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0: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
1: 我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
0: 啥呀？关键它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1: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4: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了？你这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哎
0: 呀，那行呐，你赶紧帮我想想辙吧，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搭里头了呀。
2: 王鑫，你帮帮他吧。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0: 那行啊。

0: 你这玩意儿能试一下子不？试不了，没插销。放心吧，原装的，嘎嘎新，这能骗人吗？行吧，连着吧。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1: 你说整啥呢？啊！别动！别动！
2: 你别出来的钱都湿了，
3: 咋样啊？五百七，一分不少啊！
2: 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亲兄弟，
3: 亲兄弟呀！你上边子去，你呀，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
2: 俩菜不够，好，你掂一桌子，
3: 我可以作陪，
2: 可以。
3: 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了？啊，
2: 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4: 给，给你演判他，啊，来，啊！你这帮你想不想你埋汰呀？哎，
5: 咋还得你呀？我，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
6: 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理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7: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8: 犯罪分子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谁偷的走。
9: 我赞同，各个组研的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T班。嗯，哎，老马，嗯，你说说呀。大家说的都挺好，我呢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不排除他两种动机，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
4: 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既然是为了钱呢，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哼，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好，来。
10: 你家那张飞啊，
11: 原来是李逵。
12: 哎，钥匙试一下啊！哎，好，
13: 他们下来自己。
14: 老总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15: 是，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站大座来。
16: 也不用，
15: 站大座，我特意给你站的。
17: 我就坐这儿，
18: 来吧，你别坐，可以。
19: 你看，你看，这不合适，来，你快来，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座了。
20: 来，
21: 来了啊！
22: 来了，
23: 来了，
24: 来了，
2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当啷当啷滴带带，灯来带来滴带带。
1: 哎，杨刚，哎呀，真
2: 谁呀？
3: 啊！花花，小傻逼了，回家拿个伞，
4: 啥吧。

0: 哎呀，这咋这么冷呢？
1: 哎，我都瑟瑟的，冷了。
2: 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
1: 我想着开春了，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
0: 那主要你怎么蹬过人家呀？
1: 你还有理了呗？
2: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
1: 还是你有理啊！捂暖和了，又困了，困就滚回家去吧，啊！我也不能让老同志一个人蹲着呀，万一再碰上个这个腿快的，那我得注意。
2: 我有自行车，
1: 这脸得不是没。

0: 别一惊一乍的，你看清楚再说行吗？
1: 这个小偷胆这么肥呢？抠这个铁道护件，幸亏是车没翻，要不然事儿大了。
0: 嗯，都是钱给收的，心黑了。
1: 这废品收购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那他还能去哪儿？
0: 可能还是卖给个人了。

0: 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嗯，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哼，还想立功啊？
1: 你不想啊？
0: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五人六的给人摆活摆活。
1: 我拉倒。
2: 这跟上次真的，咱遭个大红脸，我可受不了。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我保证你脸绿了。
3: 该王八了。东新。
4: 哎，在呢。
3: 啊，哪儿呢？哎。
4: 送你的，哎呀，我上去买，多少钱？
3: 100。
4: 100？你哪一边的去吧？这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3: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
4: 那我可用不起。
3: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让自己灌点热水喝。
4: 哎，这家伙还支个小医生，我舍不得用啊这。
3: 那你还我呗。
4: 我不。
5: 行吧，晚上还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啊，哎，谢谢啊。
3: 没事儿。他把我削了。然后他问我啥呢？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哎，
5: 服了没有？
6: 那肯定，那指定是你厉害呀。
5: 但我厉害，我削的他贵气厉害。
3: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 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打两圈。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好事啊！
5: 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
3: 到时候大家一定都要过来喝喜酒啊！
5: 哎，小年，谁呀？
7: 谁家的姑娘啊？是不是那天晚上来那个？
8: 哎呀，嫂子，你看你这话问的，那除了是他，还能是谁呀？你看看，
5: 可以，你小子没几天的事儿吗？这行行行，
9: 就是啊，那天我没看清楚哈，那天天黑晚了，那天你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8: 媳妇儿脸小，她不好意思啊。哎呦呦呦，
5: 叫上媳妇儿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脸小，你脸大呀。
8: 哎呀，嫂子，你干啥？
10: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8: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哎，
11: 那这呢？
8: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啊！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
11: 肯定，
8: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
11: 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12: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8: 对，
12: 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8: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11: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儿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嗯，咱都是媳妇儿。
8: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 就从大伙这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哎呀，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12: 不是，你趁着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
11: 不是，没事。
12: 磨叽呀，说。
13: 小娘，你说。
11: 小娘，快点去！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0: 八条腿儿。
1: 四十八条腿，那一个桌子四条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2: 瞎算。
3: 这哪是你说的这四十八？

0: 条腿呀、啊、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喽。高低柜、大立柜、五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0万。
1: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
2: 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3: 这不挺容易的吗？
4: 是吧？我说小妮，你说第二个事儿。
5: 啊，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3: 凤凰
6: 8辆
3: 上哪找去啊？
6: 那肯定
4: 非得是凤凰啊。
5: 啊，就得凤凰牌，别牌不行。
0: 咱这院里有凤凰
7: 吗？哎，不行。
3: 行不行的你说出来，你快去。
8: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哎呀，
3: 说的吓我！
5: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这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
8: 我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5: 你这问题整的越更尴尬了吧？
8: 是是，不好意思，那个弟。哎，
2: 行了行了，小丁，
8: 这事儿办的不好。
2: 哎呦，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8: 没谱了，没谱。
2: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9: 是
2: 可是让咱去弄8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年啊，你真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3: 对，
2: 是吧？
3: 对，小妮，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8: 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妮啊，把电视机开开。
5: 啊，行，那个，我回去凑凑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
3: 哎，电视。
10: 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
8: 还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不？
10: 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
8: 嗯，不能够啊，
10: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8: 那得看谁送的呀。
10: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8: 有能耐跟马燕说的，跟我说啥？
10: 你说啥？
9: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0: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啊你还是不尿啊？
9: 我肾好能憋着。
10: 甭给我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9: 我知道我这差太远，我要是啥都会，那不该我说到你了吗？
10: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到我了。
9: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
10: 但愿我等着啊！
9: 眼睛瞅前边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准了目标。
10: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行吗？

0: 哦，跑错了，看着前面。
1: 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2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那您
2: 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哎呦，
1: 这是好孩子，哎，坐坐坐坐坐。
2: 哎，哎呀，喝水啊，来，
1: 哎，一别客气啊，
2: 来喝水。
1: 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2: 啥问题啊？哦，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1: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
3: 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掺点别的牌不行吗？凑吧。凤凰
4: 的，必须选凤凰。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叭叭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3: 就是，咋啦？还是丈母娘给压住了？
1: 我也不知道，艳红他妈一瞪我，我就没词儿了。<笑>完蛋货，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的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
3: 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的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8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5: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把火车开到家去。<笑><笑>
1: 是老常了。哎呀，吴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5: 啊，对不起啊。
1: 我跟你说啊，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
5: 哼！哎，你啥呀？怪上我们了你？你横啥呀呢？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6: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5: 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3: 你敢这么说呀？
5: 就这么说呗，8辆上哪找去？
6: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那就不娶了，打光棍，是不娘？
7: 打光棍，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8: 就是，
9: 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吧？
6: 我也不是那意思，但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家。
8: 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
6: 谁说我找不着啊？
8: 你们找着谁啊？
7: 你说。
10: 谁愿意跟你？
11: 你说吧，你快说，有点面子。
12: 光棍儿吧你？
6: 没咋办。
12: 哎呀，
13: 我觉得吧，王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
14: 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他有帮腔了吗？
15: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16: 嘴上说谁不会呀？
17: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
18: 来来来，
16: 对你好的人来了。
14: 哎呦，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
16: 那你俩回目支持去呗。妈呀，你这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15: 就是，这话咋能说出来？
19: 要干，
20: 干干去！
21: 我跟王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嘴。
22: 大家都搁这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19: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16: 嗯呐，要不是王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23: 啥？我也是随便你说，就是不是？
24: 你慢慢表达。
25: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16: 我俩办件事去。

0: 这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哼，这么丑显摆，劲儿劲儿劲儿！
1: 不是，
2: 你别让我干啥呀？
1: 不是，我支持你啊！
2: 我上厕所去。
1: 哎，我回屋支持你。
0: 咋走了呢？
3: 啥事儿啊？这咱说我呢，说你说他们四个眼上了在这儿。
1: 你啥事儿啊？
2: 啊？
1: 哎，哎，我刚说啥来着？
2: 自行车。
1: 对，8辆崭新的凤凰，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了。
4: 哪是好像跟你讲？哎呀，
1: 小娘，能不能这样，跟你丈量商量商量，就一家出4辆，这不就凑8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
5: 这数对上了啊？
1: 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2: 试试呗。
5: 哎，慢点啊！
6: 师傅，等我一下，我把电视送过去。
7: 抓紧，抓紧！
5: 哎，爸，
6: 哎，
5: 都在给蔡小娘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出两句话呀。
6: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5: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了，不能不管不问。
6: 行行行，管，回头再说，好吧？嗯。

0: 好了，想睡觉滚回家睡去。
1: 对不住啊，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蔡小田结婚要凑够48条腿，我们家呢准备给他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
0: 那你呢？你准备给他凑个啥？
1: 我爸说了，你那儿要是没有富裕家具，他给出了，算你的啊。
2: 用不着，跟你爸说，我家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啊。
3: 哎，出去啊！
4: 啊，出去！
5: 哎，快回来吧！
3: 干嘛去啊？哎，
6: 回来了吧？
3: 哎，
6: 又熬一宿，赶紧洗洗手吃饭吧。
3: 你先吃。
6: 啥呀，
3: 蔡小宁，这不是和他对象家都说通了，
7: 两家每家准备4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是都帮他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他搬去吧。
6: 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7: 哎呀，你吴叔还有你陆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
3: 街里街房子，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6: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7: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来，
3: 来。
5: 媳妇呢，马叔？
7: 你
8: 干嘛又说你了？看我的大宝剑。
2: 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9: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2: 蹲会儿？闹肚子拉稀了？
9: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2: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9: 想哪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2: 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0: 我跟你说，你这是铁轨的。师傅，您这……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1: 这不闹呢吗？这不，
0: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1: 我啥钱闹了？
0: 白天跑这儿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1: 我自己搁这蹲守，那也没让你赔。
0: 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
1: 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儿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0: 撤！
1: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
2: 你干啥去啊？还、哎、
3: 酒车去，我车呢？哎，江队，哎，
2: 出啥事了？
3: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道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2: 是。怎么了？
3: 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2: 下午2点多，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儿。2点多啊！2点多吗？
4: 咱到什么电影院一起看？
2: 师傅。 咱们今天晚上还聚首好吗？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是不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咋了？你这说句话呀？都清楚的。咋了呀？肚疼啊？啊？咋了呀？师傅，你给句话。

0: 是吗？咋样啊？好点没？你这气性也是真大，把阑尾都顶发炎了。
1: 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
0: 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2: 我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父，我能不管你吗？
2: 当不了你师父了，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大好前程。
0: 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了？我这话还说错了？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2: 你是在教训我吗？
0: 那我哪敢呀？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呢。
2: 说得非常好，
0: 是吧？
2: 滚！
3: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4: 哎呀，那干的，沈大夫呗。
3: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
2: 哎呀，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5: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2: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5: 咋怕了？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
2: 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
5: 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养着。
0: 好，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动不动就发火。
2: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5: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父啊。
0: 嗯。

0: 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这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3: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我这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你啥意思？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1: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说的好听，想吃独食吧？
0: 你咋把我把握想这么坏？哼，随根儿啊，啥意思？别扯闲边了。
1: 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给落在我手里，
0: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Yeah.

大哥。

0: 哎，慢点，慢点啊！
1: 我都没扶动，脚还得动呢。啊，
0: 跑！跑啊！我跑！
2: 来吧，师傅，给他铐上。
0: 你打不铐，这黄龙时刻咱俩半儿撇的。
2: 少来这套，我不捡起剩饭。
1: 老实点，
0: 没有你的赤兔马，我也当不成吕布。
2: 行了，也就是你年轻吧。
0: 别动，
1: 没动。
0: 扳手。

0: 这纸烟。
1: 老实点，把它带走。
2: 干啥去？
1: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老实点啊！
0: 放心吧，我指定不动了。
3: 啥叫点背啊？
0: 我这就要点背，这喝凉水都塞牙。
4: 我那车链子都冒火星了，你还跟这埋怨？闭嘴！
3: 吵着。

0: 你平时古旧啥的？
1: 学厨的。
2: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1: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3: 钱放来吧，你媳妇家弄了八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4: 还有小娘啊，人家八辆车，咱才四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1: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吗？这不啊？
0: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呐？
5: 姚玉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要怪就怪你自己，
5: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肽。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广西金嗓子。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你平时古旧啥的？
3: 学厨的。
4: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3: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5: 钱放来吧，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
3: 啊？
6: 还有小年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3: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吗？这不啊？
2: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呐？
7: 姚玉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
2: 要怪就怪你自己。
7: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0: 陈小飞20岁。你20岁？
1: 啊，
0: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1: 得病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啥病？
1: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老实交代，
0: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1: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2: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0: 从头讲。
1: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0: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摩托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那你说说，
4: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秀鼓秀，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0: 你平时鼓秀啥的？
4: 学厨的。
2: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4: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0: 你知不知道，
3: 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1: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1: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线，隔几个一线。
0: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1: 叔，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0: 啥请求？
1: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2: 早干啥去了？
1: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她跟我说，儿子，有没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称职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了。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求你们俩帮我瞒一下，我和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了。叔，小哥，我错了。以后再也不犯法了。
2: 师傅，
0: 嗯，
2: 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
0: 你不腿脚利索吗？
2: 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铁汉柔情吗？
0: 跟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
5: 哎，小飞啊，搁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
1: 妈，那个我有点急事儿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
5: 出啥事儿了？
1: 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

0: 方给我找一活干，哎，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
1: 就这么着急吗？
0: 啊，妈，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
1: 啊，
0: 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
1: 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
0: 这话说有啥不行的，这么大大小伙子你怕啥呀？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1: 我不用你担心，
0: 那我就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回来我娶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享享福啊。妈，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1: 啊，
0: 行，哎，我走了啊。行，你别分送了吧。
1: 又大小屁啊。
0: 哎，我走了啊。
1: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0: 照顾好你自己。
2: 走吧。

0: 我尽一辈子。进去以后，好好改造，能早处理一天是一天啊！
1: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你还算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0: 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等处理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儿用正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嗯。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1: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哎呀，
2: 班长，班长，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大家传一下啊，去副司令认领啊！这个。
3: 同志们，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
4: 老王，小王，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哎，
3: 人是小王抓的，小王讲。
4: 不是，这人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
3: 小王先抓的嘛。
4: 哎呀，本身是想着前后包抄，这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 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撂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急出阑尾炎了。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5: 挂起来，停停停！哎哎，别停停！
6: 你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兰伟真就保不住了。你这是事实吗？你不，
5: 这真是。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 这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王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王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堪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
7: 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呀，
8: 小妮儿哥今天真精神。哎呀，
9: 那今天得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就没有精神不起来了。
8: 我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
7: 你现在就挺精神，
8: 行，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
9: 哎妈呀，我告诉你，我这。
7: 我这搓两遍呢，倒没个使劲搓，你知道不？怕瞧你风头。那你搓这么干净，不冷啊？
8: 别说事儿，凉快。
7: 在咱两天，就暖和了。
8: 大力，你别跟小天斗嘴了，你又逗不过他。是，
7: 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着他媳妇儿，他媳妇儿他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8: 肯定的。
7: 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过来之后，我们家谁说了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8: 哎呀，瞧把你嘚瑟，
7: 一会儿我们家说饭来。
10: 都是你媳妇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呢啊！咱家多俩呢，
8: 这玩意儿祖传呢，
10: 这都不懂，搓衣板。好吧，那都给贴上，让他都给贴上，我见那些。

0: 谁结婚了？哎哎哎，眼睛都直了啊！仙女下凡呢？是不是该出发了？
1: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哎呀妈呀，
2: 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1: 整了点金刚钻脑袋。哎呀！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我还以为新媳妇接回来了，这聊啥呢？是
0: 看仙女的。
1: 啥仙女啊？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接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啊
0: 对，不是，猫叔说的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张罗
3: 张罗，张罗，
4: 走走，
5: 赶紧走啊！
6: 出发了啊！
7: 等会儿，前方来吧，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0: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8: 哎呦，小娘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0: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啊？咋办呢，王叔？
1: 哎呀，这
9: 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1辆。
1: 这凑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9: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
0: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10: 人家王鑫是灵在脑子上，你呢就灵在你那嘴皮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0: 王鑫，这回我服气。
10: 赶紧走吧，
0: 都几点了？
11: 走走走。
12: 啥呀？这是
13: 不个定。
12: 妈，挺像样。
13: 来，
7: 小娘啊，喊一嗓子。
0: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娘怕过谁？出发！
7: 出发！
12: 走了，哥。
1: 慢点，
10: 慢点，慢点啊！
7: 一路顺风，
10: 辛苦，辛苦，辛苦。
1: 慢点啊！

0: 哎呦我的妈！你快给我勒死了你！
1: 不小心点儿掉下去咋办啊？
2: 我这骑多稳呀！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
1: 那也不行，你放心。
2: 你嚷啥了？你咋掉下去了？
3: 说啥呀？
2: 我说你拔点我，别掉下去喽。
1: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2: 我这慢啥？这不都排第三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啊。
4: 就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2: 快不容易，来报警吧。不是，你不报警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儿啊。这马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哈，哈，
5: 等着，等着啊！
2: 你
4: 等着，
2: 找我！
4: 哎，
2: 嘎子，你们慢点儿。
5: 这小腿儿，这个脏！
2: 你们俩慢点儿，是我结婚，我是新郎。哎，来劲了是吧？我
4: 你了。

0: 我给你整眼睛去吧，哎。
1: 我看看，我看看，
2: 这样不显得凤凰火冒吗？
1: 哎，挺好，挺好，
2: 凤凰的。
1: 哎，我看看这个。哎呀。
3: 小年，这咋回事啊？
1: 小年，你这可不地道了啊！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4: 阿姨，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2: 对，那个阿姨，这啊不是妈，
1: 哎，
2: 怎么回事？
1: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啊！这不是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5: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
4: 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四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四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八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年能有面子，所以就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给包上，跟他没啥关系，我们不是糊弄，这真是好心。你看，
2: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1: 行了，小年。我呀，是逗你的。
2: 逗的，
1: 要那么多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年，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4: 看见了，你逗我。
1: 行了，来，我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他啊，
2: 放心吧，妈，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他要是想看我心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他看。
1: 那就行了。
6: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
2: 哎，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1: 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2: 行，那咱走。啊，走吗？那我们走了吗？哎，王鑫，
7: 出发。
2: 接媳妇回家。媳妇，下车。
1: 小心点。
8: 小娘，小娘，你到后边。新娘家又弄了八辆自行车，都十六辆了。
2: 哎，没事，稳住。新娘在咱车上呢，她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走。
3: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动了。
2: 哎，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一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唾沫能把我淹死。
3: 这咋的？
2: 过紧了，媳妇儿。
3: 这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4: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

0: 哎呀，天哪！哎呀，你爸来了，这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啊，还得是我师父。
1: 还得是我爹。哎，
2: 感谢马叔支援！
3: 感谢马叔！
4: 哎，走了。

0: 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
1: 哎，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啊，
2: 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0: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
2: 哎，那啥，
1: 来吧，
2: 都准备了吗？哎，老蔡，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5块钱。
0: 也拿着，
3: 对，给我徒弟的。
0: 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1: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喜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0: 好，不说了不说了，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今天晚上打气，大家伙儿忙活一天了，还是那句话，吃好喝好啊！
5: 谢谢，
4: 不行，燕红不能喝，我替他喝了啊！兄弟，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6: 大新，你俩也交一个呀？
7: 交一个呗。
8: 人结婚你干啥呀你？这
6: 啥？那咱俩也交交心。哎这，哎妈，饿死我了！
7: 吃吃吃吧吃吧，
6: 冬瓜冬瓜。嗯。
9: 哎慢。
10: 哎，给我加点酒啊！
8: 赶紧的，一会儿都没了。
11: 饿真快。
7: 来个鸡腿。
12: 白天就忙活啥小时啊，一口饭没让我吃。哎呀，
7: 你这，你今天
12: 怎么好？哎，
11: 筷子都沾嘴了，
12: 没沾上，我直接飞着呢。
11: 要吃也吃鸡腿啊？啊？
13: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啊！
12: 哎哎，大腿，快坐。
11: 不吃了，闲得慌。
6: 咸吗咸吗？
13: 干啥呀？酸吧。
6: 酸了，妈，那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11: 我的，去吧，拿去吧。

0: 跟老吴大哥喝一边啊，我上那边了。老吴大哥，啊，来，
1: 饮料交杯啊，
0: 交杯，
2: 能喝，能喝，今天开心，多喝点，来来来，多喝点啊，多喝点。
3: 哎，沈大夫，我这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4: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3: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2: 你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5: 赶紧，
2: 开心，
3: 来来来来，
0: 我这边让人赶紧陪好吧，来陪好，
5: 干了，
0: 嗯，吃菜吃菜吃菜啊！
6: 我要累一天。
0: 哎，师傅，
6: 我跟艳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吗？哎
7: 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8: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7: 你看我徒弟吗？
0: 哎，滚吧，
2: 你给我拽着点
0: 儿。
2: 咋不拔丝儿的呢？嗯，
4: 凉了，断了。
2: 嗯，那也甜。
0: 甜吗？嗯。
7: 王叔，多亏了你，忙前忙后，要没有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9: 是啥话说的？
7: 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
6: 要有你在咱们院，不管大事小事，
7: 那就稳如泰山。
9: 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10: 谢谢王叔，
9: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7: 谢谢。哎呀，嗯，哎呀，哎呀，
6: 哎呦呦，
7: 马叔，嗯，这杯我们小两口敬您。马叔，马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雨送功名，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送我一个红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11: 干娘，一个晁盖，一个宋江。你是说你汪叔在管着我？
7: 我后来没管着。
11: 他说他先走了，想管管不了了
8: 啊。尚强，我跟你说哈，你马叔和汪叔那可是咱院的顶梁柱。
2: 对，
8: 以后你们年轻人得跟人好好学。
7: 对，以后咱铁路大院指着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2: 对，
11: 好好过日子，别让你爸和你妈操心啊。
7: 听马叔的，
2: 谢谢马叔。
7: 我干了，马叔。
3: 哎，你是不是得过去订个酒啊？
12: 你得过来，人家新郎官得过来，你不走。
3: 你看人家不上咱桌上来呀、
12: 啊？敬杯酒。
3: 哎呦，你这样的，生给人叫来了。
12: 敬杯酒，
6: 敬你一杯。
7: 好好，你就是咱们院
3: 队友了。
12: 你吹了。
13: 尹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撤了二尺
2: 后头
12: 声。
8: 行行行，大喜的日子你唱的啥呀？
4: 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大力哥也想娶媳妇儿了呗。哼，
0: 我牛大力想娶媳妇儿，那还不简单吗？这不很快了吗？就
4: 那赶紧的吧，我这盼着天天喝喜酒呢。哎呀，是吧？
0: 这话，那喜酒啊，对，喜酒也得先喝你俩的呀，是不是？有劲儿，你俩明天就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8: 啥呢？喝多了吗？你哎呀，
0: 哎妈妈，哎呀，这还靠着了，瑶儿，你看他俩靠的，你看那姿势吗？
2: 靠。
6: 干啥唠啥了在这儿啊？哎呀，
7: 新郎官来了，新娘来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14: 干杯！
7: 干杯！
9: 干杯！干杯！干杯！
7: 幸福！
0: 来，这幸福的酒啊！哎呀啊！哎，你少喝点油，
2: 不差事儿。
0: 少喝点。哎呀，哎，累死我这一天。累了啊！我你给我累够呛啊！
7: 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
6: 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有怎么表现就完。
0: 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
8: 你这说
0: 马上
6: 真的假的？
0: 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6: 定了呀，
0: 这早晚的事儿啊啊！哎，干啥？
15: 哎呀，沈姨，我困了。
16: 嗯，马姐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15: 好，
16: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来。
9: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吃。
16: 慢点，没事没事。

0: 好事。
1: 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
0: 喝一杯吧。得了，再给十块钱，再喝一杯酒。
2: 哎呀，慢点。
3: 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你别心里没数。
4: 我剩啥呀？
3: 我这不
4: 手拿把掐呢。
3: 哎。
4: 来，你看，上天，你给他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那
3: 够不着，你包啊，你包啊，你都啊，
5: 包一个。
4: 你别起哄啊，你别像犯那个虎劲，你摔着了谁能负责呀？
3: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4: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好，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3: 那这样，那个
4: 你别跟他演坐着。
3: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6: 小心，压我了，
4: 妈
6: 我偷腥了。
4: 没事，瑶啊，
3: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4: 演啥？
3: 是不是得演一个？
0: 怎么样啊，大力哥啊，演节目没意思。嗯，我给你们弄个好好的啊，你们在这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咱几个，悄悄的，
4: 啥事儿？
0: 等会儿啊。哎，
3: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
7: 马健，

0: 马健，
1: 马健呢？
2: 睡了。
0: 沈爷，
2: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爷是不是喝多了？
0: 沈爷，是喝多了。
2: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你哪儿啊？你怎么动了？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小天？你没事

0: 你不抽我，到时候抽你，抽我后面那个也不行。
1: 风沙之中追追赶赶，彼此已离中隔绝。
2: 放心，你别吐着，来，你俩跟他俩学。
3: 小年让咱俩跟他俩学，
4: 学啊！
0: 管着我了，就抽。
4: 你这手是啥？
0: 你
4: 没
0: 瞅
4: 啊？
0: 我
4: 看
0: 见了，宇哥。刚才你咋的了？我告诉你啊，扒了裙子，最好别扫兴，知道不？也指我。
4: 扒了。
0: 天妈的，裙子还不上点儿。闪炮，
3: 脑瓜疼了，我
0: 哎，脑瓜疼，说就松嘴啊，别指呼我啊，指挥咋的了？告诉你别指呼我啊，
5: 没看指呼你个臭卖咸菜的，实在指呼啊，是邻居都能闻着你
4: 味儿，说到点啥这是？
0: 卖咸菜怎么顶风吃邻居都能闻着身上一股臭咸菜味儿，还敢指呼你？可这我就熏死了。

0: 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呐？
1: 姚玉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要怪就怪你自己。
1: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0: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还是你的错。
1: 让他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
0: 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1: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0: 哎，我在哪儿睡啊？
1: 爱睡哪儿睡。
0: 啊。

0: 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1: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0: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1: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0: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
1: 爸，我喝多了，有啥事儿明儿我再说呗。
0: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也不会同意的。你听见没有？
1: 说话也不好使啊。
0: 啥玩意儿？
1: 你把灯给我关了。

亲爱的王鑫，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0: 接着跑，接着跑，干啥呢？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那现在吧，都放下了。
1: 放下好。
2: 我现在挺好的，你不要什么心理负担啊。
0: 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2: 对了，
0: 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1: 说啊。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飞向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启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老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外面十几个小时的炮火不断，我们今晚只能住在掩体里。外面的爆炸声啊一直在响，
3: 危险性比较大。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为难民提供庇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2: 在高温中呀持续作业，这就不单单是这个迷彩服湿透的问题了，就连喝水啊我们都要严格的进行科学控制。
7: 这次排爆跟以往还有所不同，因为双方随时都有可能

0: 再一次交火。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三月以来，新一轮离以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3月30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遭遇袭击，三名维和人员不幸身亡，多国维和人员受伤，维和人员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全球安全局势复杂动荡的当下，有一支队伍始终逆行在战火最前沿，用生命守护和平，用行动诠释担当，他们就是中国维和部队。世界并不安宁，和平依旧珍贵，中国维和军人坚守岗位，直面危险，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屏障。

0: 报告作战指南室，报告作战指南室，我这里是一二观察哨，在我东南方向约800米处发生炮袭，空中发现火箭弹发射，报告完毕。
1: 作战指挥室收到，注意防护，加强警戒，完毕。
0: 收到，收到。
2: 黎巴嫩中国维和营区上空曾多次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密集的炮火席卷而来，爆炸声接连不断，大地剧烈震颤。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官兵迅速穿戴防护装具，转入地下掩体紧急避险。
3: 外面十几个小时的炮火不断，我们今晚只能住在掩体里。外面的爆炸声啊一直在响，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掩体的震动。
2: 而在这一次大规模空袭后，就有一枚火箭弹落在营区内，并在营区内爆炸。
4: 11点多的时候，一枚火箭弹掉入了我们营区，并发生了爆炸。直到情况解除后，我们走出掩体，指挥长带着我们爆炸物处理小组到达了现场，发现了爆炸点。在爆炸的地方，造成了我们这个水管的破裂。还好，当时我们所有人员都在掩体内防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就在此次大规模空袭前一天，联黎部队司令部紧急下达任务，加纳营区内落入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122毫米高爆火箭弹，危及友军生命安全，请求中国维和部队紧急排爆。收到任务，作业手陈汉和战友们第一时间抵达距蓝线仅1公里的加纳营区。
5: 到达加纳营区后，我们 EOD 小组第一时间对作业区域的安全情况进行了研判，发现这枚火箭弹是一枚122毫米高爆火箭弹。这枚火箭弹在发射过程中可能因为故障导致坠落，弹体水平撞击地面，导致引信未发火，但是它的引信可能已经解锁，所以说在处置过程中任何一点震动都有可能导致意外。
2: 更为糟糕的是，根据周围地形环境，陈汉和战友们判断无法使用排爆机器人、激光销毁装置等无人化设备，于是决定采取人工设置炸药的方式现地销毁。
5: 因为我们知道这枚微爆弹的危险性，所以说我们必须排除它，不然对加纳营区维和友军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
2: 陈汉和战友们整理好排爆装备，走向了这枚危险的未爆火箭弹。
5: 这次排爆跟以往还有所不同，因为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交火，旁边的炮弹如果再有落下，对我这次排爆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安全因素。所以说我心里面一直告诉自己要淡定，要以最快的时间排除这枚未爆弹。
6: 3、2、1，起爆。
2: 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一团黑烟腾空而起，陈汉和战友们帮助加纳友军成功排除了这颗火箭弹。
3: 为了确保人员安全，我们的工作生活全部都转入到了地下掩体里，但我们的任务还在继续。例如啊，我们还担负着联黎西战区的排爆值班任务，一旦有未爆弹落入到联黎的其他营区，我们就会根据任务指令前出执行排爆任务。
2: 中国第22批赴黎维和部队坚守在黎以蓝线临时停火线附近，担负扫雷排爆、工程援建、医疗救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重任务。
0: 报告作战指挥室，报告作战指挥室。
1: 值班指挥到，值班指挥到。
0: 我是前方观察哨，听到前方东北方向100米处有狼群的声音。
1: 密切观察狼群行动，加强自身防护。
0: 收到，收到。
2: 在这里，维和官兵不仅面临空中掠过的航弹和炮弹爆炸的残片威胁，还面临狼群进入营区的风险。同时，营区内还有不少毒虫蛇蚁，让生活在掩体内的官兵身体出现了瘙痒或其他不良症状。
7: 现在是特殊时期，官兵的生活条件较为恶劣，每天基本上只能在掩体里活动。我们一级医院也组织了24小时常态值班，同时利用危险情况的缓和间隙到各掩体进行巡诊和消杀工作，减少病菌的滋生，最大限度保障官兵的身体健康。
2: 在这支勇敢的队伍中，有两位特殊的女扫雷作业手，风仪、赵熙，她们被战友们称为雷场上的姐妹花。在常人看来，扫雷排爆是男兵的专属任务，但两位女兵用行动证明，女性同样能在生死一线扛起重任。
8: 在性别上来说，我们两个属于比较特殊的群体，对于男兵而言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恰恰也是我们两个人的优势，因为女生胆大心细，在遇到一些细小的困难的时候，肯定我们比男兵来说会更擅长处理一些，所以我觉得雷场上更加需要我们两个这种心灵手巧的女生。
9: 报告，探雷器调试完毕，可以进排。
10: 收到，开始推。
2: 弹药销毁现场，扫雷手风仪沉着冷静，连呼吸都清晰可闻。
11: 其实真正到了销毁场之后，你就会发现就跟我们平时在平坦的地方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真正的销毁现场是很陡峭的，然后有的地方是荆棘丛生，每每往前进一步都要瞪大眼睛仔细的观察，就是你一方面还要看有没有炸飞的微爆弹药，另一方面还要观察有没有毒虫蛇蚁。
2: 退出爆破场，风仪摘下头盔，汗珠大颗掉落。
11: 其实到了真正的清排现场之后是没有时间给我们害怕的，上去就是按照平时训练的操作流程一步一步的来，然后就是在完成那个任务清排任务之后，就是那种害怕的感觉蹭一下就上来了，全身都冒冷汗。
2: 为了让动作更娴熟，两位女兵经常利用午休时间穿着厚重的排爆服互相出题进行训练。
12: 休息一下，你刚刚看到了几个信号源？
13: 我看到了至少有三，里面至少有三个信号源，
14: 这儿有一个，然后这边一个，还有这里有一个。

0: 自己从一名小白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扫雷作业手，其中吃了很多苦，也完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任务，可以说是配得上和平使者这个称号，也可以说是一名美丽的和平女使者。
1: 黎巴嫩地区局势动荡，炮火榴弹时常会波及维和营周边地区，而在这样危险复杂的环境下，维和官兵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联合国赋予的各项任务，他们用坚守告诉世界，中国蓝盔绝不因战火而退缩，绝不因危险放弃使命。万里之外的阿卜耶伊地区，全球安全形势最复杂、任务最艰巨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当地时间2026年3月27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举行隆重授勋仪式，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150名官兵被全体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这是联合国对中国维和军人最高规格的表彰，也是对他们坚守使命、维护和平的最高认可。当地时间2026年3月29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接到联阿安全部队司令指令，紧急升空对阿卜耶伊阿米特市场及周边区域实施空中武装巡逻。此次巡逻飞行205公里，覆盖11个关键点位，维和官兵精准操控直升机对重点区域展开全方位警戒巡查，切实守护当地民众安全与地区秩序稳定。而这样的任务早在之前已经进行过多次。
2: UNOSIC 260PAPA POB 04 Cargo New India News 2 hour Flight Level 065 Quest Startup
3: 360PAPA Taxi Approved
2: Startup Approved UNOSIC 360PAPA。
1: 这是中国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正在执行巡逻任务，他们是任务区唯一的军事航空力量，担负兵力投送、伤员后送、武装巡逻、物资运输等9类核心任务，全年全时待勤，随时升空。
4: 我们直升机分队主要担负兵力投送及撤离、空中巡逻、伤员后送等9项作战任务，以及物资运输、人员运输、药员后送等多项后勤任务。
1: 范宏宇，中国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飞行连连长，在阿卜耶伊任务区，几乎每一次紧急任务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5: 实际上，从交接的那天起，我们就处于全时备勤的一个状态，计划外的飞行也会经常遇到。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还是加纳营和印度营遇袭，我们紧急起飞执行伤员后送任务。
6: 任务区多地爆发了部族武装冲突，截至目前已造成数十人伤亡。
7: 报告队长，刚刚接到通知，加纳营遭到地面武装分子袭击，有一名重伤员需要拉到阿卜耶伊这边进行救治，航空处已经给我们命令了，要求我们立刻出动一架直升机将伤员拉到阿卜耶伊。
8: 通知值班机组立即出动。
7: 是，
9: 当时得到消息，我们就判断任务的风险系数很高，但是如果分队拒绝执行任务，前方等待救援的维和士兵就毫无生还希望。作为中国维和部队，这份国际使命与责任让我们责无旁贷。
1: 经过快速讨论，分队一致决定尽全力执行此次任务。接到命令以后，直升机分队即刻出发。
5: 联合国要求起飞时间是30分钟以内，天我们从接到紧急通知进场接收飞机情况研判，我们总共只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起飞。
1: 全副武装的机组人员和急救人员登机以后，范宏宇驾驶直升机向任务点驶去。但这一路上，范宏宇的心里其实十分忐忑。
5: 这次不是普通的运送任务，危险性比较大。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为难民提供庇护的联合

0: 我为国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能够保证直升机在救援过程中不会受到来自地面武器的攻击。
1: 为抢时间，机组放弃爬升高度，采取低空隐蔽突法。到达现场，降落点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加纳士兵。
2: 就是任务点的守军全部在营区外围在警戒。当时机长告诉我，我们以战斗着陆的方式着陆。我说收到。战斗着陆方式呢，其实就是以这个最大速度、最大下降率进行着陆。在我们着陆之后，抓紧时间将伤员运上飞机，然后我们又以战斗升空的方式起飞，然后抓紧时间飞向阿别伊加纳尔级医院。
1: 整个救援过程，直升机救援分队仅仅用了5分钟，这样的用时也超越了分队的实战化救援训练时间记录。
0: 说实话，没想到能这么快，已经超过了平时的最快速度，是来不及考虑自己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最快抢救伤员，最快赶到医院，把战友的生命抢回来。
1: 由于分队反应迅速，医疗力量处理得当，被救伤员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范宏宇机组成功化险为夷。
3: Like I said, I like the professionalism. They're always professional. They are on time. They are there prepared for the flight, and also they direct the ambulance where to approach. So I think that so far the Chinese, they are doing well.
4: 其实空乘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空乘在后舱，飞行员相对来说他们就更辛苦了，因为你知道前舱它的空间又狭窄，他们也没办法活动身体，并且他们要时时刻刻的关注飞机的状态，应付突发的情况。
1: 东非大地上，范宏宇和他的战友们用忠诚航迹镌刻着和平信仰，彰显着大国担当。赤道附近的南苏丹被称为世界火炉，干旱、扬尘、崎岖路况、物资匮乏。在这里，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用双手与汗水，在非洲红土地上打造出中国质量。任务区唯一一座具备飞行保障能力的机场，因常年雨水冲刷，车辆碾压，跑道破损严重，路面坑洼不平，飞机起降安全隐患极大，直接影响伤病员救援、物资运输与当地民众生活。修缮机场成为联合国下达的紧急任务。
5: 这个机场对当地民众来说呀，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遇到这个运送伤病员等这个紧急情况呀，这个空中运输呢是必不可少的。
1: 由于驻地只有一座机场具备飞行保障能力，情况也十分复杂，所以贺鹏坚与战友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争取早日完成施工。
5: 这边的这个机场跑道呀，因常年的这个雨水冲刷和车辆碾压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坏，给飞机起降呀带来了这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1: 贺鹏坚是施工队伍中的顶梁柱，可在这片世界火炉上，连喝水都成了技术活。
5: 稍微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咱们再干。
6: 不然多一水，
5: 小口点喝。太阳热，要小口小口喝，喝多了越喝越口渴。先喝这藿香正气水。
1: 南苏丹临近赤道，阳光毒辣，裸露的皮肤就像被针扎一样刺痛。中国维和官兵常常要在50多摄氏度的温度中执行任务，在贺鹏坚和战友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口渴成了最磨人的考验。
5: 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这个饮水过量可能会导致部分水分被带走，可能容易导致这个中暑甚至以及热射病的情况出现，所以啊，我们这个喝水只能一小口一小口的喝，再时不时的喝一支藿香正气水。可以说啊，我们常常是忍着这个口渴在进行作业，其实这个口渴呢比这个肚子饿更折磨人。
7: 路边的土块碎石太多，水太大了，
8: 迅速寻找其他去路点进行驱毒作业。
1: 更棘手的是跑道是土路，要修到飞机起降标准，就地取土行不通。
5: 飞机跑道的这个路面质量要求很高，土壤里边的这个沙粒还是比较多，土质呢还是达不到这个预计的这个要求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机场较远的这个河滩挖取了这个粘性较大、土质较好的这个土壤运过来，再对这个机场的这个路面进行这个填补以及这个修复。
1: 除了让机场的地面更平整，维护机场秩序规范也成为了中国维和工兵营的任务之一。
8: 在修缮机场跑道作业的同时呢，我们还准备挖出一道环场阻绝沟啊，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而且为了兼顾当地民众的出行方便，也为保证机场设施在雨季能够正常使用，我们还在道路低洼处特意加装了过水涵洞，以保护道路不受雨水长时间浸泡，也能让车辆和行人能够顺利通行。
5: 要做我们就要做到最好，想到的这个方案也要绝对贯彻，施工细节呢一点都不能含糊，这就是中国维和工兵，就是中国质量。
1: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持续作业，中国维和工兵顺利完成了机场设施修缮任务，使任务区内这座唯一的机场运行更加安全顺畅。维和不仅是监督停火、维护稳定，更是传递温暖、守护希望。在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的官兵们把爱与关怀送到战火中的每一个角落，用真情温暖饱受苦难的民众。当地时间2026年3月，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官兵来到联合国营区周边，将学习用品、体育用品等物资送到学校师生手中。官兵们教学生们画画、学汉语，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在交流和陪伴中送去关爱。这样的关爱也时常出现在每一次的维和任务中。
9: 物资都装车了吧？
10: 装车了，好，咱们登车。
1: 中国维和步兵营的官兵们准备前往当地一家孤儿院开展慰问活动。
11: 我们到了当地孤儿院，给他们送慰问品，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也给他们送去了文艺汇演。
1: 唯有爱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维度的存在。维和步兵营官兵们也带来了精彩纷呈的中国传统文化表演。
12: 站在这里，我就想让他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13: 有小朋友，你跟他打个招呼。
1: 通过小小的手机屏幕，相隔近万公里的孩子们互送云祝福，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专属于这个年龄的童真，而中国维和军人就是守护这份纯真的那把伞。从黎巴嫩的硝烟战场到阿布耶伊的荣耀受勋，从非洲荒原的高温营区到尼罗河畔的温情援助，中国维和部队跨越万里山海，逆行在全球最危险的地区，用生命守护生命，用担当捍卫和平。他们是父母眼中的孩子，却在异国他乡扛起使命。他们是战士，是医者，是和平的守护者，在战火中百炼成钢。
14: 作为一名军人，身上担负的使命与责任肯定是与这个危险是并存的。
15: 我想跟家人和朋友们说，我们在这边一切都好，
16: 你们在家里等我们平安凯旋就好。
17: 我也想请祖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完成好此次维和任务，平安凯旋。
18: 我们为和平而来，为荣誉而来，海外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9: 敬礼。
1: 全球战乱地区的和平之路依旧漫长，维和人员的牺牲让大家更加明白和平的珍贵，使命的沉重。硝烟未散，征途漫漫，中国蓝盔的和平故事还在继续，他们将继续坚守在和平最前线， 为世界驱散战争阴霾，让和平的阳光洒满世界每一个角落。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平常我们在这个施工休息的时候，好多小孩就都围过来。平常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也会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中文。
3: 这个读中国，
4: 中国。
3: 对，这个读友好，
4: 友好。
3: 友好，
4: 友好。
3: 和平，
4: 两个
3: 和平，
4: 和平。
3: Good。
2: 我们撤回的时候啊，好多地方的小孩都来送我们，冲着我们挥手敬礼，感觉特别特别的感动。
5: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

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中云揽

书风刃，家碎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李亚强先生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本期节目我们特别把访谈的地点设置在了我国新一代054A型导弹护卫舰鄂尔多斯舰的后甲板上。那今天我们就从这里一起来探索这一艘新型的导弹护卫舰。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一代054A型护卫舰鄂尔多斯舰的后甲板上。这一艘舰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请到了舰上的讲解员叶瑞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叶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在舰艇的后甲板上了，很开阔啊。在这儿我们能看哪些亮点？
1: 在这里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全舰的一个全貌吧。我们舰是由广州黄埔造船厂建造，于2024年下水，2025年12月正式入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后甲板其实是非常宽阔的，大概有16米左右，可以停放一架大中型直升机或者是两架大型无人机。我们高约30余米，满载排水量4000余吨，最大航速可达20几节。
0: 那在这么宽阔的一个后甲板上，刚才说了可以停大中型的直升机了，那这个直升机没有停在甲板上的时候，其实就停在前方的机库。
1: 对，就停在我们前方的机库里面。
0: 这次来参观鄂尔多斯舰，我知道它是属于054A型护卫舰，不过它是新一批次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停机坪上的这个机库和之前批次的机库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库跟之前的机库相比，它其实变得更宽了，就是更加方便我们的直升机出库入库，这样是一个改进。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后甲板它其实是非常干净整洁的，因为我们装备设备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的一体化程度是更高了。所以我们从外观看的话，我们的后甲板其实是更加开阔了，也更加方便我们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0: 是这种一体化的设计，看上去就觉得很敞亮哈。
1: 对，
0: 那在这个后甲板上其实有很多线，圆形的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停机坪的位置。
1: 对，
0: 那中间我看还有一根像轨道一样，我一直好奇这个到底是干嘛的。
1: 这个轨道呢，就是我们的直升机回收装置，是用来辅助我们直升机起降，从而达到快速的出库入库。
0: 看完了后甲板上的这些特点，我很想知道舰艇内部还有哪些亮点，能去看看。
1: 好啊，我的战友正在里面等待着大家，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走。在刚才的短片当中，舰员带着我啊，是从这里开始感受到了这一艘054A型导弹护卫舰的魅力。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啊，两位坐在这儿也能看见，就是它的直升机机库，这个门一看就比上一代

0: 代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要更宽，好像更矮一点，而这样直观的变化，它可能会对这个舰艇产生什么样的战斗力上的影响？
1: 从表面看，它的这个宽度也好，高度也好，都是按照它所载的这个舰载直升机的要求来设置和建造的。它这样表明这个直升机它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它可能的舰载直升机的高度比原来载的那型呢可能会略低一点，但最主要的不在这儿，而在于它的舰载直升机本身。由于它现在装备了新型的舰载直升机，它具备了更强的这样的综合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新型直升机、通用直升机来了以后，它不仅仅担负了一般的我们讲反潜任务，也可以担负很多的打击任务以及输送任务。它意味着它具备了更强的综合作战能力。如果说过去我们轻型直升机带得了调放声呐，就带不了反潜鱼雷，那现在我们的直升机都可以完成这样综合性的反潜，既能够保证探测，也能够保证对潜艇的攻击，也可以引导母舰对这条潜艇进行有效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小的舰载直升机的变化，可以使整个我们这个舰艇的战斗能力有一种跃升式的变化。
0: 所以舰体上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对应的都是作战任务的需求啊。那具体来说，054A 型导弹护卫舰在人民海军舰艇的序列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着怎样的作战任务呢？
2: 它可以用于保护我们近海和沿岸的区域，也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岛屿。与此同时呢，054A 型护卫舰它更加侧重于反潜作战能力，所以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可以使用火箭助飞鱼雷，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舰壳声呐和拖曳式的声呐，能够在驱物舰编队当中针对对方水下的这些潜伏者进行有效的探测和定位，保证作战行动安全顺利的实施。当然了，在其他的这个任务场景当中啊，它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针对不同的作战任务，它可以灵活地改变自身的角色，可以和驱逐舰甚至可以和航母进行有效的搭配和组合。它是非常靠谱，而且呢是非常管用的一种通用型的海上作战平台。
0: 它的技能点很足啊，性能又稳定，所以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调整自己的角色。那从昨天的节目到今天的节目，大家一定能从背景当中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艘舰艇后甲板的开阔了。刚才我们也是特意又就甲板上的细节进行了一些探讨，我相信大家肯定现在还没有看够，没过瘾。那接下来的小片咱们就一起到舰体内部去看一看。你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讲解员李俊环，下面由我带您参观。
0: 好，
3: 这是我舰的名牌，因为我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鄂尔多斯舰，所以说在我舰的名牌里既融合了舰艇的元素，也融合了鄂尔多斯式的文化，所以说我们放了两匹骏马，中间呢在数字580中的8里面有一把利剑。
0: 哦，这个是一把利剑往下插下去的，
3: 代表着我们鄂尔多斯舰劈波斩浪，不畏强敌。
0: 这个舷号是很有设计的。
3: 是的。
0: 来，那接着我们往里走吧。
3: 好，我们继续向前参观。
0: 每次走到这个通道里还是觉得很宽敞啊。
3: 是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进入通道内的第一座武器装备，它叫做三连装鱼雷发射装置。
0: 对，就是观众如果来参观的话，其实第一眼看到最震撼的也是它了。
3: 是的。
0: 那平时这个鱼雷到底要怎么发射呢？因为它的这个方向是对着咱们两边的通道的嘛，如果是往船舷外发射怎么办？
3: 没错，您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较多朋友提问的一个。
0: 对啊，
3: 使用时呢，我们是先将这个舷侧门从旁边打开，将发射装置转移至舷外，我们将目标瞄准以后，同时发射鱼雷，对敌水下的潜艇等目标进行打击。
0: 所以这个鱼雷的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潜艇。
3: 是的。它是从舷外发射的装置。
0: 对，
3: 那我舰还有其他从舷外发射的装置，您知道是哪些吗？
0: 这我真知道，就比如说这个舰舰导弹啊，还有这个副炮、万发炮，肯定都是在舷侧的。
3: 是的。那我给您展示一下我们导弹发射的画面。
0: 能看得到啊？
3: 我们的智慧战舰系统是可以看到的。这是我舰的智慧战舰系统是我舰制作的一个 3D 立体模型。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我舰的总体外观。
0: 能可以动它。
3: 是的，这就是刚才您说的舰舰导弹发射装置。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它是怎么发射的。
0: 能看到是吧？
3: 对。
0: 就是发射的时候，其实它也有一个仰角是倾斜的。
3: 对，它是从舷侧向外发射的。像我们这样的装备，还有我们的副炮，也叫做万发炮。以及我们

0: 干扰弹发射装置，
1: 还蛮直观有趣的。
0: 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系统，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舰艇的总体和作战性能。嗯，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啊，我和大家一起去探访了舰艇的内部，我想其中的舰舰导弹大家肯定很关心。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它，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鄂尔多斯舰上的一位一级军事长杜叶飞。您好。
2: 你好。
1: 说到一级军事长，我们军迷网友们都会发出哇的声音，很少见啊。我想问问看您，在海军舰艇上已经服役多少年了？
2: 已经服役25年了。
1: 一直在和导弹打交道。
2: 对对对。
1: 您这么多年的从军经历当中，能感受到从最开始到现在发射导弹，在实弹发射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历？
2: 第一次我感觉是现在这个导弹和以前相比较来说吧，以前准备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在实弹射击之前需要很长的准备周期，而现在呢，实弹射击准备的时间是比较短，现在是要求我们实弹射击的时候给的预留的时间都非常短，可能马上就要去执行任务。相比较来说，咱们演习过程中以前实弹射击主要是对单一的靶子进行射击，一般是靶船直接一个靶子，然后现在我们实弹射击是得有多的比较复杂的电磁环境，靶船上会有很多干扰，以及有源干扰和无源干扰，然后会自动的设立很多是复杂的条件，从难从严来进行那个射击。
1: 所以在现在的发射过程当中，其实装备越来越先进了，对于你们的工作来说相反可能比以前还要稍微简单一点，可以用简单这个词吗？
2: 对对对，现在是装备越来越先进，是我们对于人来操作来说是越来越简单了。但是需要我们要学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
1: 您应该在几艘舰艇上服役过了？现在
2: 我在3艘舰艇上服过役。
1: 3艘了？
2: 对对对。
1: 在鄂尔多斯舰上的这个生活环境您感觉和以前相比怎么样？
2: 在以前那个很小的船上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天气的原因备航没出去，现在呢基本很少因为这个气象的原因而耽误出去执行任务，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气象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出去执行任务，
1: 时刻待命。
2: 对，时刻待命。
1: 那在平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都是武器本身的性能，但今天我们请到了操作武器的人，通过您的讲述就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这种战力的提升，信心满满啊。那我想大家看武器肯定还没有看够，那接下来的探访我们就来到舰艇的前甲板，来看看攻防兼备的火力核心区。你好，
3: 我是王虫。
1: 你好，
3: 这边请。
1: 来到咱们前甲板了，那主要就是要看武器系统了。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
1: 对，就是军迷口中称作的巧克力块。
3: 对，一共有32个，可以发射防空导弹和火箭主飞鱼雷。
1: 打击目标呢？
3: 打击目标比较广泛，它又能打击海上的驱护舰，还能够拦截空中的飞机导弹。
1: 所以打击远距离目标，我们舰上主要就是靠垂发；近距离的话，就得靠主炮了。
3: 是。这就是我舰的主炮，是我们舰上比较全面较为灵活的打击武器。它不仅能够打击海上舰艇，还能够拦截空中的飞机导弹，有时候必要的时候还能支援岸上。
1: 那现在咱们是新一代的054 A 型护卫舰上
3: 的
1: 主炮了。
3: 对，
1: 它和以前的主炮比有什么区别吗？
3: 它这个外观尽可量上采取了减少垂直平面还有直角棱边的设计，
1: 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多。
3: 是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雷达反射面。
1: 那火力方面呢，有提升吗？
3: 火力方面，我舰主炮采取了更大的口径，口径更大导致了它的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同时对海的作战能力更强了。
1: 对舰上这样的武器系统也是一定程度上治愈了火力不足恐惧症。
3: 是的。
1: 到了鄂尔多斯舰的前甲板，我一下子就被垂直发射系统给吸引到了注意力。那李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军迷都很亲切地叫咱们的垂发是巧克力块儿。在鄂尔多斯舰上，这个巧克力块一共是32块。我对这32块这个数量所带来的武力值啊，不是有特别直观的认识。您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32个巧克力块到底有什么样的武力吗？
4: 垂直发射是现在海军武器系统发展的一个趋势。可以发射对空、对海、对岸、反潜综合武器。现在我们用的这种通用的这种发射架可以迅速的发射，因为在整个作战状态的时候，这上面是整个空间都是可以随时打开盖儿随时发射的。从这种方式来讲，它的火力密度、火力的持续能力以及它对目标的反应速度都会来有非常大的提高，使我们整个这个舰的防空能力有一个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在通用型的这种防空垂直导弹发射架 将来它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它有很多变化的可能。但以目前来看，

0: 这是世界上近程防空反导一个最先进的水平。
1: 那对于鄂尔多斯舰前甲板上的武器系统来说，远距离的目标更多的是靠垂直发射系统，近距离一些的就要靠主炮了。其实看到主炮也是跟之前相比，在造型上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那它和早期的这个主炮相比来说，在战力上有什么样的改进提升呢？
2: 我发现前主炮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它是采用了100毫米口径，而且呢，这个炮塔的结构和外形应该和此前的76毫米口径的舰炮的炮塔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性。我认为呢，这是新一代054A 型护卫舰它火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因为舰炮呢，它在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以应对不同的环境去持续的发扬火力。像我们现在100毫米口径的这个舰炮，首先呢射速非常高，那么它可以打出机枪的效果啊，就是射速非常快，可以在短时间内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进行密集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倾泻。除此之外呢，如果是在近海或者是靠近岛屿的区域，也可以使用100毫米口径的速射舰炮，针对对方的岸防工事或者是岛屿上的这样的防御兵力进行这种弹雨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像100毫米口径的舰炮同样也具备对空射击的功能，所以我们看它的仰角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配合舰空导弹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包括固定翼的战斗机，甚至包括这个无人机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呢它也是防空火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门舰炮的变化体现出我们在原来经典优秀的这个平台上让它的火力更上一层楼。
1: 通过我们的实地探访和两位专家的解读，我们了解了一下我国新一代054A 型导弹护卫舰的真实实力。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这一艘舰艇啊，可谓是海上开路先锋，它可以为航母编队扫清水下的障碍，开辟出一条安全的航道。它就是我国081型扫雷舰青州舰，我们一起上舰去看看。这就是扫雷舰青州舰，同时也是人民海军吨位最小的舰啊。虽然说个头小，但是承担的职责却很大，可以扫除近岸范围内的各型水雷。这是我第一次登上扫雷舰啊，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今天我们就请舰上的王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班长您好。
3: 主任你好。
1: 一到了后甲板之后，确实有一点琳琅满目的感觉，这都是扫雷具。
3: 对，这都是我们的扫雷具。那我们扫雷具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接触，一种是非接触。那我们眼前的呢，就是非接触的一种，它就是线列阵扫雷具，主要用于扫除磁引性水雷。舰船呢，它有一个磁信号，在航行的过程中呢，磁引信水雷它的磁引信接收舰船的磁信号。接收到磁信号之后，水雷爆炸就会对舰船进行破坏。像我们这个线列阵呢，主要就是模拟舰船的磁信号。诱爆水雷保护舰船。
1: 它有个模仿功能，所以这型扫雷工具它是可以保护特定型号的舰船。
3: 那边还有一个非接触，针对是声音型的水雷。
1: 声就是用声波来的。
3: 对，
1: 就是它了。
3: 对，这就是我们的声频扫雷具，主要用于扫除声音型水雷。
1: 这其实跟刚才看到的扫雷具在外形上长得很像啊，就是这边很不一样，多了一个像高压锅盖一样的部分。
3: 您说的高压锅盖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像音响一样，它像这个看震动低音炮的一样，像两边辐射这个声频信号，然后诱爆声音型水雷。这个呢，因为我们有个压遮蔽雕，直接可以用压遮用遮蔽雕就把它雕到水里。
1: 这个应该不用那么多人力了吧？
3: 这个压遮蔽雕都操纵了，我们一般都是一个人，然后它有个遥控器，遥控器站在这里就可以操纵了。
1: 这我能试试吗？
3: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啊。
3: 它主要有伸展和收缩、左转和右转、上升和下降。

0: 还可以。一般是从这个方向吗？
1: 对，就是从这边挂上去，然后就可以通过液压遮蔽雕的这个超重，然后不放到海里。
0: 哦，这时候可以直接往起抬了。
1: 对对。
0: 所以有了这个遮蔽雕，其实确实是可以省掉很多人力。
1: 没错的。这个遮蔽雕不光能雕这个非接触的，还可以雕我们一些接触式扫雷具的配件。这就是我们的接触式扫雷具。
0: 哦，这个这么大个家伙。
1: 对，它主体是扫雷脚车，扫雷脚车上面有扫索，主要用于扫除毛雷，然后在水中一定深度，通过上面的战斗部件，割断雷索，这水雷上浮至水面，再用炮击的方式将它销毁。
0: 所以割断雷索之后，这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最终咱们是得把这个水雷得打掉。
1: 对，销毁。哎，对。
0: 打的这个炮在哪儿啊？
1: 炮在这边，请过来。
0: 啊，好。

0: 首先请看，这就是我建的单管32米浸炮，主要用于消除我们扫除的浮雷。
1: 哦，那个浮雷浮起来之后，最终就是要靠它一击致命。
0: 哎，对，没错的。然后呢，我们这个炮还担负我们防空排水道啊，防空的一些部署。
1: 真的，听您讲完了之后，我是觉得舰虽小，责任真的挺大的。第一次登上扫雷舰，青州舰的工作方式还是让我觉得挺新奇的。了解完了之后，我还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在海上，哪怕是航母遇到了扫雷舰，也会主动向扫雷舰去鸣笛。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扫雷舰地位这么重要？
2: 因为扫雷舰呢，它是一个开路先锋，它是在敌人不洒水雷的海域开辟一条生命通道。不管是在登陆作战中呢，还是在我们正常航行，不管是在进攻中呢，还是在防御中，也就是说，扫雷舰它特殊的性质呢，类似于一支敢于冲锋的敢死队这种性质，在别人都不能走的地方，它要开辟一条生命通道。它需要非常强的牺牲精神，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在整个海军的舰种中有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所以因为它这种非常强烈的牺牲精神，为所有其他海军舰艇开辟生命通道的这种意义，所以赢得了各种舰种对它的这种尊重。所以在海军中形成类似这样的一种传统，就是一见到了扫雷舰以后要对它表示一种敬意，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种做法。
1: 是，他确实从事的工作非常高危啊。那面对这种高危扫雷任务的话，从船体本身来看，它比如说船体的结构或者是使用的材料，有没有哪些特殊的设计以保证它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3: 现代化的扫雷舰或者是扫雷艇，它往往采用低磁钢，因为这样的话呢，面对磁性水雷威胁的时候，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遭到袭击的可能性。而且呢，扫雷舰也是会进行定期的消磁。除此之外呢，我们注意到扫雷舰舰体的后部它是有一个多功能的作业区，或者说我们叫它扫雷作业区。那么有小的这个门架，它会把一些猎雷具调放到这个水中，针对这个水雷进行探测，进行这样的一个识别，利用一些遥控的这种猎雷具针对相关的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搜索，针对水雷进行定位。那这样的话呢，扫雷舰本身它就升级成了一个母船或者是母舰，甚至呢也可以带动其他的一些遥控的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些水上的扫雷和猎雷的这个平台，包括小型的无人潜航器，针对水雷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处置。那么在这个开放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走进扫雷舰，了解扫雷舰，也是对于海军作战体系的一次全方位的认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不，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一块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5: 疼？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5: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77载逐梦深蓝，77载风雨兼程。一艘艘钢铁巨舰劈波斩浪，一代代海军官兵赤诚报国。愿人民海军勇毅前行，护航盛世山河。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同时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

0: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2: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3: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4: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5: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3: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4: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3: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4: 每天与您相约。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
7: 老兵你好。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0: 见过。
11: 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外面十几个小时的炮火不断，我们今晚只能住在掩体里。外面的爆炸声啊一直在响，
1: 危险性比较大。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为难民提供庇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2: 在高温中呀持续作业，这就不单单是这个迷彩服湿透的问题了，就连喝水呀我们都要严格的进行科学控制。
3: 这次排爆跟以往还有所不同，因为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交火。
4: 匠心品质，精工制造，与德威。 AI 双屏翻译机，您的外贸翻译助手。佳木视科，让眼镜更好地服务生活。
5: 在此次大规模空袭前一天，联离部队司令部紧急下达任务，加纳营区内落入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122毫米高爆火箭弹，危及友军生命安全，请求中国维和部队紧急排爆。收到任务，作业手陈汉和战友们第一时间抵达距蓝线仅1公里的加纳营区。
3: 到达加纳营区后，我们 EOD 小组第一时间对作业区域的安全情况进行了研判，发现这枚火箭弹是一枚122毫米高爆火箭弹。这枚火箭弹在发射过程中可能因为故障导致坠落，弹体水平撞击地面，导致引信未发火，但是它的引信可能已经解锁，所以说在处置过程中任何一点震动都有可能导致意外。
5: 更为糟糕的是，根据周围地形环境，陈汉和战友们判断无法使用排爆机器人、激光销毁装置等无人化设备，于是决定采取人工设置炸药的方法。

0: 兵士现地销毁。
1: 因为我们知道这枚微爆弹的危险性，所以说我们必须排除它，不然对加纳营区维和友军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
0: 陈安和战友们整理好排爆装备，走向了这枚危险的未爆火箭弹。
1: 这次排爆跟以往还有所不同，因为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交火，旁边的炮弹如果再有落下，对我这次排爆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安全因素。所以说我心里面一直告诉自己要淡定，要以最快的时间排除这枚微爆弹。
2: 3、2、1，起爆。
0: 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一团黑烟腾空而起，陈汉和战友们帮助加纳友军成功排除了这颗火箭弹。
3: 为了确保人员安全，我们的工作生活全部都转入到了地下掩体里，但我们的任务还在继续。例如啊，我们还担负着连离西战区的排爆值班任务，一旦有微爆弹落入到连离的其他营区，我们就会根据任务指令前出执行排爆任务。
0: 中国第22批复旅维和部队坚守在黎以蓝线临时停火线附近，担负扫雷排爆、工程援建、医疗救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重任务。
4: 报告作战指挥室，报告作战指挥室。
5: 值班指挥官，值班指挥官。
4: 我是前方万南少，听到前方东北方向100米处有狼群的声音。

0: 赋予的各项任务。他们用坚守告诉世界，中国蓝盔绝不因战火而退缩，绝不因危险放弃使命。万里之外的阿卜耶伊地区，全球安全形势最复杂、任务最艰巨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当地时间2026年3月27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举行隆重授勋仪式。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150名官兵，被全体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这是联合国对中国维和军人最高规格的表彰，也是对他们坚守使命、维护和平的最高认可。当地时间2026年3月29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接到联阿安全部队司令指令，紧急升空对阿卜耶伊阿米特市场及周边区域实施空中武装巡逻。此次巡逻飞行205公里，覆盖11个关键点位，维和官兵精准操控直升机对重点区域展开全方位警戒巡查，切实守护当地民众安全与地区秩序稳定。而这样的任务早在之前已经进行过多次。
1: UNOSIKA 260PAPA POB 04 Cargo New India News 2 hour Flight Level 065 Quest Startup
2: 260PAPA Taxi Approved
1: Startup Approved UNOSIKA 260PAPA。
0: 这是中国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正在执行巡逻任务，他们是任务区唯一的军事航空力量，担负兵力投送、伤员后送、武装巡逻、物资运输等9类核心任务，全年全时待勤，随时升空。
3: 我们直升机分队主要担负兵力投送及撤离、空中巡逻、伤员后送等9项作战任务，以及物资运输、人员运输、药员后送等多项后勤任务。
0: 范宏宇，中国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飞行连连长，在阿卜耶伊任务区几乎每一次紧急任务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4: 实际上从交接的那天起，我们就处于全时备勤的一个状态，计划外的飞行也会经常遇到，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还是加纳营和印度营遇袭，我们紧急起飞执行伤员后送任务。
5: 任务区多地爆发了部族武装冲突，截止目前已造成数10人伤亡。
6: 包队长刚刚接到通知，加纳营遭到地面武装分子袭击，有一名重伤员需要拉到阿卜耶伊这边进行救治，航空处已经给我们命令了，要求我们立刻出动一架直升机将伤员拉到阿卜耶伊。
7: 通知值班机组立即出动。
6: 是，
8: 当时得到消息，我们就判断任务的风险系数很高，但是如果分队拒绝执行任务，前方等待救援的维和士兵就毫无生还希望。作为中国维和部队，这份国际使命与责任让我们责无旁贷。
0: 经过快速讨论，分队一致决定尽全力执行此次任务。接到命令以后，直升机分队即刻出发。
4: 联合国要求起飞时间是30分钟以内，现在我们从接到紧急通知进场接收飞机情况研判，我们总共只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起飞。
0: 全副武装的机组人员和急救人员登机以后，范宏宇驾驶直升机向任务点驶去。但这一路上，范宏宇的心里其实十分忐忑。
4: 这次不是普通的运送任务，危险性比较大。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为难民提供庇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能够保证直升机在救援过程中不会受到来自地面武器的攻击。
0: 为抢时间，机组放弃爬升高度，采取低空隐蔽突防。到达现场，降落点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加纳士兵。
9: 就是任务点的守军全部在营区外围在警戒。当时机长告诉我，我们以战斗着陆的方式着陆。我说收到。战斗着陆方式呢，其实就是以这个最大速度、最大下降率进行着陆。在我们着陆之后，抓紧时间将伤员运上飞机。然后我们又以战斗升空的方式起飞，然后抓紧时间飞向阿别伊加纳尔级医院。
0: 整个救援过程

0: 直升机救援分队仅仅用了5分钟，这样的用时也超越了分队的实战化救援训练时间记录。
1: 说实话，没想到能这么快，已经超过了平时的最快速度，是来不及考虑自己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最快抢救3员，最快赶到医院，把战友的生命抢回来。
0: 由于分队反应迅速，医疗力量处理得当，被救伤员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范宏宇机组成功化险为夷。
2: Like I said, I like the professionalism. They're always professional. They're on time. They are there prepared for the flight, and also they direct the ambulance where to approach. So I think that so far the Chinese, they are doing well.
1: 其实空乘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空乘在后舱，飞行员相对来说他们就更辛苦了，因为你知道前舱它的空间又狭窄，他们也没办法活动身体，并且他们要时时刻刻的关注飞机的状态，应付突发的情况。
0: 东非大地上，范宏宇和他的战友们用忠诚航迹镌刻着和平信仰，彰显着大国担当。赤道附近的南苏丹被称为世界火炉，干旱扬尘崎岖，路况物资匮乏，在这里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用双手与汗水在非洲红土地上打造出中国质量。任务区唯一一座具备飞行保障能力的机场，因常年雨水冲刷，车辆碾压，跑道破损严重，路面坑洼不平，飞机起降安全隐患极大，直接影响伤病员救援、物资运输与当地民众生活。修缮机场成为联合国下达的紧急任务。
3: 这个机场对当地民众来说呀，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遇到这个运送伤病员等这个紧急情况呀，这个空中运输呢是必不可少的。
0: 由于驻地只有一座机场具备飞行保障能力，情况也十分复杂，所以贺鹏坚与战友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争取早日完成施工。
3: 这边的这个机场跑道呀，因常年的这个雨水冲刷和车辆碾压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坏，给飞机起降呀带来了这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0: 贺鹏坚是施工队伍中的顶梁柱，可在这片世界火炉上，连喝水都成了技术活。
3: 稍微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咱们再干。
4: 喝完多一水，
3: 小口点喝。太阳热，要小口小口喝，喝多了越喝越口渴。先喝这藿香正气水。
0: 南苏丹临近赤道，阳光毒辣，裸露的皮肤就像被针扎一样刺痛。中国维和官兵常常要在50多摄氏度的温度中执行任务，在贺鹏坚和战友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口渴成了最磨人的考验。
3: 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这个饮水过量可能会导致部分水分被带走，可能容易导致这个中暑甚至以及热射病的情况出现，所以啊，我们这个喝水只能一小口一小口的喝，再时不时的喝一支藿香正气水。可以说啊，我们常常是忍着这个口渴在进行作业，其实这个口渴呢比这个肚子饿更折磨人。
5: 水太多，水太大了。
6: 迅速寻找其他潜水员进行驱逐作业。
0: 更棘手的是，跑道是土路，要修到飞机起降标准，就地取土行不通。
3: 飞机跑道的这个路面质量要求很高，土壤里面的这个沙粒还是比较多，土质呢还是达不到这个预计的这个要求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机场较远的这个河滩挖取了这个粘性较大、土质较好的这个土壤运过来，再对这个机场的这个路面进行这个填补以及这个修复。
0: 除了让机场的地面更平整，维护机场秩序规范也成为了中国维和工兵营的任务之一。
7: 在修缮机场跑道作业的同时呢，我们还准备挖出一道环场阻绝沟，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而且为了兼顾

0: 当地民众的出行方便，也为保证机场设施在雨季能够正常使用，我们还在道路低洼处特意加装了过水涵洞，以保护道路不受雨水长时间浸泡，也能让车辆和行人能够顺利通行。
1: 要做我们就要做到最好，想到的这个方案呀，也要绝对贯彻，施工细节呢一点都不能含糊，这就是中国维和工兵，就是中国质量。
2: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持续作业，中国维和工兵顺利完成了机场设施修缮任务，使任务区内这座唯一的机场运行更加安全顺畅。
3: 当然祝福当然祝福。
2: 维和不仅是监督停火维护稳定，更是传递温暖守护希望。在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的官兵们把爱与关怀送到战火中的每一个角落，用真情温暖饱受苦难的民众。当地时间2026年3月，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官兵来到联合国营区周边，将学习用品、体育用品等物资送到学校师生手中。官兵们教学生们画画、学汉语，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在交流和陪伴中送去关爱。这样的关爱也时常出现在每一次的维和任务中。
4: 物资都装车了吧？
5: 装车了，好，咱们登车。
2: 中国维和步兵营的官兵们准备前往当地一家孤儿院开展慰问活动。
6: 我们到了当地孤儿院，给他们送慰问品，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也给他们送去了文艺汇演。
2: 唯有爱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维度的存在。维和步兵营官兵们也带来了精彩纷呈的中国传统文化表演。
7: 站在这里，我就想让他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4: 有小朋友，你跟他打个招呼。
2: 通过小小的手机屏幕，相隔近万公里的孩子们互送云祝福，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专属于这个年龄的童真，而中国维和军人就是守护这份纯真的那把伞。从黎巴嫩的硝烟战场到阿布耶伊的荣耀受勋，从非洲荒原的高温营区到尼罗河畔的温情援助，中国维和部队跨越万里山海，逆行在全球最危险的地区，用生命守护生命，用担当捍卫和平。他们是父母眼中的孩子，却在异国他乡扛起使命。他们是战士，是医者，是和平的守护者，在战火中百炼成钢。
8: 作为一名军人，身上担负的使命与责任肯定是与这个危险是并存的。
9: 我想跟家人和朋友们说，我们在这边一切都好，
10: 你们在家里等我们平安凯旋就好。
11: 我也想请祖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完成好此次维和任务，平安凯旋。
12: 我们为和平。
13: 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4: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阅读生活，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州北部的赤水河畔。1935年，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在这里与40万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生死较量。面对敌众我寡、四面合围的被动局势，毛泽东展现出了极致的指挥艺术，率领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地区，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最终突破封锁，成功跳出敌人包围圈。这就是长征途中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一起破解用兵如神背后的制胜密码，见证一段改写历史的壮阔传奇。
1: 对面就是四川的武定了。
2: 是啊，
3: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从遵义等地区出发，计划夺取川黔两省之间的重要门户赤水城及其前沿屏障土城，从而以两城为支撑，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1: 这个赤水河的上游啊，是丹霞地貌，岩石都是红色，每年一到汛期，洪水开始涨了，把泥沙还有岩石都冲散了，所以河水变成红色的了。
4: 主席啊，
5: 哦，伯承啊，
6: 一军团来电反映，由于下雨路滑，还有少数的黔军及地主武装袭击，部队行军速度很慢，我估计他们不能按时赶到赤水县城了。
7: 如果川军拿下了赤水县城这个桥头，就会打乱我们整个的渡江计划。
5: 伯承啊，你赶快给林彪和聂荣臻发电，告诉他们务必要抢在川军之前占领赤水县城。
4: 是，
8: 快快快点跟上。
1: 没想到川军进军的速度这么快啊，林彪没有拿下赤水县城，这问题可就严重了。
6: 哎呀，咱们北上的路线被川军给阻断了。你看，泸州跟宜宾之间这个渡江的桥头堡就这样失去了。
9: 吴军团报告，我军骑旅又逼近了，距吴军团的驻地枫树坝只有半天的路程。
6: 离吴军团还有半天的路程，那么离土城就只有一天的路程了。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北去赤水县的道路被川军挡住了，西边是赤水河，后面又有郭勋祺的追兵，看来我们只有一战了，用战斗的胜利来打开新的局面。
0: 王老师，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要抢占赤水城呢？
10: 因为从当年这个贵州山区来讲啊，三万大军要行动方便，一定要找到这个比较大的路，这条路又靠近这个北渡长江的渡口啊，经过那个赤水县城过河以后就跟长江边上了，我们就方便到那个北渡长江的渡口。
11: 红一军团1月24号就占领土城了，接着向赤水城去了。
10: 2月16号，红一军团还没有进赤水城，国民党的川军就提前占领赤水城了。
11: 中央红军大部队到了土城后没法往前走了，
10: 中国军委得到了情报啊，国民党追兵又到后边来

0: 是四个团。
1: 那当时中国军委具体是怎么应对的？
0: 27号的下午，他们三位领导人呢，经过土城外围青藏坡的时候，看了这个地形呢，非常适合打伏击战。我们提前埋伏的话，这四个团，我们20000人就把它解决了。所以毛主席提议啊，在这儿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2: 团长，郭勋起步没有进入咱们的口袋阵，而是往青冈坡北端的高地去了。
3: 同志们，赶快抢占青冈坡北端的高地，快！
4: 走
3: 走，跟上！
2: 旅长，您是怎么确定共军会在这里设下埋伏的？
5: 哼，诱敌深入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我现在抢占了青冈坡高地，就是抢占了先机。这次就看他朱毛红军怎么应对。
6: 川军的前锋没有进入我们的伏击圈，而是抢占了青冈坡北端的高地，怎么办？
7: 这个郭勋奇不是个吃素的，有两下子。
8: 没关系，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命令彭德怀发起进攻。
3: 快！注意隐蔽！赶快叫团长增援，快！
2: 吕座，前方战报，营盘顶遭到了共军的三面围攻。吕座，
5: 命令，一团、二团迅速赶到青冈坡，三团随后跟进，立即投入战斗。
3: 是。
5: 站住！你马上催促潘左旅长，让他的旅火速增援。
3: 是。
5: 齐营，
9: 到。
5: 你们营要在青冈坡的左翼向右侧迂回，明白吗？
3: 明白。
5: 去吧。
3: 是。
1: 那青冈坡的两侧地势是非常开阔的，中间呢，它有一长狭长的葫芦形山谷，整个地貌呢是呈一个口袋状。那这个口袋状呢，在军事上呢，就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1935年1月27日，我们红军主力部队在陆续抵达土城青冈坡之后呢，原本就是想利用青冈坡的有利地形来歼灭尾追的敌人，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那当时中革军委具体是怎么部署的呢？当时呢，中革军委是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抢先占领了青冈坡两侧的高地，并且呢是派出了红一、红九军团当中的一部，来分别阻击从赤水官渡方向前进的国民党军，来保障我们主战场的侧翼安全。战斗开始之后呢，其实红军就发现了国民党军部队呢并没有进入红军预设的伏击圈当中，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了整个青冈坡的制高点，这样呢就使得红军从准备往下攻打的伏击战变为了往上攻打的佯攻战。战斗局面呢对红军非常不利。另外呢，当时呢国民党军是凭借着优良的武器装备对红军的阵地实行猛打猛攻，一度是突破了红军的部分阵地。
3: 同志们，这是我们最后的阵地，同志们坚守阵地。
10: 激烈交战中，中央红军面对兵力火力均占优势之敌，久攻不克，反而敌军趁势发动猛烈反扑，一时间红军阵线承受巨大压力。
11: 报告，前方急电，永安寺南线阵地快顶不住了，我军正在后撤，青冈坡南端的小高地也被敌人攻占了，敌人正在向土城方向攻击前进。
12: 去吧。
9: 报告，
3: 吁，
8: 讲。
11: 报告主席，敌人已到白马山脚下，已经不远了。
12: 好，去吧。
11: 是。
12: 本来啊，我看现在只能使用我们唯一的预备队干部团。
11: 稳定。

0: 危急关头，中央红军的精锐部队干部团被火速投入战场。这支装备优良、勇猛顽强的队伍，犹如一把尖刀，以迅雷之势切入敌军阵线，成功打乱了敌军的进攻节奏。
1: 回去，回去，再要后退，割杀无论。
2: 千军，守住枫树坝阵地，等待援军到来。红军没有弹药补给，他们今天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另外，川军的两个旅六个团正向我们靠近，我会再次发催促电报，让他们务必进门赶到。

0: 局长，范主来了，你看看。
1: 军情紧急，我得赶紧去军委处报告。
0: 好。
2: 安来，
3: 嗯，
2: 老总，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我们现在要避开敌人，再这样下去会消耗不起啊。
3: 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撤出战斗？往哪儿撤呢？
2: 我建议啊，我们现在应该渡过赤水河，避开向北，一路向西，先躲过眼前的川军，然后再寻找新的战机。
4: 那这个时候毛主席为什么决定让中央红军撤出战斗呢？
5: 本来呢，红军预设的是想打一场伏击战，但是这场战斗逐渐就演变成了一场消耗战，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向青冈坡合围而来。那若红军再继续僵持下去呢，很有可能会陷入到危险境地当中。
4: 其实这场战斗并没有按照当时党中央预期的方向发展，原因是什么呢？
5: 毛主席总结了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呢，是红军的兵力分散，因为呢红一军团呢已经是先行前至了赤水方向。那第二呢，是红军低估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当时呢和红军交战的是川军郭勋祺部，
4: 就川军当中的王牌。
5: 对，没错。那这支部队呢装备十分精良，战斗力也很强。第三一个方面呢，是红军的情报室认为国民党军呢参战的是四个团，大概就是有6000人，可后来呢实际参战的其实是有10000多人。
4: 这个情报跟实际的情况，这个人员参战的数量相差还是非常大的。

0: 面对中央红军有被合围的可能，毛泽东当机立断，提议红军立刻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敌军力量薄弱的川南转移。至此，四渡赤水战役的序幕正式拉开。
1: 把炮舰卸下来，炮、沉雕，你破坏革命武器，
2: 连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雕，一切毛用的东西，腾腾沉雕。
3: 土城渡口，
4: 对，这儿就是红军长征一渡赤水的渡口所在地，这是搞的纪念碑。渡口在下边赤水河边。
3: 那这个地方离着青杠坡大概有多远？
4: 四公里的样子，就是那个山的背后。
3: 那当时一渡赤水的时候，除了这个土城渡口，还有其他渡口吗？
4: 有，这个下游40华里的地方有个叫元后渡口。当时中央红军距离这几个渡口比较近，通过这些渡口很快就能过河，摆脱敌军的追击。
3: 那当时毛泽东选择一渡赤水是出于什么考虑？
4: 当时前方打败仗了，后边国民党的潘佐川军又追过来了，所以在土城召开了紧急会议，就决定不跟川军列战，赶快渡过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不然要遭受大的损失，并且分工叫周恩来同志负责架桥，陈云同志负责安排伤病员，负责处理这个辎重，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就到前线。

0: 毛泽东坐镇指挥。29号凌晨，浮桥架好了，到第二天早上，三军又过了赤水河。过了河以后啊，敌人就没追了，我们就朝徐勇这个地方啊。那人也是可以到长江的。
1: 那当时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其实并没有放弃原定的北上渡江计划，对吗？
0: 是这样的，这儿受阻了，他就换一个地方，把徐永成打下来以后啊，我们一样的可以到长江边，可以北渡长江，跟红四方面会师。但是问题是打了3天打不下来，因为徐永成呢太坚固了，他的城楼很高，中央就决定了暂缓这个北渡长江的计划。我们另外到云南的地方去搞一块新根据地，然后就朝闸西走。
1: 那为什么要往云南走呢？
0: 根据我们的经验啊，在两省和三省交界的地方啊，这个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这样的话我们建立根据地容易一点，所以中央就暂缓了北渡长江的计划，搞一块根据地。
2: 副院长，我们的总体部署是，
3: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后，立即调动多路大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方式向扎西逼近，
2: 指挥川军、滇军、黔军及中央军合围扎西共军。
4: 好，令贺国光以中央的名义再调动各路军队。
2: 明白。
5: 说实在的，龙云的这个六路围剿共军的作战方略还是很不错的。你看啊，这个他对扎西周围的地形、气候还有交通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和了解，还有他对各大军情况也摸得很清楚，而且他把自己带来的滇军4个旅全部都用上了。
6: 滇军总共有6个旅的正规军，这次孙渡带了4个旅过来，为了围剿驻毛红军，这个龙源可是把老本都搭上了。
7: 只是这总攻的时间是不是稍微晚了一些？兵贵神速啊。
5: 诸位，马上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委员长的名义，严令川滇黔各军和薛岳所部中央军按计划向扎西推进，2月13日发动总攻，围歼驻毛红军。
8: 是。
1: 黄老师，这张地图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因为我们北渡长江不行了，走不通，我们就想办法留在云贵川山地搞一块新根据地。国民党知道了这个情况，蒋介石还感到惊慌的，他又组织了中央军、滇军、川军3路朝这个扎西扑去，准备在3天4天之内形成一个铁桶合围。这时候我们中革军委2局啊，已经收到了国民党消灭红军在扎西的这个计划。2局的情报提供给了党中央。2月9号，扎西会议上就决定我们往东回遵义了。
1: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重返黔北回遵义呢？
0: 这就是我们毛主席一贯的战术原则，就是半夜吃桃子，拿着趴着捏。他就分析了这个中央军、滇军、川军都是强旅，都不好打。然而在遵义这个地方，只有黔军人数少，同时中央军的吴奇伟还在贵阳，还隔遵义很远，支援来不及。我们正利用这个时间段，打一个漂亮的东进战斗。毛主席又提出了12字的方针，叫做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
1: 所以在第二次渡过赤水的时候，中革军委2局的情报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做出重返黔北的重要决定。那这个2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0: 中革军委2局啊，是长征途中比我们收集国民党情报的重要机构，它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有，第五次反围剿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情报，但是李德波谷不采用。遵义会以后，毛主席主政了，毛主席很重视情报了，中革军委的情报辅助毛主席做出判断，发挥他的智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革军委2局啊，他也不是没犯过错，他在这个土城战役的时候啊，对川军的情况不了解，当时又没跟红四方面沟通，所以他们在翻译国民党电报的时候啊，把国民党的追剿军七八个团翻成了30个团，就力量减少一半。从此以后，二局

0: 啊，就非常注意这个情报的准确了。一方面跟红十方面军的情报人员沟通，另一方面就是24小时监测国民党的这个发报机关，把国民党的所有情报都掌握的这个很透明的，所以成为我们长征中的顺风耳、千里眼。
1: 主席，主席，
2: 掌柜啊！
1: 主席，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
2: 是啊，
1: 不过要高度保密。我们进去说。
2: 好好。
1: 你们两个警戒这屋，随时听令。
3: 是。
1: 注意警戒啊！
3: 是。
4: 现在情况有新的变化，我们的行动部署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
1: 哦。
4: 我们的目的是要在。
3: 同志们，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
5: 掉头东进，抢占赤水河二郎滩渡口，行动要迅速隐蔽。抢占成功之后，架设浮桥，收集船只，掩护全军渡过赤水河。
6: 是。
1: 主席，
7: 同志们，我们这次能不能顺利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寻找到新的战机？能不能顺利的渡过赤水河，就看你们的了。
6: 保佑
7: 万岁！好啊，雪峰啊，
3: 到，
7: 出发吧。
3: 是，全体都有，向后转，朝两路作队，炮步走。
8: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开始由扎西地区向东进发，准备二渡赤水。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渡过赤水河仅过去了13天的时间。面对黔北因敌军调离而暴露出的战机，这支历经磨难的队伍仿佛在漫漫长夜中望见了破晓的曙光。然而中央红军能否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战机呢？在突出重围的道路上，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这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现代战争中，跨海登陆作战是一种难度极大的作战类型。二战中期，1942年8月，盟军在法国沿岸港口迪耶普实施了一次登陆突袭战，以便减轻苏德战场上苏军的压力。然而，这次登陆战最终以失败告终。盟军吸取教训，重整旗鼓，在1942年11月发起了火炬计划，在北非地区成功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登陆战役。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一集正在播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吃蟹黄面，来蟹三夹，蟹黄金捞。
3: 美加斯匠心传承，值得信赖。女装定制，美在盛姿。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

0: 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精益求精，服务值得信赖，福康星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跨海登陆战，战场跨越海洋与陆地，自古以来都是筹备最复杂、耗资最大、难度最高的作战类型。登陆战可以说是战场上的地狱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登陆战首次从二维变为海陆空三维，这使它变得更加残酷，也更加重要，甚至能决定整体战略形势的走向。1942年8月，在苏德战场，纳粹德军展开了攻势，朝顿河、伏尔加河下游推进。
1: 42年的这个夏季啊，是德国的历史对苏联进攻的最高峰，就是德军当时的这个力量已经恢复了，而且装备编制更合理。那么苏联在夏天呢，就没有能够顶住南线的这种攻击，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说的顿河啊，一直到斯大林格的这样的攻击，是没有能够顶住。
0: 此时苏联的处境空前艰难，多次向西方盟军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先在法国海岸发动小规模的登陆突袭。
1: 那么在这个1942年呢，实际上英国当时和德国已经是形成了这个僵局了。那么这个时候丘吉尔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用突击队对这个德国占领的海岸进行各种小规模的这种两栖袭击，就希望能够通过海岸的攻击来牵制德军对这个东线的作战。
0: 由蒙巴顿将军领导的盟军联合作战司令部选择了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迪耶普城作为登陆地点。
1: 迪耶普本身呢，不太适合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它是个旅游度假地，一般来说旅游地都会有沙滩，但是呢它的沙滩面积不用太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旅游地嘛，它实际上有个小沙滩就行了。但是对于这种两栖这个作战行动来说呢，它倒是需要一个更宽阔的一个这个很大的登陆场才行。那么最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是认为德国的防备是虚弱的，就是袭击行动啊往往都是抓对方的弱点。
0: 迪耶普登陆作战从1942年5月开始制定计划，由于天气原因，行动时间从7月一直推迟到8月，最终代号为庆典行动，由加拿大第二步兵师师长罗伯茨少将统一指挥。

0: 指挥。实际上，盟军发动登陆的意图早就被纳粹德军察觉。
1: 在1942年的时候啊，德国海军的这个密码破译部门能够破英国海军的密码，而英国海军在这个时候还破不了德国海军的密码。所以呢，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呢，可以说德国海军对英国海军占优。那么由于调动的兵力的规模呢达到师级，那么它需要的舰船、需要的这个航空兵的掩护，这个调动范围特别大，那么你就难以避免在无线电机器的信号上就泄露了，被德国人掌握了。
0: 虽然不知道盟军具体的登陆地点，但英吉利海峡一带的驻防德军因此加强了戒备，秘密调整了兵力部署，并在沿岸设立多处隐蔽火力点。登陆日前夕，从东线撤回整编的第302步兵师驻防迪耶普，使当地德军总兵力超过8000人，远高于此前盟军的预计。而盟军一方未能及时更新情报，对迪耶普海滩的航空侦察也不到位，许多火力点都没有发现。1942年8月18日晚，盟军登陆舰队从英国南部港口出发，在8艘驱逐舰和多艘炮艇、扫雷艇的掩护下开往迪耶普。19日凌晨3点，舰队到达距离迪耶普海岸18公里处。第一批登陆部队换乘登陆艇，冲向计划登陆的6个海滩。然而，随后盟军部队遭遇了一连串的麻烦。东侧登陆部队首先陷入困境，其中一支登陆艇编队因为偏航，赶到登陆地点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16分钟。此时纳粹德军也已收到警报，盟军计划中的奇袭变成了一场强攻。严阵以待的德军依托海岸悬崖，用机枪向登陆部队猛烈扫射，几分钟内这个突击群就有220余人阵亡，登陆艇也全部被毁，其余260余人因无法撤回而全部投降。另一支登陆艇编队

0: 的海岸炮连和弹药库，加拿大皇家汉密尔顿团则突破了一段德军防线，攻入迪耶普城，并与德军展开巷战。然而，计划摧毁的五个德军海岸炮连中，另外四个全部完好，使主攻部队面临暴露在德军炮火之下的风险。德军后方两个营的增援部队也迅速沿着公路赶到海滩。凌晨5:30，负责第一轮主攻的加拿大军南萨斯喀彻温团、卡梅隆高地团以及坦克团的30辆坦克终于抢滩上岸。此时依然完好的德军海岸炮、航空侦察未发现的各个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阵地，以及刚刚赶到的德军增援部队，纷纷向滩头开火。猛烈的防御火力顿时让盟军寸步难行，一批又一批盟军士兵倒下，30辆坦克不是沉入海底，就是被德军炮火摧毁，或是陷入海滩不能动弹。登陆部队突破滩头防御的第一轮进攻以失败告终。由于第一轮登陆的通信兵非死即伤，加上登陆船队释放烟雾的干扰，使驱逐舰上的罗伯茨少将对海滩上的惨状都没有发现。
1: 整个后方对前方登陆情况不大了解，还得不源源不断地往前面派送兵力，其实派送的兵力都遭到了伤亡，损失很大的。
0: 上午11时，终于弄清战况的罗伯茨少将明白作战已经失败，下令撤退。残存的登陆艇撤回了滩头上的300多名盟军士兵。撤退期间，盟军又有多艘舰艇被德军飞机炸沉。迪耶普登陆战是一场失败的作战，盟军损失惨重却铩羽而归，实际投入登陆兵力约有6100人，有超过3600人阵亡或被俘。迪耶普登陆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2: 第一个就是航渡途中有的编队被对方的巡逻艇打乱了，这就失败了。那么第二个呢，有的地方呢，由于这个就是事先暴露了，在登陆到海岸突击上路的过程中，登陆兵被打败，在消灭在滩头，地形太复杂了，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有的地段呢，突击上路上去了，把坦克都开上去了，看上去很成功，但是后续的作战呢，没什么发展，最后呢又不得不撤回来，然后回撤的时候呢，又受到对方的截击，损失又很大，可见它有很多地方不成熟。
3: 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坦克使用不合理，当时对于这个作战的一些机在哪里投入，在哪里使用，还有突击队力量过于分散，定了多个目标，最后是哪一处都没有成功，所以最终导致整个迪耶普之战呢，实际上是以一种巨大的惨败来告收尾的。
0: 对盟军而言，迪耶普登陆战的教训是惨痛的。幸运的是，此次失败的种种教训很快被盟军总结吸收，仅仅不到3个月后，盟军在北非完成了一场精彩的远距离登陆战火炬行动。1942年6月，沙漠之狐隆美尔率领的德意非洲集团军打得北非英军节节败退，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岌岌可危。焦急的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商议重拾此前提出的北非西部登陆计划，从东西两面夹击北非德意军队。7月24日，在一次英美高级军事会谈中，双方决定在年内登陆法属北非，行动代号为火炬，总司令为艾森豪威尔。此时法属北非守军 约有20万人。

0: 法国当时的力量有三支，就是法国的政治是三个力，三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政治集团呢，是就是在盟国方面比较正面的，就是戴高乐的那个反抗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维希政府，就是和德国妥协了的，这个政治上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握有财政，握有重兵，握有这个舰队。但是还有第三支呢，是北非的法国的这个殖民地力量，但是他宏观上说呢，他是假装是扣在维希这个帽子下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摘出来说，对手是殖民地派。
1: 法属北非殖民地的实际统治者是达尔朗将军，盟军计划与达尔朗方面进行秘密会谈，希望他们能够倒向盟军。
0: 殖民地派啊，他是倾向于倒向强大的盟军的，这个没有问题，他的最高指挥官也是这个态度。但是呢，倒过来以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将来是个什么待遇，那么手下的人是怎么处理的，双方在具体谈判条件中呢没有彻底谈明白。
1: 法属北非局势不明，盟军就得做好登陆战的准备。最终确定的登陆计划十分复杂，西路特遣队由乔治·巴顿率领三个师直接在北非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登陆，中路特遣队由弗雷登道尔少将率领两个师和一个伞兵团登陆地中海沿岸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东路特遣队则是美军、英军各一个师，由赖德少将指挥登陆地中海沿岸的法属北非首府阿尔及尔。三支登陆部队总计107,000人，每支部队都有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护航，全部登陆舰队共650余艘战舰和运输船，此外约有1700架飞机提供空中支援。火炬行动的战略目标不只是要把盟军送上北非的土地，他的最终目标是抢在隆美尔之前占领北非与意大利的连接点突尼斯。
0: 北非的火炬行动选择在突尼斯，这是为了截断隆美尔的后路，是要把北非战场进行一个彻底打扫，就是这面是盾，这面是箭，一下子把隆美尔这个沙漠之湖包在这儿。
1: 1942年10月23日，巴顿的西路特遣队靠近摩洛哥海岸。11月8日凌晨，第一批登陆部队搭乘登陆艇抵达费达拉海滩。由于盟军此前的策反工作不够有效，法属摩洛哥总督接到消息后，仍然下令卡萨布兰卡守军开火抵抗。
0: 这实际上呢，是他们的高层没有协调好，法军的基层前线并没有接到上层的那些个密议的那些个信息，他还是照着防御本土殖民地的这个思路来作战的，炮台、他的这个舰队还有他的空军都在。那么一开始呢，由于这个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呢，在这个巴顿这方面呢，就是巴顿带的登陆的这一支呢，那还是一开始还是进行了这个一次武装冲突的嘛。

盟军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率先开始轰击卡萨布兰卡港内的目标。随后更多的巡洋舰、驱逐舰加入进来，两艘航空母舰也陆续出动舰载机打击港内军舰。在激烈交火中，法军战舰被重创或击沉，失去了战斗力。最终港内的法军战舰让八二号主炮塔被击中瘫痪，出击的法国驱逐舰队也铩羽而归。

0: 而在陆地上，登陆部队一开始就陷入了麻烦，登陆过程非常混乱，上岸的部队散落在各处海岸，其中许多都偏离了指定的滩头位置。本应随同步兵一起到达的坦克、火炮和弹药箱，大都被送到了错误地点，或者没能靠岸。登陆第一天，盟军没能攻破卡萨布兰卡的外围防线。而第二天，恶劣的天气、海况使增援变得更加困难。在奥兰港登陆时，盟军出现了和在卡萨布兰卡类似的混乱。不过，很快恢复了秩序，迅速包围了奥兰，在登陆第三天攻下该城。在美军和英军协同登陆的阿尔及尔，登陆部队在三个海滩快速抢占了滩头，并攻入了这座城市。在美英两国特使的斡旋以及当地抵抗组织的压力下，达尔朗终于同意与盟军合作。11月10日，摩洛哥法军停止抵抗，随后阿尔及利亚法军停止抵抗，盟军同意达尔朗担任北非军政最高长官。但很快，这位权倾一时的海军上将就被刺杀。整场火炬行动由于策划周密完备，海陆空有效配合，加上北非法军很快停止抵抗，盟军只付出了2200多人的伤亡，便取得了重大战果。但火炬行动的最终战略目标，抢占突尼斯，并没有实现。盟军登陆后，德军迅速向突尼斯增派空军和地面部队，赶在盟军到达之前建立起了一道防线。而盟军登陆后，由于组织混乱、后勤不足，错失了快速推进的良机。此后，德意军队又继续在突尼斯抵抗了6个月之久，直到1943年5月才最终投降。尽管火炬行动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仍然称得上一次重大战略胜利。盟军解放了北非大片领土，获得了地中海战场的主动权。作为一次大规模的跨大洋的抢滩登陆战，火炬行动也足以成为战争史上的精彩一页。
1: 火炬行动啊，这个总体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是盟军第一次实现了陆海空联合作战，第二个实现了盟军第一次由舰到岸登陆。
2: 火炬行动稍微要说有一点不足呢，就是在后续的行动中被德国人给挡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不关大局，就是没有一口吃掉德国，但是在北非的德军早晚是要战败的。
0: 火炬行动的经验和教训，为盟军下一步登陆意大利和法国的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呵护柔嫩肌肤，绽放自信光彩，丽美丽。
1: 地道好陈皮，我选陈丸堂陈皮。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家具定制板材我选欧驰。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途中，年轻的战士们在嘹亮的军号声中一次次冲锋陷阵，在战火中留下英勇的身影。一声声军号见证着伟大远征中的顽强，更见证了夺取胜利的瞬间。90年后的今天，新时代的官兵依然紧握热血军号，依然在向着胜利奋进。

0: 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的王兴博，既是红军部队的传人，又是一名司号员。他一直在思考，90年前和他一样年轻的战士们，为何能在军号声中突破万难，夺取震撼世界的胜利。带着这些疑问，王兴博踏上了一场致敬之旅。
1: 我是陆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王兴博，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五四青年节之际，我们旅开展了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留言分享活动。看着战友们的留言，我也在思考，作为一名司号员，我该如何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所在部队的前身是红25军，90多年前我军刚一踏上长征之路，就在独树镇遭遇了敌军的伏击。战士们随着冲锋的号角，义无反顾冲向敌军，浴血鏖战，最终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军号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拿起了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上气宇轩昂的年轻号手吸引了我的目光，他叫谢立权。1936年，斯诺拍摄这张照片时，他刚刚19岁。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斯诺是这样描述长征的：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福建最远的地方，就是此刻我脚下的这片红色土地——福建宁化。站在红军最远的出发地，看着纪念馆中的一把把军号，我在想，90多年前他们是怎样被吹响，就是怎样引领着战士们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1931年，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召开红军司号会议，制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人民军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范。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我见到了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2: 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用5线谱记载的关于红军生活、训练、指挥作战以及部队番号等340余首曲子。那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它就是相当于我们红军指挥作战、发号施令的一个密码本。
1: 这本号谱的主人叫罗广茂，是我的老前辈，一位红军司号员。
2: 1934年，罗广茂在连城做战士，不幸腿部受伤，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就潜进了深山之中。部队领导对他说，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本号谱。在他潜入深山之前，他秘密地潜回了他的家中，把这本号谱交给他的母亲代为保管，直至1974年，年至花甲的罗广茂在拆建自己家中的谷仓时，在谷仓的底板上发现了一个油纸布包，被铁钉牢牢地钉在上面。当他打开这一层层油纸布包时，他顿时泪流满面，这里面包裹的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1: 一本号谱映照出红军战士的初心。在宁夏银川，我见到了103岁的老兵马章所。
3: 爷爷你好。
1: 他曾经是一名红军司号员。
3: 军号来看您来了，因为我知道您以前在骑兵营的时候是一名司号员。
4: 我从陕北，就是延安，我就当
3: 司号员，
4: 13岁当的兵嘛。
3: 对，
4: 以前我就拦着我说我要当兵，他你没有枪高，你能当个兵吗？你怕不怕死？我说你们不怕死，我也不怕死。
1: 回忆起当司号员的往事，马章所老班长打开了话匣子。老班长说，司号员和司令员是一字之差，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当司号员很光荣，但也很危险。
4: 司号员牺牲的太多了，
1: 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指挥员的命令准确无误地传递出去，这是红军司号员刻苦训练的标准。
4: 哭得很，哎呀，
3: 磨破了。

0: 到特别是冬天连好雪好子了，
1: 是好
0: 西北风吹好都在高处，在那城楼身上四号院都站这么一排小吹。
2: 那个火炮是30毫米炮，能打1000多米，1800多米。
3: 它现在能完成水陆两栖，就是能在水上航行，能航行。
0: 谢谢。啊，现在都是高科技，你们要好好的学习，实实在在、实事求是的，是不是？要学就把它学，不能马虎。
4: 把至纯的革命理想系进军号上飘扬的红绸里，融进奋力吹响的号声中，是我在和马老的交谈中读懂的担当。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1935年，毛主席在六盘山巅创作了雄浑豪迈的《清平乐·六盘山》。如今，在这座胜利之山上，站在纪念碑前，红军将士们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战斗姿态，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在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园，这幅画重现了三军胜利会师时的欢腾场景。11500多名红军战士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
5: 将台堡会师啊，也是中国革命壮大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节点。从教台堡会师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不断的发展壮大，也谱写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习主席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该如何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一路寻找，也一路追问，我渐渐明白，今天的四号员吹的不是简单的音符，而是军魂的更续、号令的威严、精神的传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的开篇提出了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这本书选用这张图片作为封面，就已经说明了一切。站在奋进建军100年的关键节点上，我何其荣幸！我要用更加嘹亮的号声，连接历史与未来，吹响新时代胜利的号角。

0: 初夏的演兵场，实战实训的练兵热潮扑面而来，各部队紧贴任务实际展开训练考核。近日，陆军某旅组织装甲分队进行昼夜间射击考核，检验官兵在复杂条件下技战术能力。
1: 这次考核将多类靶标隐匿在复杂丛林地域，随机导调各类突发敌情险情。
2: 冲击执行。
1: 在静止条件下的目标实弹射击中，射手要自主搜索判明目标，并选用相应弹种实施精准打击，考验他们的基础射击能力。
3: 三

0: 和静止条件下的目标实弹射击不同，战斗射击考核难度加大，要求车组成员在行进中搜索瞄准，快速移动的靶标进行精准射击。
1: 车组成员需要密切配合这支要求，炮手快速发现锁定目标，驾驶员控制车辆稳定行驶，选择最佳的射击时机果断击发，才能确保精准命中。
2: 夜幕降临，夜间实弹射击考核展开。
3: 对于此时的各车组成员来说，更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射击技能和战场适应能力。参考车组依托车载夜视装备优势，破解了夜间能见度低、目标侦察受限等不利条件，先后完成多车型、多弹种射击。
4: 我们紧盯实战化练兵导向，不断提升装甲专业、训练难度与强度，将实战标准融入日常训练各环节，全方位锤炼装甲分队随行作战任务的过硬能力。
5: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6号16时4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6: 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开展基础科目及后勤专业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设置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等9个基础科目，以及野战炊事、卫勤保障等多项后勤专业科目。全程以实战标准构设场景，重点检验官兵综合军事素质和应急处置能力。
7: 平时我们练强炊事、维修等技能，战时才能为战友们提供坚实保障，也希望通过这次比武。
2: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保障能力，为部队战斗力添砖加瓦。近日，武警湖北总队组织政治教员集训比武，通过基础理论竞赛、授课观摩等环节，检验政治教员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能力水平。部队还邀请院校专家及地方高校教授，从专业视角点评指导，分享前沿授课理念与实操技巧，实现以平促教、以学促生。
8: 再来关注外交部的消息。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飞机偷窜，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像个小偷，是国际大笑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日前，赖清德罔顾各方的普遍反对，去程偷偷摸摸。 钻进外机，串通斯威士兰，瞒报机上人员的信息，靠骗溜入。返程，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一去一返，一骗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 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 台湾所谓邦交国各界民众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甘当撑场面的政治道具？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已在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我们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5: 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

0: 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近攻型导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 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1: 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6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近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当天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6号。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5V级。 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TC-90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猛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 3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 56.6%， 即使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很多受访者也持谨慎态度。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9条精神背道而驰。 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来关注伊朗局势。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
2: 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事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1: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 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 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5号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再来关注离异局势。
0: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 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俄方在其境内多个地区击落46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 在扎波罗热地区，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什市长普霍夫6号称，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到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 夜间至清晨时段，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空袭，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泽连斯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2: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7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济南晴12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29度，兰州多云10到23度，拉萨阴转多云5到17度，上海小雨转阴17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15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13到25度，广州中雨23到29度，台北晴转多云20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7: 中鸿蜂胶，从原料甄选、生产管控到品质检测，都恪守高标准，免疫调节，调节血脂。我选中鸿蜂胶，中鸿用品质说话。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0: 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哟，快开始了。
16: 哎呀，

开始了，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